0: 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润阳大桥段瓜洲至上党入口不限车，大神关大桥、西善桥、天后村入口不限车，重启大桥段启东南至启东北入口不限车，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啊，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刚刚有朋友问我们徐州的景点多不多，我们说多
1: 多呀，
0: 除了徐州景点多，徐州饭店也多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家不做饭、嗯、就来怪味鱼吧。
1: 对，景点一般是给饭店消食的，这是
0: 对对对对对、啊、吃撑了出去去景点逛一逛啊。
1: 对，那到了八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咱们来说说小时候的事儿、啊、哈。
0: 嗯，
1: 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小的时候的自己有多难杀，不是命有多大
0: 啊、
1: 哦、啊！
0: 就是还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自己小的时候很淘，对不对？
1: 对，淘气啊、
0: 嗯、
1: 但是经历过有一些惊险的瞬间，后来发现是有惊无险的
0: 啊、
1: 哦、也可以来说说看你们身上有没有哪些什么伤疤
0: 啊、哦、
1: 想想那个伤疤的故事也可以。
0: 我小的时候确实是骨裂过一次。
1: 骨裂过一次？
0: 对，就是掉

0: 到那个石膏的那种。
1: 手吗？
0: 对，我就从那件事情就奠定了我是讨好型人格的一个雏形。小的时候骑三轮啊，小三轮就往家里走，然后迎面呢有一个可能是赶着上班的一个大人，骑个自行车，我俩就撞一起的，然后就倒在地上了，
1: 胳膊就骨裂了。
0: 倒在地上第一件事情，我是问你没事吧？我操！小小的一个人啊，骑个小三轮啊，
1: 你骨裂了，你问别人你没事吧？
0: 我说你没事吧？他问我你有事吗？他也很好，我说
1: 对，
0: 我应该没事，你快忙吧。
1: 姐，你骨裂了，你问别人你没事吧？
0: 对，
1: 姐，你没事吧？
0: 我有事啊，当时，但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不是给人家添麻烦了？人家是不是上班更迟到？就是那种讨好性人格
1: 从小打小就有。
0: 哎，
1: 你什么时候能对我也讨好讨好型人格呢？
0: 不行，我就觉得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讨好型人格不好。
1: 你对我
0: 早，回家的时候，我爸爸说你胳膊怎么样了？我说不能动，疼。到医院一拍片子，骨裂了。
1: 你对我咋是讨伐型人格呢？
0: 因为万事万物是守恒的。小的时候太过于讨好，或者是刚工作的时候太过于讨好，以至于现在，
1: 对，
0: 我就要讨伐每一个无差别的讨伐每一个人。
1: 来，各位，小时候的自己命有多大？你经历过哪些瞬间有惊无险的？讲讲那些伤疤的故事啊！
0: 是，
1: 我经历太多太多了。
0: 因为男生嘛，
1: 对，
0: 确实容易遇到这种。说说哪件事情让你最记忆深刻？很多是吧？不知道排名不排前后。
1: 别，我不想把自己的黑历史
0: 说嘛。我帮你包装，这样子你先说事儿，我能从里边给你提取出你这个。
1: 我不相信我说来的故事你能给我包装多好听啊！
0: 那你先说。
1: 我
0: 没有
1: 说了、
0: 你说，你说。
1: 就是掉厕所差点淹死，来包装去。行。
0: 你怎么能掉哪个厕所？马桶吗？
1: 掉厕所淹死。
0: 是小的时候是吗？
1: 对啊。来，姐包装，姐包装，主要是包装。
0: 这件事情啊。
1: 怎么着？
0: 就说明一个事情、
1: 什么事啊？真是啊。
0: 就是
1: 啊。臭名远扬有基础是吧？臭名远扬就有雏形了。
0: 对，不是，我因为我画面感不是很强
1: 啊，
0: 因为我不确定
1: 我掉下水道也差点淹死。
0: 哦，这个事儿啊，这说明他小的时候他就懂得变通，下水道四通八达呀，对呀、变通，是不是那个下水道就是不是变通的地方是不是通变的地方？
1: 是，
0: 他打小就变通，
1: 还是你会讲话？
0: 是不是？
1: 还是你会讲话？真的。
0: 这对不对？
1: 你会讲话，
0: 我一点都没说错呀，这是包装好一点，打小就知道
1: 啊，
0: 这个人呐，就是一条路不能走到黑，
1: 真是这样，是这样，还是你会说
0: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小时候的自己，
0: 你们说，
1: 对，
0: 说我帮你包装，
1: 对，小时候的自己有多难杀，命有多大？
0: 是，
1: 有讲一讲那些有惊无险的故事，好不好？那个 QQ 说，小时候也经历过那种掉水沟里头，
0: 水沟啊，
1: 水沟。啃了几口泥拽着那个芦苇草出来的拽芦苇草出来的。
0: 掉水沟它是不是就是没站住跑着玩一下掉下去的？
1: 对，可能有是个水坡啊。
0: 但是水沟应该还好吧？水沟不深吧？
1: 不一定的。
0: 对，我一直以为是那种淤泥塘，不是那种。
1: 不一定的，这个
0: 哦，
1: 有的水沟你看家门口有那水沟看着浅的一下这么深。也可能呢，真是。
0: 那他是想去学画作春泥更护花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连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1: 对，姐，这个主要是他们讲讲就行
0: 并不让我美化是吗？
1: 别把自己凹累了把你凹太累了。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小时候的自己有多命大。
0: 对，
1: 那些有惊无险的瞬间来讲一讲，就每个人小的时候都会经历过有一点什么危险时刻。
0: 我就两个，其实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就是骑个小三轮小孩的三轮小的时候你们都有那个铁的小三轮吧？你骑过吗？
1: 我骑过吧，
0: 就小的，
1: 我知道
0: 小三轮
1: 小孩骑的那种。
0: 对，这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家家都有缝纫机吧？
1: 缝纫机，
0: 我去我外婆家玩那个缝纫机的时候，
1: 我知道了
0: 那个针，
1: 哎呦喂，
0: 往前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下子大拇手指头。
1: 我看看你的手
0: 现在看不出来
1: 现在没有，现在
0: 就是对，然后就是扎进去了。
1: 哎呦喂，那么疼啊！
0: 嗯，
1: 对，小时候都会经历过有一点那种有惊无险的瞬间。还有小时候你知道有的那种地方就是农村有时候那个电的那个线路
0: 咋了？
1: 也并没有这么的
0: 电啊。
1: 对啊。 这么好。
0: 哇，
1: 我说的不是说那个你那个完全摸上那个电哈，比方说你插座的时候
0: 它会有余电是吗？
1: 对，有那么一瞬间过电的。嗯
0: 哦，
1: 因为
0: 吓到，哎，这个很吓人。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 Mr. Q 说他小的时候爬树、啊、
1: 爬树
0: 掉下来
1: 啊，
0: 摔到胳膊脱臼、
1: 啊、
0: 那个时候是因为底下有土对吧？
1: 哦，
0: 他有土的话应该还好。
1: 小时候啊，胳膊脱臼了是吧？
0: 哎，从树，
1: 对对对。
0: 你爬树吗？
1: 爬呀，
0: 掉
1: 爬高上低啊，还行。我爬树没怎么掉过啊、
0: 哦、
1: 爬树爬墙啊，你知道农村那种墙也很有意思，就两个墙之间大概也就20公分30公分，对不对？
0: 你想跳过去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哦、你就是从这你这两面墙你就能爬上去
0: 哦。
1: 哎，你这么一蹭啊，一爬呀、啊、就能爬上去。
0: 得撑起来吧。
1: 我经常回家回不来，没带钥匙回家的话，我都是爬墙，爬墙头进去啊。
0: 哦，
1: 哎，职业的职业的。
0: 还有这个吉泰说小的时候去鱼塘钓鱼
1: 啊、
0: 哦、鱼塘游泳、
1: 哦、
0: 不会游
1: 呀，
0: 那你都敢下啊？
1: 不敢游都敢下，
0: 又喝了好多水差点死掉，后来慢慢学了、
1: 哦、
0: 向鱼塘跳又被海拔子
1: 啊
0: 划破脚了。
1: 哦，这个所以你看、啊、不要野游。
0: 现在大家小朋友都知道学习的时候都不要去野塘边，
1: 对，
0: 不要是去游泳啊，就是不要在家长不看护的情况下游泳。
1: 我去年，哎，我好像跟你们讲过，我去年不是稍微会点游泳了吗？我在游泳池里面练的、
0: 啊、
1: 我感觉好像还行哈，
0: 嗯，
1: 就是能换气儿了哈，能，
0: 对，你跟我们说过
1: 能有两气儿了哈。
0: 对，
1: 我胆儿特别大，我就想我下海去。
0: 哦啊
1: 啊！那海不是有那个围栏吗？人家圈成一圈，那地儿是可以游泳的，是不是？
0: 嗯，
1: 可以游泳那地儿，我下海去，好家伙，一下去完全两回事儿，跟游泳池完全两回事儿，这是。
0: 海是真有浪啊！
1: 啊，对，我就在潜水区试了试哈，
0: 嗯，
1: 完全两码事儿，
0: 啊，
1: 完完全全两码事儿，真的啊，
0: 是
1: 挺吓人的啊。
0: 还有朋友说、嗯、我觉得苏苏在这个节目里
1: 哎，
0: 就是很强大的存在、
1: 哎、是吧，
0: 就是杀不死的
1: 啊、哦、
0: 哎，我告诉你啊，
1: 有多难杀，
0: 人家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1: 哦、
0: 铁打的苏苏流水的搭档是吧？
1: 那可不，这是，
0: 那你不能说、啊、这话说的，
1: 对对对，别急朋友们，我过两年就流水流
0: 哎哎哎，留哪去、
1: 啊、哎，留哪去，
0: 嗯，
1: 咱们说的是小时候的自己命有多大有多难杀、
0: 嗯、
1: 经历过哪些有惊无险的瞬间。
0: 嗯，
1: 哎呦喂，这么疼啊，这个有朋友说的，这是啊，
0: 哇，
1: 哎，小时候跳墙头有那羊钉子把脚扎了，
0: 古佛星灯翻墙头
1: 自己薅出来的，
0: 木板上的羊钉把脚穿了，
1: 对，
0: 你还因为小的时候害怕、
1: 哦、
0: 害怕这件事情被父母知道，
1: 对，
0: 所以先把事情给处理了。
1: 哦、嗯、哎呦，还有这么吓人的吗？这个迷茫中寻找光明说二楼掉下来的、
0: 哦、
1: 三窍流血了还不敢告诉家里啊？
0: 三窍是哪三窍？眼睛鼻子嘴
1: 啊，
0: 还是两个眼睛算两窍，一个鼻子，两个鼻子算两窍？
1: 你知道那个农村的那个二楼是很高的
0: 啊，
1: 一般你看我们的房子挑高，正常家里面挑高可能在2.7米左右，
0: 他可能在3.5米，
1: 他的那种3米多
0: 啊，
1: 对，他是2层楼可能7-8米高掉下来。
0: 哦，
1: 你想想啊，
0: 哎呦，
1: 农村的房高
0: 多吓人，
1: 对，好家伙，嗯，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是啊，飞翔说7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嗯、夏天呢，到和平桥拿个凉席去睡觉，
1: 啊、
0: 就老桥两边的时候，当时没有栏杆
1: 啊，
0: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着
1: 啊，
0: 就从和平桥上掉下来了。
1: 我们也没出这话题哈，我们真想不到各位你们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啊！
0: 你说的是和平小桥还是和平大桥啊？
1: 和平大桥下边不是这个
0: 铁道
1: 对啊，咱不是跨铁道轨数最多的一个桥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哦，
0: 哎呀，
1: 和平小桥下边是
0: 没有水
1: 哦。
0: 你是和平桥还是说一个小小的那种
1: 桥上掉下来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吓人呐。245说去野河里面游泳嘛、完了以后身上手上破了，
0: 嗯，
1: 用土止血，没破伤风嘛，爬墙头、爬树爬墙没摔残，独自下学没被拐走，圆珠笔那个干电池液漏了是吧，还有家里头的那个油盐酱醋什么的
0: 全掺在一起、啊、
1: 配神水喝没中毒，
0: 我的天，
1: 全靠八字硬，我跟你说啊、哦、在家里面搞这么多那黑暗料理喝了，
0: 是
1: 啊，
0: 你们真行，
1: 你们真行，你们啊，
0: 我本来以为你是
1: 啊
0: 这个杀不死界的翘楚。
1: 我今天是讲一讲那个啥的。

0: 眼角面有多大的、啊、没想到你们这么难杀，朋友们。
1: 哦，他说的是八几年的，就是那个老和平桥、啊、不是咱现在说的那个。
0: 哦，
1: 我当时想老高了，你这也太吓人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要我们想不都是铁轨吗？真是啊。
1: 对
0: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小时候的自己命有多大。
1: 小七是小九说他小的时候3岁、嗯、跟着妈妈去单位、
0: 哦、
1: 掉到了他们单位里的工业井里面。
0: 哇，工业井很深的你知道吗？
1: 里边不光是深，是因为都是油和水。
0: 对，
1: 里边有个小斜坡、
0: 哦、
1: 他就现在那个斜坡上、
0: 哦、
1: 水已经到脖子，到脖子了，朋友们，
0: 脖子啊！
1: 而且里边还有很多那种钢管，
0: 哦、
1: 井壁很滑、
0: 哦，
1: 他就在那站了半个小时，妈妈找了他半个小时，
0: 哎呦喂！
1: 最后他妈妈待会儿派个吊机、
0: 哦、
1: 挂着一个人给他抱出来的。
0: 他从此我一战成名啊！
1: 你太有。
0: 哦
1: 太吓人，那个井滑，你就陷下去都到脖子了。
0: 这种在现在好像都要出新闻的。
1: 太吓人了吧你，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掉到工业井里面，完了
1: 以后。你这是命是真大呀。
0: 对，而且选的那个人一般可能身材还不能太大，
1: 得瘦一点，
0: 瘦一点。
1: 之前我记得有新闻说要到井底下去救小孩，得用一个小孩去救另一个小孩，
0: 对，
1: 因为大人会卡住。
0: 哦，
1: 嗯，
0: 而且底下如果深的话呢，那个缺氧啊什么的，环境肯定不好。
1: 对，
0: 这么吓人呢、啊，这是。哇，真可以，这是真可以，就是你们命挺大的哈，
1: 太厉害了，
0: 命大命大。今天我们是长见识的一篇啊，
1: 是，
0: 嗯，小时候的自己命有多大，你也可以讲讲你身上有过哪些伤疤的故事啊？
1: 对，
0: 啊，然后那个伤疤是有没有什么故事，也可以来讲一讲。
1: 哦、
0: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很淘气，你看我手哎很隐蔽的地方有一个这个被烧伤的一个经历
1: 啊，这个烧伤是用什么烧的？
0: 小时候我跟我姐在那玩啊，你知道那时候小时候会拿个火会点什么那种东西，比方说家里有玉米棒棒啊，
1: 啊
0: 在一起玩那个，
1: 哎，
0: 点树叶子呀，
1: 啊、
0: 哎，有个塑料袋啊，我姐说你说这种塑料袋烧人疼吗？我说你试试，
1: 你就把手伸出去了，哇、嗯，你这个智商啊，
0: 你试试。哎，
1: 这件事是测智商
0: 啊，测智商，
1: 这件事是测智商啊。
0: 对，小的时候就试试，你看我手上就这儿就有个疤
1: 啊、
0: 哦、啊，这就试出来的，这是啊。
1: 你看，
0: 塑料袋烧的，啊，
1: 太吓人了，
0: 太吓人了。
1: 我这也有一个疤，
0: 你那疤干嘛？
1: 我这个疤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0: 啊、哦，
1: 电热水先原来是充电的那种电热，就是暖
0: 啊，
1: 它叫什么？
0: 啊、
1: 暖手宝。就烫着了
0: 哦，暖手宝烫的
1: 啊、
0: 嗯、哦，
1: 所以说低温也能灼伤。
0: 对对对对对，嗯、你讲这个，我这每人身上的伤口也很多的，这个
1: 对
0: 吧？
1: 嗯，
0: 多点。好，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看啊，自己的命有多大，经历过哪些有惊无险的瞬间。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启辰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启辰苑，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66-8551-9999。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每天早 想找到警告诉自己的妖心，把坏心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您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
0: 刚才来说很多的小伙伴问他们家里这个那边下的情况，然后有一个告诉我们九里现在不大的，有说新沂现在不大的，有说邳州不大的，还有说枣庄的朋友现在也不是很大的啊。
1: 哎，对，今天早上我也看了一会儿那个台风的路线图，好像这个主要核心还在江西那边，是不是？
0: 但是昨天
1: 哦，昨天
0: 他在江西一直往西北，
1: 哎
0: 啊，可能会擦着我们，跟上次一样擦着我们。
1: 对，那各位你们知道最新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在看板上跟我们来分享，好不好啊？今天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小时候的自己有多命大。
0: 是的，
1: 经历过哪些很刺激的瞬间？
0: 今天我看到大家的留言
1: 啊，
0: 我就鸡皮疙瘩一阵一阵的，
1: 是吧？
0: 大家小的时候都好惊险哦。
1: 对，星光朋友说，小时候在我老家河里面游泳，直接到最深处，差点淹死啊！
0: 吓坏了吧？
1: 对，哦，还真是这样的哈，就那种河，你知道，一旦那种河它到了中间的时候，有漩涡什么的，
0: 可能会有吧？
1: 对，很湍急，是不是？啊，
0: 还有这个小伙伴
1: 啊，
0: 他说喝口水，他说他从山顶
1: 啊
0: 一路滚下来，
1: 滚下来，
0: 指甲都脱落了好几个，
1: 从山顶上滚下来。在徐州山多呀。
0: 对，
1: 小时候很多人可能是鱼龙
0: 山，
1: 小山坡，
0: 他应该不是从鱼龙山这种样的山。
1: 对
0: 啊，
1: 哦，也蛮吓人的，真是。
0: 对啊，
1: 来，各位，小的时候你那个就是经历过的那些惊险瞬间啊。剪辑说我小时候成成的，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
0: 乖乖的吧。
1: 你小时候乖乖的吧。
0: 小时候成成的。
1: 我还出厨子呢，我这是。哎呦喂，来，就是那些小时候命大的瞬间，咱们来分享分享啊。悠悠说小时候头上会长虱子。
0: 哎呀。
1: 小时候
0: 不洗头啊。
1: 那时候我记得经常说人身上长虱子是吧。
0: 啊。
1: 对吧？有人曾经说过，对吧？头上长虱子，他说我妈用那个农药喷我头上了。
0: 哎呀！
1: 然后呢，弄得我头上是又疼又痒，晕晕乎乎好几天。
0: 嗯，
1: 我跟我妈说我头不舒服，晕晕乎乎好几天。我妈说那是药起作用了。
0: 哎，我前两天看那个、
1: 啊、
0: 脱口秀的那个小五，他不说吗？他小的时候手脱臼了
1: 啊，
0: 就是。他奶奶说你这就是拧着了，我给你活活，你这脱臼的人啊，给活了一个小时，他说是不疼了
1: 啊，
0: 疼麻了。就是活活、然后越活越疼的时候，他奶奶就会说就是有效了，就疼一会儿就不疼了。老年人就是这样的。
1: 我小时候手也脱臼过好多次
0: 啊，
1: 小时候你知道就经常你要牵大人的手啊，或者干嘛你抓什么东西没抓住的时候，就从中间这儿不就脱臼了吗？
0: 对，容易活活是吧？
1: 就是你抬不起来的那一下
0: 啊，
1: 抬不起来了，你的手就抬不起来。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记得我妈就很着急嘛，完了就带我去那个医院啊，可神奇了。那个医生说小朋友啊，手抬不起来吗？我说抬不起来，一下子
0: 就好了是吧？就接上了，
1: 接上了，结束了。
0: 哦，
1: 我妈还说多少钱？说不要钱、
0: 你看看，
1: 对对对，就是这种，就一下子
0: 太厉害了，
1: 一下子就结束了，而且趁你不注意那一下子。
0: 还有路过巴拉拉说这次白海豚真的是有点太猛了
1: 啊！
0: 昨天杭州的雨跟一个水球砸下来一样，
1: 是吧？
0: 你这个啊，一看就是南方的朋友。
1: 对，
0: 在徐州说这样雨，都是前两天你还记得吧？
1: 啊，
0: 鱼龙山填漏了。前两天我们雨下的稍微大一点，在鱼龙山爬山的小伙伴就说，所有小林都不知道鱼龙山填漏了。还有说瓢泼大盆。
1: 他们说老天爷说了，说这次来不及下了，直接漏
0: 漏，对，
1: 直接漏哈。来，各位，小时候的自己命有多大呢？然后苹果说，你们知道那个农村的平房，在徐州农村那种平房往下跳，你知道吧？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害怕。就那个得过
0: 两平房也得3米多吧？
1: 两三米，三米。
0: 即使是平房，它的挑高也挺高的，它也这样子。
1: 对，跳下来，对，那小时候跳的时候没天高地厚的那时候，
0: 哎，
1: 真是这样的。
0: 还有刚才小伙伴说
1: 啊，
0: 说我点赞的时候不小心点了一个说什么，说我反馈成功
1: 啊，
0: 你能看到？我没有看到，你不会给我举报了吧？
1: 不举报怎么又反馈成功呢？
0: 反馈什么呀？我也不知道。谢谢你给我点赞啊，也希望新进直播间小伙伴把关注和赞赞点一下啊。
1: 对，三哥说小的时候我家里面有那个手扶拖拉机， 然后呢，我跟我弟在车厢里面玩，我俩在那儿晃那个车厢，你知道吧？小时候
0: 拖拉机
1: 车厢嘛，晃。我爸呢，车厢他没关好。
0: 哦。
1: 我弟那么一使劲儿，你知道吗？一松手，直接栽下去了。
0: 哦哟。
1: 下面正好有一块砖头，我鼻子正好栽上面了，
0: 啊、
1: 直接是鼻骨骨裂。搜你呢，胳膊骨裂算什么事儿？谁鼻子骨裂过？我想问问。
0: 我给你比这个干啥？
1: 这是啊，三哥。鼻子骨裂过
0: 啊、哦！哇，所以 哎呀，
1: 对，所以后来你看，就是你看三哥那鼻子，那窟窿眼都大。二师兄你见过吗？二师兄你见过吗？
0: 啊，
1: 窟窿眼就大。
0: 哦，都骨裂过，猪八戒也干过是吧？
1: 对，风出来就大。我三嫂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最常得的就是感冒。
0: 不用风扇，喘气就够，
1: 喘气就对，风就大呗。
0: CC 说，
1: 哎，
0: 小时候吃饺子，
1: 哎，
0: 用镰刀，
1: 嗯，
0: 削芦苇叉子，
1: 哦，有这个，
0: 结果割到左手的食指了，
1: 哎呀，疼啊！
0: 听说非常多的人左手的食指都有一个弯弯的疤，
1: 哦、
0: 都是镰刀，你们有没有
1: 受伤？这个是吧？
0: 对，
1: 哦，小的时候我也用镰刀割过麦子。
0: 然后割过手吗？
1: 但是你知道我没有割过手，但是你知道我割麦的时候我可害怕了。
0: 嗯，
1: 你知道割麦子不是先抓着麦子，然后下一个就是从底下哎那么滑那么一下子吗？
0: 是呀，
1: 我老怕割着腿，你知道吗？
0: 不，割着肚子吧。
1: 对，割着腿，因为你要弯腰啊，你弯腰就割着小腿嘛。
0: 啊，
1: 哎，我可怕这个没有。
0: 因为你要用劲。
1: 哎，对，
0: 用劲你又收不住那个刀，
1: 对吧？
0: 啊，
1: 我也没干过哈，就是干过那么两回。
0: 嗯，
1: 哎，感觉哎呦，蛮吓人的，这是。
0: 是
1: 啊、哦，
0: 还有这个非比寻常的说，他小的时候和学骑车子，
1: 哦，
0: 个子高，
1: 嗯，
0: 每摔一次
1: 啊，
0: 然后妈妈都问那个鼻子摔塌了吗？鼻子摔塌了吗？我小的时候，
1: 啊、
0: 哦，你又说到这，我想到了，我妈小的时候带我回、
1: 啊、
0: 从外婆家回家
1: 啊，
0: 上坡，然后呢，就首先呢就是。脚在车轮里、
1: 哦、
0: 其次呢就是睡着了，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八点多就困、
1: 哦、
0: 然后就从后座摔地上了，
1: 掉地上了，
0: 掉地上的第一件事我妈就会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说二，她说好好好，没摔傻。没有问伤情哦，
1: 阿姨当时
0: 先问了一下智商，
1: 阿姨当时不敢问过于难的问题，
0: 害怕极了，
1: 对，怕得到不想听的答案。对，
0: 但凡问了二加三就不知道等于五了、啊、
1: 对啊，来，各位，小时候的自己有多难杀，有过哪些有惊无险的经历、嗯、好不好，来分享分享啊。火龙教教主说，小时候啊被比那个拇指粗的那种炮仗炸过手。
0: 哦，
1: 小时候放炮你知道吗、
0: 啊、
1: 小男孩都爱放炮，有那种拇指粗的炮炸过手，掉进河里还被淹过。
0: 天哪，
1: 从山顶掉到过半山腰啊。
0: 哇，
1: 他想想现在活到现在真是一种奇迹，真的、啊、
0: 真的是，
1: 哎，命大呀、哎、真的、啊、
0: 祖先都在上面忙坏了。
1: 拖了不少人啊，真的。
0: 哎，布鲁说、
1: 哎、
0: 我儿子用易拉罐的金属盖子
1: 啊
0: 碰电动车的充电口，他为啥要干这种事情啊？
1: 哦，
0: 一下子呲花冒烟，
1: 对，触电的那下
0: 吓坏了，
1: 真的、哦，吓人的朋友们、啊、
0: 太吓人了吧。
1: 对，各位，小时候的自己命有多大，经历过哪些有惊无险的瞬间呢？
0: 嗯，
1: 咱们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五楼说，小学二年级下学期、
1: 哦、
0: 从窗户教室窗户往外跳、
1: 哦、
0: 被同学拉住了脚。
1: 哦，往外跳又被人拽着脚，
0: 直接脸摔在了地上、
1: 啊、
0: 牙掉了四颗。
1: 哎呦喂，
0: 接着暑假、
1: 嗯、
0: 被拖拉机撞着了。
1: 哎呦喂，
0: 接着没过多久被自己家的大狼狗把眼皮子给撕下来。
1: 哇、哎、亲娘嘞。
0: 然后三年级刚开业，那叫刚开学啊，
1: 啊，刚开不叫刚开业啊，关教室门，门上的那个玻璃掉下来，头把头砸得直流血。
0: 我的天哪，你那全是坎儿啊。
1: 他最后送到那个、医院包扎头，跟刚打过仗一样，你知道吗、
0: 啊、
1: 头包的绷带那种。
0: 我的天哪，
1: 有画面感、啊、
0: 你也太吓人了，就是你要那么多的事情、嗯、对于一个孩子家长说要不咱不学了。
1: 对，哎呦，我觉得叫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您现在福气得福如东海了吧。
1: 对，福气满满啊、
0: 哦、寿比南山啊，
1: 福气满满，朋友们啊、哦、
0: 还有相知相惜说他爬树逮知了，
1: 嗯，
0: 摔下来了。
1: 哦，
0: 爽
1: 爽。 可是说摔下来还爽。
0: 嗯，爽。
1: 哎呦喂，来，小时候自己没有多大，经历过哪些有惊无险的瞬间？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三环东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图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逸夫院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享园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咱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路况情况啊。现在大学路非常之拥堵，由北往南的方向啊，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苏堤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刚才从红已经变黄了，也就是说这个拥堵的指数已经逐渐的缓解当中了。
1: 对，
0: 泰山路啊，珠江东路、和平路还有黄河西路这些地方呢是稍微有点压车。
1: 对，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小的时候的自己命有多大，
0: 是你小的时候做过哪些啊有惊无险的事情。今天真的听了好多令人汗毛都竖起来的一些事
1: 原来小时候你们都这么淘气这事
0: 啊。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来说什么树上掉下来的房顶上跳下来的，
1: 对，
0: 翻墙头卡在那儿的然后进河里被淹的，
1: 对，
0: 这对现在小朋友来说就像我们那个非比寻常说，现在的孩子被家长管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就没有做过这么多少脑子的事情。
1: 对，但小时候呢，难免可能会经历过那样的一些瞬间。三哥说我脚面上有个大疤
0: 啊，
1: 那疤怎么来的哈？就那时候不是干过电灯吗？我爸呢跟我叔在那研究这个灯泡咋回事儿
0: 啊，
1: 我一把那个开水壶给扒拉倒了。
0: 呀，
1: 从小腿到脚面全部给烫熟了。
0: 哎呦
1: 我跟你说，幸亏没烫到脸啊，要不然我媳妇儿都找不到，知道吧？只烫到了脚这上。
0: 太吓人了你脸不也受伤了吗？刚才说鼻骨骨折。
1: 跟你的脸跟受伤了也差不多。
0: 太损了。
1: 三嫂你知道吗？我是著名的慈善家。
0: 上海电视剧何必呢？这个话题之前话题不见说话，这个话题叭叭在这说。
1: 是是是
0: 还有一个彭程，他说他小的时候在平房上睡觉，大家都有小的时候，就尤其是家里在农村，都在平房上睡觉的经历他滚下来了。小时候睡觉不踏实嘛？
1: 对呀、
0: 尤其是小时候睡觉喜欢转圈不踏实的人，你就不要在高处睡觉。
1: 对。是蛮吓人的那种啊。香宝说小时候一岁半左右，一岁半不是刚会走路不多久吗？把家里那种泡白干的那个热水给扒洒了。
0: 全倒到自己的袖袄里了。
1: 对。到现在胳膊上都有疤。他有了孩子以后特别注意孩子别烫着了。
0: 我的天哪。
1: 我小腿上也有疤。
0: 你也是被开水烫的。
1: 我老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的呀。
1: 我是著名的慈善家。我小时候的那个疤是怎么来的？我是因为那个烧水，你说我这人太有眼力劲了。我妈烧水，烧水呢？那你知道那时候是煤气灶烧水，阳气啊，家里煤气灶烧水高，你知道吗？
0: 什么叫阳气？
1: 那时候因为都是炉子烧水。
0: 煤气灶烧水的少啊。
1: 哎，对，完了以后呢，我就看那水壶开了。
0: 嗯。
1: 我小孩你知道都是坐那种学步车呀。完了以后，我看那水开了，我就想给关了。就那么我就。爬上自己的学步车去关那个火。
0: 哎，小时候好有眼力劲呀。
1: 眼里有活。
0: 你太行了。
1: 眼里有活，从小眼里有活。完了以后那就是你知道那个学步车它是滑的，里面是滑轮。你踩在上面这不是。

0: 刚好就下来了嘛，水就下来就洒在小腿上，那小腿现在还是疤呢。
1: 亏了没洒脸上。
0: 对，所以我从小就告诫自己，眼里不要太有活。领导，我不
1: 干
0: 活
1: 都得干捧哏的活儿。
0: 对对，领导一看我不干活，你能理解了吧？
1: 打小戒了。
0: 对，阴阳，
1: 不能当主角。
0: 是是是，阴阳。
1: 还有朋友问你，从草原回来有没有身上全是包？是不是草原上蚊子不算多？
0: 没有蚊子。
1: 对吧？
0: 哎，我
1: 知道为什么呢？蚊子它也知道那个地方地广人稀，
0: 是不是？
1: 它一个蒙古中间人少，它想咬一个人累死了得飞
0: 啊，
1: 他们就不去那儿。
0: 我那个我特别想的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都想，肯定蚊子多，虫多，对吧？我去了那儿。有点虫子倒不假，但蚊子
1: 很少，对吧？
0: 没有蚊子，
1: 它叮不着人。
0: 我去那个酒店前台，我说能给我个蚊香吗？
1: 啊，
0: 他说没有蚊子，我们这儿没有蚊子，真没有蚊子，哥们儿。
1: 啊，
0: 哦，我说好嘞，
1: 都是蒙古包来着，
0: 真没有蚊子，我没睡蒙古包，我睡了个太空舱。
1: 哦、
0: 我给你看看太空舱。
1: 哦，
0: 哎，真没有蚊子，啥也没有。
1: 太空舱了，应该没有。
0: 对，啊。
1: 还有刚才这位小伙伴来说，望天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爬杨树。
0: 哦。
1: 爬到树梢。
0: 杨树很高，你知道吧？
1: 啊。然后爬在树梢。
0: 啊。
1: 站在树杈上面晃。
0: 啊，晃。
1: 从十几米的地方，我晃，人就不能飘。你明白
0: 啊？你爬那么高，你还晃它？
1: 我晃啊！我这哎，你看我。
0: 杨树其实不算结实，我跟你说。
1: 摔的时候
0: 十几米啊，
1: 摔一声。
0: 哦。
1: 啊！拔。
0: 哦。
1: 半个小时不能动。
0: 姐，我不是说玄学的哈。
1: 啊。
0: 您看到底是个人啊，还是什么给你留言的？真的。十几米高摔下来、啊。
1: 对，只是半个小时不能动。
0: 哦。
1: 后来就好了呀。
0: 后来还能好，
1: 也没有骨折啥的。
0: 我、哦、命大，真的命大。来，小时候自己，咱们今天就说的是命大啊。
1: 漂泊在外说，苏抓一声下楼吃早点。你是我们单位的哪位老师？
0: 啊，催我们
1: 的啊，对，
0: 真是啊。
1: 嗯，
0: 秦说，现在想起来，原来当年爸妈揍我，真的是为我好哈、啊。
1: 当然了，
0: 对对，小时候。小的时候经常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些瞬间。
1: 还有一位朋友
0: 啊，
1: 彭程，他说小的时候最吓人的是、
0: 啊、
1: 他妹妹把农药
0: 啊
1: 当饮料喝了、啊、哇，这个这个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小时候不知道，对吧？哎呦喂，但小时候那种风险确实蛮多的哈。
1: 你说小的时候家长能不看住吗、啊、能不看住吗？
0: 对
1: 啊、
0: 嗯、孤独说，我跟你说，你们说的这些什么危险的这些事儿哈，我都不放在眼里，
1: 嗯，
0: 因为大可放心。
1: 为什么？
0: 我只要小时候一句话，别告诉我妈，啥事儿没有。
1: 真的？
0: 我在外面再怎么淘气啊，跟他们说一句，别告诉我妈，啥事儿没有。
1: 腿划伤了，没事儿。
0: 哎，别告诉我妈。
1: 从树上掉下来。
0: 哎，别告诉我妈。
1: 明白了。
0: 只要有这句话就行了，这样。
1: 哎呦。啊，
0: 子枫说小时候爬墙，你知道大概两米左右，不高吧？
1: 你和刚才十几米完全不在一个概念。
0: 但也不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两米左右，你知道爬墙它会顺下来，有时候你知道吗？
1: 哦。
0: 不是，你能理解的顺下来什么意思？就是两个墙壁之间，就是你可能爬完了蹭一下坐下来，屁股着地了。
1: 哦，那叫顺下来。
0: 你顺下来完之后，你知道那个喘不上气啊，因为你的尾巴骨着地，你知道吧？
1: 疼是吗？
0: 麻。你能懂吗？对，就是
1: 从床上从墙上顺下来这件事情，我就不能等啊！
0: 对，对，你掉下来屁股着地的时候，
1: 它
0: 过了好久，又好了，起来爬的。完了以后，就是那个屁股着地那时候，你真的是
1: 男孩女孩的高度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男孩可能觉得高度就是墙，
0: 哎、
1: 女孩可能觉得就是一般来说，
0: 啊、
1: 小的时候建筑那个沙子比较多。
0: 对，
1: 你从沙子底下啊爬上去，
0: 啊
1: 爬下来，
0: 已经很高了，
1: 已经很高了，
0: 已经开心了。
1: 对，还有一个满说、哎、十几米下来的、
0: 啊、
1: 有两种声音，
0: 哦、
1: 一个是吧唧啊。
0: 啊
1: 啊，一个
0: 有声哈
1: 啊，一个哦，一个是吧唧
0: 啊，
1: 一个是蹦
0: 蹦，
1: 对，一个是吧唧，一个是蹦。
0: 行啊、嗯，小时候的自己命真挺大的啊。
1: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论小时候的自己有多命大。
0: 这个阿斯特他说，他所有断面能流出白色液体的植物他都尝尝什么味儿
1: 啊？
0: 后来才知道好多是有毒的
1: 啊。
0: 神农都没有你那么敢尝百草。
1: 你神农啊？
0: 对呀、
1: 啊。
0: 他叫阿神农 AAA 神农
1: 大哥，都要尝尝。好家伙，今天说那些危险的事儿啊。预约微笑说，小时候的自己呢，在那个屋顶睡觉，这不是小时候会屋顶乘凉啊，看星空啊， 对不对？
0: 对呀、
1: 然后呢，早上起来，阿妈一起来，到处找我，没找着，
0: 没找着，
1: 到处找。后来发现我掉在我们家后边那个自流地里边了。
0: 哦，
1: 我妈自从楼上一看我从平房上掉下去了，是不是？赶紧下去喊我，没喊醒啊，她以为我摔晕过去了，也就是唬啊。给我唬醒了，唬醒之后，俺妈搁那哭。
0: 啊！
1: 我怎么睡觉了？
0: 啊！
1: 你把我唬醒干什么？
0: 他说吓死了，怎么喊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啊！
0: 你可能是不是多多少少带点晕？
1: 对、
0: 要不然怎么喊会喊不醒呢？
1: 对，他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从楼上摔下去、没感觉。
0: 我估计你多多少少带点晕。
1: 命太大了。
0: 是的呀。
1: 命太大了，真的。
0: 你看满野说，我们都是世界的小配角。
1: 又要上班说，小的时候跟小伙伴骑车嘛，然后摔得很惨，两腿哗哗流血
0: 啊。
1: 然后呢，我怕我妈知道，我因为我不想让我妈知道我两腿摔伤了，知道吗？
0: 然后呢，
1: 我就拿着随身携带的绿豆汤啊，放了点糖冲伤口。
0: 这是什么一个治疗的医术？
1: 就学的绿豆汤嘛。
0: 他不得带点盐？你说冲伤口，
1: 哎，
0: 我都能理解。
1: 放点糖冲伤口，
0: 对吧？
1: 别说哈、有点入味了。
0: 啊
1: 你这有点入味了，这
0: 是的呢。
1: 哎，红薯炸炸说，刚结婚那会儿，婆婆买了两个那种仙人球，放我们家那个晾台，你知道吗？
0: 啊、阳台，阳台，
1: 阳哎，阳台，有次晾衣服没站稳，一下坐上面了，我当时就想，坏的，中毒了。
0: 他是身边的人，
1: 哎。
0: 就是上面应该没有人、
1: 哎、
0: 他就自己徒手拔刺
1: 啊，
0: 事后告诉家人还笑话我，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疼
1: 啊
0: 坐仙人球上的徒手拔刺。
1: 徒手拔刺你能接受主持人嘲笑你吗？
0: 千万别取关啊，我们其实是有职业道德的，一般不笑、除非忍不住。
1: 哦，自己在那儿徒手拔刺。对，你这东西离远点是吧？非得买两仙人球干嘛这是、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说了很多小的时候做的特别可怕的事情，
1: 对，
0: 就这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
1: 还真是这样的啊、这个欢喜说小时候那个玩滑板嘛，第一次玩滑板，
0: 对，
1: 那石子给绊了，
0: 哎呦，
1: 飞出去2米，躺地上好久勉强站起来，那种你知道摔完以后啊，人整个人是懵懵的。
0: 啊
1: 啊！对，完了以后我就经历过这样的，
0: 你看还有小孩玩电
1: 啊、
0: 他到手
1: 啊，
0: 就是用针插进插座的，当时就知道错了。
1: 当时就
0: 我们也不该笑话你。今天我们所有的说的所有的事情，对于小朋友来说，你千万千万不要尝试。
1: 对，
0: 这都是后来人。你看他们没事，说明他们命大，这只是这个幸存者偏差。
1: 对，
0: 他不是所有的人遇到这件事情都没有后果的，知道吗？
1: 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历过这样危险的瞬间。那我们今天做节目呢，各位也把它当一个反面教材啊。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咱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呢，有些危险的
0: 留心点啊。
1: 对对对，多多
0: 小的时候宝也遇到过一个特别天大的事情
1: 啊。怎么着啊？
0: 就是小的时候
1: 啊，
0: 小他爸爸就叔叔
1: 啊，叔叔
0: 一个手抱他，一个手晾衣服，
1: 哦，
0: 晾衣服不得甩在绳上吗？
1: 啊，对啊，就甩那
0: 两边一起甩了，宝、也出去了，把叔下哦一声，
1: 对，人容易那一下子
0: 就是
1: 恍惚了，
0: 对呀、手他要甩衣服的，
1: 对，
0: 没想到两边一起甩，
1: 一起甩出去了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四大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受台风天气影响过江通道中的管制情况。苏纳桥竹航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和空载集装箱车辆通行，沪苏纳桥南通西平超北禁止大客危化品抛货和集装箱车辆通行，三星至张家港东禁止三超危险品车辆通行， 江阴大桥晋江至无锡互通禁止三超危化丙车辆通行，长奈大桥泰兴南至魏村禁止两颗一危通行，泰州大桥海林至高港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五凤山大桥李点头桥江都港禁止三超危险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禁止两颗一危箱货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日让大桥大升关大桥重启大桥目前都是限速80不限车，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那最近呢有哪些热点的车驾管问题是被广大驾驶人重点关注和反复提及的？今天咱们节目开篇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那平时大家不管是卖车还是买车，过户呢都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最近呢也有很多的车友们啊也来我们车管场所啊进行询问，就是过户到底要注意什么，怕一不小心呢踩了坑啊，既损失钱又惹上麻烦。今天呢，咱就把一些给大家详细的拆解车辆过户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说到车辆过户的注意事项，先从卖车开始啊。作为车主，有哪些重点和要点吗？
1: 那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务必咱们要先处理好你车辆的一些遗留问题。就很多车主在卖车的时候啊，只想着我谈价格，但你忽略了车辆本身的一个状态。你到了过户环节才发现，哎呦，你这个时候你车辆是办不了过户的。
0: 哪些属于遗留问题要高度关注呢？
1: 具体来讲呢，第一点就是咱们一定要结清你的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完所有未完结的交通事故，这是过户的前置条件。那如果你没有处理完的话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办理过户的。那么第二呢，要确认你这个车辆啊没有抵押查封的记录，如果你车辆还有贷款没有还清，必须先到贷款机构去办理一个解押的手续，拿到解押的证明，否则的车辆是所有权是受限的，无法完成过户，这也是很多车主容易踩的坑。
0: 这点非常重要啊，相当于卖车前要先把车辆清理干净。那在卖车的时候，这个手续跟合同方面还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大家规避呢？
1: 是的，那么手续合同啊是保障咱们卖方权益的一个关键。手续上呢，个人卖家咱们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啊，有咱们通常所说的绿本，还有行驶证以及交强险的保单。那么如果是单位来进行卖车的话呢，还要额外准备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另外呢，要是车辆有过一些合法的改装，比如说你改过色、改过轮毂啊，一定要提前到车管所去备案，否则过户的时候呢会要求你恢复原状，这样的话会耽误你的这个过户时间。
0: 那咱们来画个重点啊，车主在卖车的这个三大核心就是先清遗留、备齐手续、签好合同。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问，这个卖车之后呢过户也完成了，这就万事大吉了吧？
1: 像这个也不是啊，因为还有一步呢

0: 很多人会忽略掉。
1: 嗯，那怎样的细节呢？
0: 首先呢，咱们是一个保险变更的问题，就你交强险必须随车过户，交易完成以后呢，15日内你要到保险公司办理一个被保险人的变更，不然你买家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那么商业险也可以由买家选择过户，或者呢你卖家就自行退保就可以了。那么其次呢，要妥善的保存好所有的交易资料，你比如说合同、付款凭证、过户单据，以防后续出现一些纠纷，你有依据。另外提醒大家呢，就卖车以后啊，一定要督促买家尽快办理过户，避免因为买家他没有过户产生又产生一些违法了、事故了，牵到你原车主啊。
1: 嗯，那咱们再来聚焦买车安全。买二手车呢很实惠，但是呢也怕有些坑。有朋友说呢，可能这个坑更多，咱问一问张警官，买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要排查哪些问题呢？
0: 那买车过户核心的问题是查清楚、验仔细、手续全。第一步呢，就是要查清楚车辆的身份信息和状态。先看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绿本，上面会显示这个车辆的转移登记次数啊，就是说他卖过几次车，这个车转了几手了，你要清楚。那么车辆使用的性质、变更的历史，这个车是不是营转非啊，你也要搞清楚，人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转让的次数过多的车辆，那么车况的隐患就可能比较大。那么曾经有过一些营运车辆记录的营转非车辆，它不享受最新的免检政策啊，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去看啊。还要呢确认绿本上的抵押状态，它是写了已解除。如果抵押未解除的车，哪怕价格再低，你也不能买，因为你即使买了，你过不了户，那个车可能还不属于你，到时候会产生纠纷啊。否则可能车辆，你比如说你被法院给查封了，你前车两空。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你核对行驶证上面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必须是和原车实车是一致的，避免买到一些被篡改信息的问题车和黑车。
1: 嗯，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要先确认车辆的来路正规啊。咱们说到问题车，看到有朋友关注说，那怎么检查车辆的车况跟手续呢？
0: 对，这个车况和手续呢是缺一不可的。在车况方面呢，你一定要亲自验车，有条件的咱们可以找一些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那重点的来排查这个车辆是否有一些重大事故啊、泡水、火烧的痕迹，还要检查车辆的年检是否在有效期内，避免买到一些问题车。那么如果卖家隐瞒车况，那这属于欺诈行为，所以说一定要保留好检测报告和交易记录。那么手续方面呢，要确认卖家提供的手续齐全，包括卖家的身份证、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二手车的交易发票，这些都是过户的必备材料啊。如果是异地购车，还要提前了解转入地的车辆排放标准啊，比如说咱们本地国五以下的排放小客车无法转入，你避免买完以后呢你无法过户。另外呢，如果在咱们本地你买车，你去限购城市去上牌，你比如说你上北京、上海去上牌，那你首先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购车的指标，不然是没有办法办理过户手续的。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买家会遇到代办过户这个情况，这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吗？
0: 那么代办过户呢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记得选择一个正规的渠道，或者你亲自陪同代办人去办理，避免中介呢虚假承诺、乱收费用。那如果委托代办，要提供正规的授权委托书，代办人还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切勿轻信说加急过户、花钱免排队这种说法。那么官方没有加急的服务，避免被骗。那么过户完成以后呢，买家还要记住呢，还要做好三件事情。
1: 嗯，有哪三件事呢？
0: 第一呢，就是咱们在领取新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确认上面的信息是你自己的，避免出现登记错误。第二呢，及时办理保险过户，把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被保险人变更为自己，避免出险时保险公司可能拒赔。第三呢，就是用交管12123 APP， 你查询一下这个车辆的违法记录，确认 已经没有遗留的违法，避免替原车主再缴纳罚款或滞纳金。另外呢，就建议过户以后啊，及时的更换车上的一些油液，比如说机油、刹车油，确保车上的一个行驶安全。那么最后呢，咱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车辆过户安全就是两点，对于卖家来讲，就是结清遗留、备齐手续、及时过户、跟进保险，避免承担后续的责任。对于买方来讲呢，查清车况、核实手续、确认状态、办完过户，保障自身的权益。另外提醒大家呢，过户一定要到正规的买车要到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来进行办理，切勿去私下交易，跳过过户的环节，否则一旦出现问题，维权是非常的困难，也会对你往后的一些购车啦等等一些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请陈民警过来，警官说交规。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速度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再次呢来请进张明警官。张警官你好。
0: 大家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咱们来聚焦一下这个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的这一件事儿啊，因为从去年的十一月份开始呢，全国国产完成预查验的小客车可以通过交管12123，从选车、购险、缴税到这个车牌选号、上牌都可以足不出户一站式线上完成新车上牌。那目前呢，这项便民措施实施已经快近一年的时间了，问问张警官，目前在咱们徐州实行的效果怎么样呢？
0: 那么其实政策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今天呢，也是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业务。那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便民政策啊，但不少群众呢对于具体的内容还不是很熟悉。
1: 嗯，那咱们请张警官给新车友和新听众详细的梳理梳理新车上牌的一件事有哪些要点需要大家去格外关注的。
0: 那么这项改革呢，通过全面的推行车辆登记与机动车合格证、发票等信息呢进行联网，优化车辆生产、销售、保险等环节的一个流程对接，实现呢检材料、检实线、检环节等三个便利，依托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这个 APP， 网上集成选号、上牌服务和选车、购险、链接等服务，方便群众呢在互联网端只进一个门办理公安交管业务，免于多部门、多窗口来回往返，为大家呢节省时间和精力。目前呢，就是咱们很多群众啊，对于这项政策的具体办理方式呢，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借这个机会呢，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帮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了解和使用这项便民服务，切实的享受到政策带来的便利。首先，第一步，大家呢就是登录啊申请，需要大家呢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找到新车上牌这个栏目。那么第二步是确认交强险和购置税，系统将会自动核查。如果你还没有办理， 可以在交管1212 APP 内选车购。

0: 险这个模块类进行办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确认预查验信息，系统会引导您确认车辆是否属于预查验的范围，请根据提示核对您的车辆是否存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上牌前发生交通事故，第二种呢，就是上牌前因为非法改装被处罚，第三种就是出厂超两年未上牌，第四种就是上牌前更换发动机、车身、车架。如果你不具有上述需要线下查验的情形，你就可以线上申请上牌。那么如果属于以上情形，或者是系统提示你属于非预查验的一个车辆，那你就需要携带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您可以点击查验网点，查看您附近的一些网点的办公时间。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可以申请上牌和选号。大家呢需要确认车辆的信息，可以勾选使用原号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行驶证。那么如果车辆存在抵押联网的信息，将会合并办理抵押登记，按要求上传身份证照片，确认身份证明信息，填写邮寄地址以后点击下一步，在线会生成注册登记申请表，完成电子签名确认。选号环节可以选择随机选号或者是自编选号两种方式。确认号牌以后，填写邮寄地址并在线缴纳邮寄费用和工本费即可提交审核。那完成登记以后呢，等待邮寄送达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也再额外的扩充一下有关于机动车选号的一些知识点啊，就咱们可以选择上牌，比如说在我们衢州为例啊，可以进行说明，因为不同的地方呢，可能会有比较些微的差距，具体呢还是以实际业务的办理的时候呢为准。
1: 那咱们在线这个选号的话呢，当然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以徐州为例的话呢，张警官，那如何通过交管12123进行选号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首先就是用户如何登录。那如果是个人用户，那么登录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首页你选择机动车业务，然后再选择子栏目有一个新车选号。那如果是单位用户，你需要到车管所，首先呢去面签备案，才能够开通你这个单位账户啊，它比这个个人账户会要求更严格一点啊，你需要去面签以后才能够进行开通单位账户。然后你点击12123右上角切换单位用户版首页，再选择新车选号。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选号的规则与流程。那么这套规则呢，它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单位来讲都是通用的。首先呢是选号的时间，每天的选号时间为早8点到下午6点半。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个呢是包含周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之类的这种非工作日的啊。选号的流程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自编选号以及随机选号。但无论是哪种选号方式，我们的第一步都是阅读业务须知啊。我知道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会仔细的去阅读这些业务须知，因此呢在这里再给大家读一遍，需要大家呢做一个重点的一个提示。业务须知第一呢，就是用户每次只能为本人或是本单位一辆新购的小汽车、小型或者大型新能源汽车预选机动车号牌啊。那么机动车销售发票的购买方名称、身份证号码，那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与机动车所有人用户信息应当一致。完成预选号牌并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以后，用户方方可为其他的新购机动车预选机动车号牌再进行预选。那第二呢，就对于用户录入虚假信息或录入信息与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时信息不一致的，预选号牌无效，用户将被列为黑名单，3年内禁止使用12123 APP 办理业务。第三呢，用户可以先录入并确认机动车基础信息，然后在相应号段允许的开始选号时间点后进行选号，提高选号的成功率。第四呢，用户完成预选号牌以后，需在预选号牌有效期7个工作日内完成新车注册登记的业务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取消预选号牌号码。那 用户将被列入黑名单，两年内禁止办理互联网预选号牌业务。第五，用户在预选号牌过程当中，应确保网络、计算机、手机终端等运行正常，因为运行缓慢或故障导致预选号牌失败的，由用户自行承担责任。在阅读并同意业务须知以后，就正式进入到我们这个下边的选号流程当中了。那么首先呢，线上自编30次，每次最多可以同时录入5个意向号牌，系统会从第一意向开始顺序依次验证号牌的可用性，那么验证可用的无法回退更改，一旦验证可用，系统会默认直接选号确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次自编了5个号牌，但是5个号牌都被占用了，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轮的自编当中。那么如果下一轮的自编当中，我的2个号牌、3个号牌都没有被使用，那么系统会为你直接判定你这个2个号牌是你即将要用的号牌，并为你直接进行确认。就是你编自编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你自己想要什么号牌。你如果乱试，正好这个号牌没有被占用，系统说那系统认为这个号没有占用的话，就立刻给你认为这就是你自己选号了啊。你想后悔这个时候就没法后悔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随机的选号。有朋友就说，那我如果不喜欢这个4要想随机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
0: 随机选号呢，你可以在进入前你勾选号牌是否不含4，总共分为5个预选批次，每批次呢有10个号牌可以供选择那么在第一批预选完成以后，你可以点击换一批进入到下一批次的选择，但是无法回退到上一批重新再进行选择。所以说更换批次一定要谨慎你可以在5个批次当中选择5个备选的中意号牌你比如这个批次你觉得我这个还可以，你就选预选一个每一个批次可以选一个，最后这5个批次有5个你可以有5个备选号牌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呢，就区别于呢自编选号，如果你不点击确认选号的话呢，系统是不会给你默认号牌的。当然呢，就随机选号是有时间限制的，就5个批次预选号牌失效的时间大概都是120秒，就是2分钟。也就是说你第一批次我有120秒的时间，第二批次我也有120秒的时间。这里可能就有人要说，就是那我且不是有每个2分钟，那我必须10分钟的一个选号时间吧但除了这个预选批次以外，还有个时间限制，就从你确认第一个备选号牌起，失效时间为180秒，就不能超过3分钟，这个时间是同时起算的以你备选号牌失效的时间为最长的时间节点。就打个比方，我第一个批次一个号牌没选，对吧，你第二个批次选了一个备选号牌，那我的起算时间就是在你这个选择备选号牌的时间与你第一批次的开始时间是无关的，你只要开始选备选号牌了最多不能超过180秒。
1: 那咱们就说上面这2种选号方式可能听起来呢就比较绕口有朋友说那记不住，那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那这是我们交管12123APP这个的一个网页版进入这个机动车业务进行那个模拟选号的一个，给你去体验一下因为这个网页版有一个体验的一个模式模拟选号当中的操作呢不会导致你被拉入黑名单，但是正式选号你一定要按照刚才给大家讲的业务须知谨慎操作，避免被列入黑名单，影响你的正常业务办理。另外呢，就提醒广大车友朋友们就除了上述2种方式以外，你在办理换领号牌比如说就是换发新能源号牌比如夫妻变更、转让登记、注销登记，且满足使用原号牌条件的可以在业务办理完成后的2年内办理这个新车注册登记业务的时候呢，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当然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车管所你现场去办理选号的业务可能大家以前都比较习惯到现场去办理，那么这里呢就也不再给大家过多展开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呢， 第一呢，就是纯进口的小客车，因为产地在国外，目前呢暂时还无法提供新车上牌的一键式服务啊，就还不能够预查验。那么第二呢，就目前该措施呢仅针对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国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那么第三呢，就是与有预查验信息的车辆，可以全程在手机上进行办理，全程就不需要到车管所了。相比之下呢，就是没有预查验的车子呢，就需要到我们线下进行查验。线下查验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带了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查验车辆，大家可以通过查验网点来选择就近的一个网点。那么在查验完成以后，也可以在网上线上就直接就可以办理业务了。那么第四呢，就是对于需要临牌的，你需要在上牌申请栏目当中啊，点击申请临牌按钮，确认取件方式，采取呢邮寄的方式啊，邮寄地址啊，让你完成费用缴纳，等待牌证的一个寄递。需要提醒是呢，临牌的牌证寄递呢是先于正式号牌的寄递的，也就是说，除了临牌本身的工本费外以后呢，还会额外产生一笔邮寄的一个费用啊。另外呢，就是目前线上呢也支持使用，就你原来的车辆的号牌上号码啊，比如说原来我的车卖了，我又换了一辆车，那原来的车号码我觉得挺好的，你也可以网上也可以进行支持你使用原号。
1: 嗯，好，那咱们这几天啊，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经营和通行秩序的通告，也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了啊。今天我们就想请詹本警官来详细来聊一聊。
0: 那其实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电动三四轮车销售经营、场内使用以及道路通行秩序，从源头整治车辆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强制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呢，现就有关管理要求呢，通告如下：第一，明确车辆分类以及使用规则。那我市范围内电动三四轮车实行分类监管、分区使用、合规上路、严禁混用管理，具体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呢，可合法上路的合规电动三四轮机动车，此类车辆为国家认可的正规的机动车，核心的判定标准它是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机动车产品公告，取得三 C 强制性产品认证，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啊。那么购车你应当索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整车出厂合格证、机动车一致性证书，上路行驶前应当到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悬挂正规的机动车号牌，投保交强险。你驾驶人应当持有对应的主驾车型驾驶证啊 ,C1、C2、D 证。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禁限行规定。那么第二呢，禁止上路的非标低速电动代步车，俗称老年代步车。此类车辆属于非标车辆，核心的判定标准未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动车产品公告，未取得三 C 强制性产品认证，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标准，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登记上牌，多为五座及以下封闭式结构低速四轮车，严禁此类车辆在城市道路、公路、广场、公共停车场等所有公共通行区域行驶停放。此类车辆不属于特种设备，不具备场内专用运营资质，严禁商家冒用特种装备名义面向普通消费者售卖作为日常代步工具。第三，仅限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车辆，此类车辆属于特种设备，核心判定纳入国家特种设备目录，严格执行场内专用机动车安全技术规程等一些相关规范，为六座及以上非封闭结构，此类车辆仅允许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旅游娱乐场所等一些特定的场域啊区域来进行使用，多用于比如旅游观光运营服务，禁止驶入公路、 城市道路严禁商家将场内观光车冒充家用代步车销售给个人，用于道路日常出行。
1: 嗯，

0: 那么经常有朋友就说啊，光管路面，那没人卖的话，咱不就不买了吗？那针对销售者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1: 那么呢，压实销售经营者主体责任。那么全市所有的电动三四轮车销售门店经营主体必须严格依法守法经营，全面落实进货查验，如实告知义务，杜绝去误导欺骗消费者。第一呢，要如实告知，不虚假宣传，向消费者主动清晰的告知车辆的真实属性、使用范围、上牌要求、驾驶资质等一些关键信息，严禁使用不用上牌、无需驾照、随便上路、合法代步等等这些虚假话术来误导消费，严禁混淆本通告当中明确的三类车辆属性。第二呢，凭证齐全，规范交付销售正规的合规的机动车，必须完整的交付销售发票、整车的合格证、一致性证书。销售特种设备观光车必须具备特种设备合格证明以及资质材料。销售非标的车辆应当书面明确告知车辆无法登记上牌、禁止在公共道路行驶的法定要求。第三，留存财账，备查溯源，建立完整的进销货财账，留存车辆资质文件、消费者书面告知记录，相关的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来进行核查。
0: 嗯，那张警官啊，像这类车型它究竟有没有就是说符合规定的咱们市民可以正常购车正常出行的呢？
1: 那么下面就是一个合规的指引。第一呢，就是合规的购车理性的选择。那么群众日常道路代步出行应当选购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公告取得三 C 强制性认证的一个产品啊，那种正规的电动的三四轮机动车。你不要去购买，不要去使用非标的老年代步车或者一些厂内特种设备观光车作为日常的代步工具。第二呢，就存量车辆规范处置。就你已经购置了比如说一些非标的代步车老年代步车或使用的一些这个厂内的观光车，这个不得上公共道路行驶。那么车辆使用人你可以自行置换合规的车辆，或者仅在自有的一些完全封闭的场所内来进行停放和使用。那么第三呢，如果是你单位用车规范管理，那么景区、工厂等一些单位如果需要采购观光车用于内部的摆渡，需要严格的落实封闭区域管控，设置物理围挡，严防车辆驶出专属的封闭区域。
0: 嗯，那么像这个执法监管以及处罚措施，我们再来请张明警官介绍一下。
1: 那我们各方的监管部门呢是各司其职，依法来查处电动三四轮车违法经营、违法通行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们负责源头管控，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虚假宣传、销售不合格以及违法拼装的车辆，那么违规销售等一些违特种设备等违法行为，那么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咱们群众如果你遇到有一些比如说售卖这种电动三四轮车，他给你虚假宣传不告知你这个车辆是什么使用性质告诉你不需要牌照，不需要虚假宣传了，你可以直接向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举报这种虚假宣传、违规销售这种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行为。那么第二呢，我们公安监管部门是负责路面管控，依法查处非标代步车上路行驶、场内观光车辆违规驶入公共道路、机动车你虽然可能购买的是正规的这个电动三四轮车，但是你无牌上路、无证驾驶或者是闯禁区等一些交通法行为，这属于我们交管部门来进行管控。那么交通法行为的举报、业务的查询可以拨打12123，或者是在我们徐州交警微信公众号易路安平台来进行举报所以我们和在源头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来进行负责监管，在道路违法上由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来进行查控可以拨打12123或者是易路安平台来进行实时的举报。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听听见风，看见雨。

0: 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8: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9: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8: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0: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8: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1: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7: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8: 反家暴，说出来。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1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蓬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8: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近两天呢受台风影响啊，咱们也是风雨交加啊，路面很湿滑，能见度也降低了，道路通行的风险呢随之也在上升。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请詹民警官一同来关注一下在恶劣天气下的安全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也请詹民警官给正在路上的朋友啊未来几天的行车去支几招。詹警官，出发之前需要做什么呢？
19: 好了，那么近日呢，咱们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啊，尤其这个可能过今天虽然可能没怎么下雨，

0: 过两天可能还是有一个暴雨的一个可能啊，所以咱们在出发前呢，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啊，要关注好一些预警的路况，提前去了解气象预警和一些交通管制的信息，合理去规划路线，尽量的避开呢台风影响最严重的一些时段和易积水、易滑坡的一些路段。另外呢，咱们要全面的去体检好你的车辆，那么重点检查轮胎、雨刮器、刹车系统。以及各类灯光啊，确保你的车窗、天窗呢是完全关闭的。
1: 那么在行车当中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0: 那么行车当中啊，咱们还是要记住稳字当头，谨慎驾驶啊，降速、控距、拒绝急躁。那么雨天路滑，制动距离呢会大幅延长，请务必呢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切记呢，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失控。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要正确的使用灯光，拒绝远光。视线不佳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的开启一些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提高车辆的识别度。若能见度低于100米，应该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切记暴雨天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光线在食物当中发生漫反射，导致瞬间致盲。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要警惕横风，握紧方向盘，在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口以及空旷路段，极易突遇一些突发的横风。这个时候，咱们要双手握紧方向盘，微调方向，保持车道，切记去猛打方向去纠正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记住啊，远离危险源，保持横向距离。比如说我们行进到高架、广告牌、大树啊、临时搭建物以及大型车辆，比如说货车啊、客车附近的时候呢，要提前检测观察，切勿在它的下方停留或者是长时间的并行，防范高空坠物或者是车辆呢侧翻啊。另外呢，就是要专注驾驶，拒绝分心。各类天气情况下呢，路况是瞬息万变的，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高度专注，切勿在行车途中使用手机或者是频繁的去操作导航。
1: 那么如果遇到积水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遇到积水，咱们一定还是要谨慎判断啊，要果断弃车，不明水深切勿盲视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积水路段，应该先停车观察，如果积水的深度超过你车轮的一半了，或者是无法判断深浅，宁可绕行，你也不要去冒险涉水。第二呢，就咱们要低档匀速，稳住油门，确需要涉水的时候，你应该挂低档位啊，保持匀速，缓慢通过，中途切勿停车换挡或者急加速，以免水进涌入到咱们排气管以后导致熄火。那么第三呢，就是熄火进起，迅速撤离。如果车辆在水中啊不幸熄火了，绝对禁止二次启动，您二次启动会导致你这个发动机啊严重受损，而且呢保险理赔是拒赔的，基本上你这车就报废了。如果车位持续上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果断的弃车逃生，切勿贪恋你这个车内的财物。如果车门无法打开，请使用一些安全锤等工具呢迅速破窗，优先击碎侧窗的边角来进行逃生。千万不要说我舍不得那的财物，你放弃了逃生的一个机会，可能就那一会儿会儿你可能就出不来了。
1: 刚才张警官提示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还有就是像这个停车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那么停车呢，咱一定还是首选室内，避开一些低洼的区域，尽量将车辆呢停放在一些地势比较高、排水比较好的室内停车场啊，严禁停放在地下车库这种低洼处啊，或者是立交桥等一些容易发生一些涝区的这种洪涝这种区域。另外呢，就要远离树木与广告牌。露天停车的时候呢，你要观察周边的环境，避开像一些大树啊、广告牌啊、围墙啊、电线杆啊，或者一些老旧建筑，防范台风啊、台风天啊树枝折断、高空坠物啊等一些情况呢，把咱们的车辆给砸伤了。
1: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险情，应该如何应对呢？
0: 那么咱们如果遇到险情啊，记住冷静应对，及时求助啊。比如如果你要是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了，立即开启双闪灯，在车后规定距离 你在高速公路在车速150

0: 十米以外，普通公路呢就是50到100米外放置三项警示牌，人员第一时间迅速撤离到护栏以外的安全区域，然后拨打报警及救援电话。就跟我明天给大家讲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那么要服从现场指挥，遇到一些交通管制或是交警现场指挥，要无条件服从，切勿强行冲卡或是违规变道。那么最后呢，我们其实要讲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类天气请尽量减少出行，确需出行的时候请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了解路况，规划好出行的一些线路，雨天行车还是要谨记减速控距量为，是吧？
1: 嗯，好，那今天咱们节目内容就为大家安排这些，感谢张明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爆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狗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

0: 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受台风天气影响过江通道中的管制情况。苏纳桥竹航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和空载集装箱车辆通行，沪苏纳桥南通西平超北禁止大客危化品抛货和集装箱车辆通行，三星至张家港东禁止三超危险品车辆通行，江阴大桥晋江至无锡互通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禁止两客一危通行，泰州大桥海林至高港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五凤山大桥李点头桥江都港禁止三超危险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禁止两客一危箱货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日让大桥、大升关大桥、重启大桥目前都是限速80不限车，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在城市车流耳边的旋律呢，就是最好的调味了吧？放慢节奏，伴着好听的歌声，来开启上午的惬意时光。今天的开场曲，张韶涵《欧若拉》。

切换空灵的旋律缓缓的落幕，而我们呢要把节奏开始放缓，来听懂藏在歌词里的心事。生活里总是有很多细碎的瞬间，希望有人能够读懂喜怒哀乐。庞玥柏苏芮，我想更懂你。

听完温情满满的对唱呢，不妨暂时也要抛开烦心的事，让音乐来替我们卸下压力。周华健的这一首《忘忧草》温柔治愈。

导师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文澜可乐泡枸杞，当日常的琐碎扑面而来，我们偶尔也会停下脚步，想一想心中那一份没有磨灭的理想吧。思绪慢慢的沉淀，很多时候呢，理想也是不用那么的宏大，守住心中的期许就是最好的前行。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

把心事安放于旋律，伴着轻快的节奏也给心情来松松绑。陈绮贞小步舞曲，温柔浅浅，愿我们都可以不急不躁走好生活的每一步。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

0: 好生活，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青山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江湖快意，洒脱随性，任贤齐的这一首《任逍遥》带我们在歌声里短暂的逃离日常，肆意放空。江湖路远，在这之中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最珍贵的经历。好朋友之间无需太多的言语，彼此陪伴就是最好的状态。蔡淳佳、游鸿明，谈心。

我们都期盼着所有的奔赴都有归宿，所有的等待都可以等来相聚。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苏打绿幸福额度，读懂了他们的歌，好像也能读懂幸福。随着歌声继续来奔赴海边，有海风落日心事都融进了旋律里面。其实越不让吃，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周迅看海，把这一份浪漫送到你的耳边，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已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苏纳桥竹杭至长顺开发区禁止三超车、高货车、危化品和空载集装箱车辆通行；乌苏纳桥南通西平超北禁止大客车、危化品、高货车、集装箱车辆通行；长奈大桥滨江魏村禁止两客一危通行；泰珠大桥海林至高岗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鸣唱。
0: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凉席。好东西用多了啊，很多人呢对凉席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有些东西呢可能会被淘汰，有些东西呢可能一直发展延续下来。现如今呢，这个整个凉席的市场可以说是产品非常多，也算是鱼龙混杂，让人眼花缭乱。什么冰丝凉席、乳胶凉席、藤编的凉席、豆豆凉席、牛皮凉席等等，可以说是非常多。不知道大家家里面用的是哪一种啊？其实有些凉席可能你睡着习惯了，也就不觉得它需要更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现在呢，不同式样的凉席、好用的凉席也是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些新鲜的凉席。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啊，每一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辩证的去看一看。先来看看冰丝凉席，估计很多人可能会被它的名字所吸引，以为呢，它就是真的很凉，冰丝这种感觉呢还是很舒适的。其实并不是，这种凉席它的本质是聚酯纤维和再生纤维混纺而成的。它的优点呢是表面看起来是光滑，而且也比较的吸湿，但是缺点也比较的突出，就是皮肤表面的脏东西很容易渗透到纤维当中。此外呢，还有不少人说它容易勾丝，尤其是纯聚酯纤维的冰丝凉席，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使用了，透气性并不是特别好，你刚睡上去的时候可能感觉冰冰凉凉，但是它的透气性很差，睡时间长了会觉得非常的闷热。再来看看仿藤席，其实现在真藤席越来越少了，市面上大多数的藤席呢其实是 PE 塑料材质，你去看一下上面是有标签的。这类的假藤席呢，最突出的缺点就是不透气，有些呢有很大的异味，睡上去之后呢，一出汗就容易粘住啊，比如说出了汗之后呢，皮肤黏黏的，那整个席呢都被你自己的身体给黏住了。主要这个东西呢，它用时间长了也不凉爽，所以在市面上看到这种藤席的话要注意了。有些时候呢，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我们还是要看它的标签啊，一定要看一下它是真藤席还是仿藤席。再来说说乳胶凉席，先说它的优点，乳胶凉席是比较舒适的，它的主要的材质呢，如果好一些的是天然乳胶，有一些呢也是合成乳胶，弹性呢也很好。但是呢，乳胶凉席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这个东西用时间长了，乳胶会被氧化，所以呢不是特别的耐用。也有人吐槽说乳胶凉席用时间长了会粉化，而且乳胶凉席的价格呢也比较贵，不算特别的划算啊。如果说你用的时间长了，它一旦粉化了也不想再用了，这个价格呢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它必须要配合空调还是不错的，如果预算充足的话是可以考虑的。再来看看豆豆凉席，豆豆凉席的材料呢大多数是聚酯纤维，品质好一点的呢是聚乙烯纤维，也就是乙纶，那特别是乙纶呢不太容易闷汗，凉感呢也是比较温和的。购买的时候呢太容易买到那种聚酯纤维的豆豆凉席了，这种材质呢比较凉，但是呢它的透气性非常差，也是越睡越热的一种感觉。所以大家购买呢一定要看清楚标签，看它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材质，如果说是聚乙烯纤维的话，那本是可以投入的，如果说是聚酯纤维的话还是不要买了，它其实和大多数的冰丝凉席一样，体验感是比较差的。那刚刚说到了不太建议大家购买的，那市面上呢还有一些凉席，比如说藤席，那是真正的藤席，不是那种仿藤席啊，它是质地相对来说比较的柔软，也非常的吸汗，而且也很耐用。第二呢就是竹席啊，凉感是最强的，价格也最低。其实我记得好多年前啊，刚刚出这个竹席的时候，很多的家庭都是有购买，但是呢它质地有点硬，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凉感，不太在意它的软硬度的话，是可以购买。如果说是老年人，觉得这个身上太冰太凉了，可能空调都不太想用的话，那么竹席可能就不太建议它使用了。 再来说说麻将凉席，这个大家也不陌生啊，好多年前就有了，一个一个小方块，像麻将一样的大小，穿在一起使用的。这个呢，尺寸也可以根据自己床上的尺寸去购买。它呢，起码还是真正的啊，这个天然的材质，不是什么合成的纤维，凉感也非常好，也很透气。但是呢，就是它的洗晒呢，可能不太方便。如果说一旦污染的话，可能只能够用这个湿布擦一擦啊，湿毛巾来擦干净了。你说完全的给它清理干净啊，皮肤上有可能有皮屑呀，有一些灰尘啊，如果说一旦渗透下去的话啊，不太好打扫。再来看看草席，也是我们老一辈传统的一个席子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都用过这种草席，质地非常的软，可能凉感呢没有那么好啊，差了一点点。它呢也比较容易滋生细菌，因为它的缝隙比较多，也没有办法去清洁清洗，也只能够用湿毛巾擦一擦。它的优点是属于天然材质啊，比如说小宝宝啊用的话呢，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的天然，对孩子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污染。再来看看牛皮凉席，牛皮凉席也算是比较高端的一个凉席了，透气散热，凉感温和，越用越光亮，但是需要定期的保养，价格相对来说也是贵一些的。有的牛皮凉席我看就是很多的家庭买了之后确实是买的比较贵，但是用好多年是越用越舒适啊，而且它是有一点点温感的，虽然说是带凉意，但又没有那么冰啊。我觉得对于老年人小朋友啊，这个年轻人可能都比较友好。还有一种呢，就也是就是刚刚提过的聚乙烯纤维材质的现代凉席，它也是用一种再生的纤维啊，含量比较高的一种冰席制作而成的，相对来说呢，这个体验感还算是不错的，它比那个聚酯纤维的凉席使用起来要舒适很多。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除了刚刚上面说到这些凉席之外，市面上呢还有一种凉席叫做凝胶凉席，但是呢它使用的人比较少啊，购买的人群呢少了之后，它可能商家购买的这个店铺也是非常少，价格相对来说比较贵啊，当然也不太建议投入。如果喜欢新鲜体验感的一些朋友可以买来试试看。可能现在凉席这个东西呢存在感已经很低了啊，毕竟空调已经成为了标配，要想追求凉爽的话，在投入选择上最好呢还是用天然材质的凉席会更好一些。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管线机这个机器呢，这几年哈争议不小，有人呢觉得它是提升幸福感的神器，也有人吐槽它是智商税或者是细菌培养器。那么到底该不该装它呢？管线机呢，确实哈，这个有些朋友是吐槽的，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是觉得很好用的。那到底它是怎样的？我们来看看它的优缺点，来具体分析一下。先来看它的优点啊，曾经风靡一时，也算是这个装修房子的一个标配，那自然是有它的这个道理的哈。它的优点就是三秒即热啊，精准控温，告别了等待烧水的这个时间。喝温水的话也不用对来对去，泡奶的话呢45度，泡咖啡85度，泡茶呢也是可以一键搞定的。颜值呢也是比较在线，释放了台面。那么壁挂设计不占地方，让厨房或者是餐边柜呢告别了水电壶，不告别了保温瓶的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情况。第三呢，它是可以无线具备的啊，只要是连了 RO 反渗透的这个净水器，它就有喝不完的纯净水啊，不用频繁的烧水，也不用去买这个桶装水。相对来说呢，它也算是当时一个新时代的一个产物，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呢也是必备的这样一个机器，管线机。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些朋友不愿意选择它了，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的。有很多的一些弊端，第一就是必须搭配净水器来使用，它本身没有过滤的功能，

直接要接自来水的话肯定会堵，也就意味着前期要有一定的投入，净水器加管线机这种组合呢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你想想看啊，净水器要花钱，那么管线机也要花钱，这两者加起来的话，可能对于装修的人来说呢又是额外的一笔这个投入。第二呢就是安装受限制，最好呢是在水电阶段呢就要预埋 PE 的管道，那么预留插座，装好的房子如果说想再装的话呢是比较困难的，那可能管线就会外露啊，这个时候你是感觉到非常的丑陋。

第三呢，它是有卫生死角的，内部的管路呢非常长，如果长时间不清理的话，确实也是存在着这个滋生细菌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到的细菌培养器。因为呢，我们正常来说哈，像净水器的话，可能是放在我们厨房洗菜盆的下面，管线机的话呢，要么是放在我们的餐厅，要么呢是放在客厅餐面柜这个旁边，所以呢，它就需要从净水器这边有一个非常细的透明的软管，直接呢连接到管线机这边。这个线路呢，有的短的可能一两米啊，长的话可能都要三四米，它是通过墙壁中间提前留好啊，这个穿过来的，所以说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管路，也就意味着这个管路没有办法定期的清洁。有些朋友可能家里面用了好几年，一直是用着这同一个管道，它没有办法清洗，里面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如果说想清洁的话呢，那只能够把整个的管道全部更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这个水管当中再穿一根管子，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的费劲。如果短一些的话，一两米啊，你可能通过什么铁丝绑着呀是能够穿过去的。如果它确实比较长啊，穿过去的这个可能性呢也是比较的费劲。这个时候啊，大家一般也是忽略不计，正常这样使用了，所以它也变成了一个细菌的一个培养的一个地方。第四个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水呢不可能烧到100度。很多机器呢，它是为了有这个防烫伤，实际上呢沸水可能也就是只有90多度。所以对于想要喝开水到100度，或者说是用开水去冲泡什么样的一些饮料之类的啊，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滚烫了。如果不想用管线机的情况下呢，也有很多的替代的方案，比如说厨下净热一体机直接替代了水槽下方的净水器，水龙头出来就是热水。它的优点呢是不需要额外的机器，也不占墙面，台面非常的整洁。缺点呢就是储水只能够局限在厨房水槽的这个边缘。这种呢就是台式的即热的饮水机，放在客厅、卧室、书房都可以，插电就能用。优点呢是无需安装，颜值比较高。缺点呢是需要手动给水箱加水，如果是净饮一体的话呢，则需要手动把这个自来水给它加满。但是台上净水机呢，它是不需要额外安装什么预留管线的，它也算是后期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个现成的家里面能用的，在安装的时候或者说在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么是可以买台上的即热式的这个净水机。客厅、餐厅、厨房啊，基本上有插座就能用。它呢是有两种，一种呢是有滤芯的，直接接自来水就可以用，通过滤芯呢来过滤我们自来水当中的细菌、杂质和重金属。一种呢是没有滤芯的，只能够有加热功能，所以必须呢接纯净水、矿泉水、凉白开，或者是净水器净化过的直饮水。当然啊，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有滤芯的价格更贵，价格在1000以上，需要定期的去更换滤芯，一般来说一年一换，因为水中的杂质呢全部吸附在了滤芯上。这种设备呢建议不要图便宜，一定要买质量过关的、有品质保证的，用起来可能会更放心。没有滤芯的呢，几百块钱也能够搞定，各种这个温度的水都能够调节，喝温水、泡茶、冲咖啡、冲奶啊都可以。它不像烧水壶那样需要等，直接出来的水就立马能够用啊，立马能喝。喝水呢，不用。

等待。如果家里面空间比较大，晚上起来喝水不想跑太远接水的话，是可以啊、在卧室去装一个台面的这个净水机。还有一种呢是嵌入式的直饮机，延迟是比较高的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嵌入，把饮水机嵌入到柜体里，和柜门是齐平的，延迟非常高。嵌入式的直饮机呢，同样也是有滤芯和无滤芯的两种。滤芯的话呢，可以自来水就接了，同样也是通过滤芯来过滤各种杂质，达到直饮水的这个标准啊。但是需要定期的去更换，价格呢也是要在千元以上的。嵌入式的直饮机在水电阶段呢，是需要提前预留好水管和这个净水管、出水管，它可以预留一根净水器的输出到厨房，厨房洗菜、煲汤也能够用得上净水器。那同样呢，也不用单独再安装厨下的净水设备了。此外呢，插座如果说是这个预留也是要注意的，建议把插座预留在这个嵌入式直饮机的侧面或者是上方，以防安装的时候深度不够，可能会突出一截不好看，就和我们冰箱啊这个插座一个道理。如果说冰箱正后方留插座了，可能会导致冰箱突出一部分，最好也是留在上方或者是两边。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带滤芯的嵌入式的直饮机，就是一个相当于热水壶的功能，能够随喝，能够喝到不同的温度的水，但是这个水呢得用过滤干净的纯净水啊，厨房直饮水也可以，桶装水也可以，它比滤芯的要便宜一些。

有一种呢是茶吧机啊，现在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呀、家庭当中也是比较的常见，它也算是性价比之王吧。茶吧机在这个传统饮水机上呢，其实做了改良啊，它是落地式的，不要提前预买管线，只需要预留一个插座电源就可以了。它下面呢是有一个箱体，放干净的桶装水、纯净水啊，把桶装水藏在水箱当中，然后呢通过 PE 的管道把水输送出来。这个比传统的饮水机的颜值更高，价格呢也不贵啊，这个几百块钱就能搞定。茶吧机上面呢一般来说是有一个显示屏和两个出水口啊，左边的话呢是保温区，右边的话呢是烧水煮水的这个煮茶的区，通过显示屏的操作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喝的一个水温。桶装水呢，我觉得这种哈，就是因为它是下直在下面的，对于很多的一些女生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它不像传统的饮水机啊，需要费劲的把桶装水倒在我们这个饮水机上面，很麻烦。有些女生劲儿比较小的话呢，是放不上去的。除了落地式的茶吧机呢，现在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了，也有更小的茶吧机，它得搭配定制柜来使用，因为呢它没有落地的茶吧的这个箱体，桶装水呢是放进我们这样一个柜体当中的。桶装水呢，比如说啊，你要了一桶水放在柜子里面，台面呢打个孔就能够连接 PE 管，这种做法呢也是更加的省空间，而且呢输送的这个水的中介呢是 PE 管，不干净呢是能够看得到，因为它像我们这个直饮机是不一样的哈，它呢是路途比较近啊，就从下面的水桶直接到上面的接水口，第一路途近，第二呢是透明，如果说是脏的话呢可以随时拿下来，更换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随时能够拿出来清洗更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后一种呢也算是比较简洁的一种做法呢，就是普通的净水器加恒温的水壶是最务实的方案，净水器直接出水啊，无论是家庭做饭用水喝的水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净水器的出水我们来完成，水壶呢就主要负责加热烧水就好了哈。它的优点是成本比较低，维护比较简单，缺点呢可能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科技感，需要等待烧水，好的水壶其实现在烧水也是非常快的。也是跟各位来一些总结和建议吧，如果说正在装修，预算比较充足，追求比较极致的话，可以选择我们刚刚说到的预埋式的这种机器，那需要搭配好我们所有的一些管路，记得提前预埋管路和水电，如果已经装修完了不想折腾的话，那么就可以买它茶吧机台式的即热式的饮水机，如果说你只是想要一个纯粹的水龙头的话，那么就可以买一个厨下的净水一体机就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了。

0: 像这几以上几种说的呢，其实各有各的优点。茶吧机呢和台上的这个机热式的净水机没有必要去安装，买来的话呢，只要看好位置，家里有空间，直接插上电源就能用了。而嵌入式的直饮器的话，稍微要麻烦一些啊，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就要提前的预埋，预留好尺寸才能够安装使用。这个呢，就是要根据我们家庭当中啊，你自己需求什么样的。如果你是在装修阶段想要隐藏式的话，那么就可以买这种隐藏式嵌入式的这个直饮机。如果你家里面装修完了，或者说呢之前呢是用到的刚刚说到的这个直饮机，你感觉到管线机现在不是很好用啊，又比较脏，不太好清洁的话，我心想换一个。那么现在的饮水的设备也是非常多，只要能够挑到自己称心如意的满意的就可以了。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都说呢，扫地机器人是懒人的福音，福音是有的，真的是省力且干净。但是呢，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卡住的话呢，你就得救；缠住的话呢，你还得解。于是呢，为了让扫地机器人能够好好的干活，也是有很多的小天才啊，他们解决了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也能够踏踏实实的去当甩手掌柜。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解决的方法啊。压条助力爬地轨，有推拉门的这个厨房哈，大多数都是地轨，门的顺风车，可是扫地机器人的拦路虎，一下去呢，一到这个地方就容易卡壳。要想让它顺利通过，有办法，就是压条呢是能够作为助力的，有 PVC 材质的，有金属的啊，根据喜好和落差可以选择，也有3毫米的，有3厘米的，都能够解决。并且呢，搭上之后呢，也不影响推拉门，投入还很小啊，一米几块钱，属于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典型。不过呢，再高的这个坎的方法可能就不太实用了哈。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说家庭当中有高台阶想要爬坡的话，该怎么办呢？第一种呢，就是塑胶垫，成本呢非常低，还非常的静音方便啊，比较的清洁，比较这个轻巧，比如说放在某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也可以移位，它相对来说性能性很高。第二种呢是实木爬坡垫，如果家里面的装修有格调，塑胶垫的话呢显得没有那么美观，没有那么有这个格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和木地板相近的实木的爬坡垫，搭起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美观，就没有违和感了。第三种呢就是不锈钢的爬坡垫，定制呢一块四周带软包的不锈钢板，那不锈钢板因为比较重呢，所以正常来说也不会有什么样的移位，也比较耐磨，成本可能高那么一点点，不过呢用在扫地机器人的话呢，相对来说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你解决了这个每天打扫卫生的这个动手的能力。第四种呢是洞洞板爬坡，具体来说呢就是洞洞板加瑜伽垫加塑胶垫的一个组合，塑胶垫呢也是这个放在最下面啊，把这个洞洞板呢往上一搭就可以了。瑜伽垫呢也就是在洞洞板的下面呢作为一个稳定性的一个作用，这几个方案呢相对来说是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设定的，因为每一家它的这个爬坡的高矮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说完了爬坡或者说是有高低差的这个问题啊，解决完了，这个扫地机器人终于是可以每个房间都去了，但是呢在每个家具有的时候啊，经过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纠缠的地方，比如说它与家庭当中那种五角星的这种凳子啊转椅就容易卡壳，容易啊爬上去下不下来这种情况，特别是你本来下班回到家满心期待着一个打扫完卫生的一个干净的家，结果回来第一件事儿发现啊，还得解救他。如果说你不解救他的话呢，他始终在这样就是故意磨洋工啊，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打扫卫生，你也就感觉到一天的时间都浪费了，很崩溃。还有呢，就是转椅也很离谱，就是稍不注意呢，扫地机器人就转到了转椅的下面，它的空间范围就只在转椅下面这一点点地方来回的扫，也是纠缠的，就不停的转圈圈。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呢，可以虚拟这个强磁条，那扫地机器人里面呢有一个传感器，当它的传感器感应到磁条磁场变化的时候呢，就能够收到禁止通行的信号，然后它自己是可以绕路来行走的。把这个磁条呢只要贴在椅子的几个腿的位置，不影响任何的工作，最隐藏的地方就可以了，只要是适合大多数的扫地机器人，它都是能够迎刃而解。扫地机器人呢碰到这个类似于靠近磁条的地方它就会躲避，如果不想让它进到某一个区域的话，也可以在磁条上贴上某一个这个地区上面地面上整个贴上这样一个磁条，它都不会过来。 除了科技防御之外呢，还有一些物理防御的方案，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用的。比如说防撞条，把它呢可以包裹在椅子上，还能顺便保护一下地板和椅子腿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的好用的。再比如呢，我们可以用几个类似于小玩偶贴在了椅子的腿的最末端，本质上呢就是让扫地机器人感觉太高。

或者太宽，这样的话他可以重新的规划路线，就不存在卡住。小玩偶的方案呢，也能够给家里面增添地面的一个彩蛋，又可爱又实用。那家里面如果说养猫养狗，有一些这个猫盆狗盆该怎么办呢？家里特别是养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往地上一放，这块区域的话也就变成了清洁的一个死角，想要把它清洁干净的话，可能我们自己还得动手。其实想要省事的话很简单，就是有一个有一定高度的置物架这个高度呢也不用太高，只要是超过扫地机器人的高度，15公分20公分都可以。这个置物架呢是把这个猫砂盆整个给它架起来这一块呢就不存在卫生死角至于周围散落的这个猫砂呢，主要取决于扫地机器人的吸力的大小和智能的识别，以及猫砂的材质。比如说豆腐砂比较容易卡住，实在不行的话简单自己扫一扫其余的话再交给扫地机器人来收个尾，大部分呢是都能够完成的。还有人呢可能会考虑到，这么一来猫不好跳进跳出，实际上呢不用架得太高还是这个挺这个高度20公分以内都没有太大问题。这个呢还要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机器人的高度，只要比机器人高度高一点就可以了，能够正常的通过和清扫。二来呢是绝大部分猫其实也不用担心，它这个跳跃能力很强的，什么猫爬架呀斗柜呀很多都比这个高实在是矮脚猫的话，那可能只能够辛苦主人手动打扫了，毕竟这个猫子可能也是很多的一些主人的这个心头爱。再来看看猫碗架和猫砂盆，同样的一个原理也是可以改造一下的。有的呢很多朋友是放在地上所以思路是一样的，把它架起来就完事儿了。其实猫呢不像狗不需要把这个碗抬得很高给猫一档一定适量的抬高的距离就可以了，贴合它自然的进食的角度，反而是能够保护它，防止这个地面上可能撒的到处都是。比如说呢，很多的一些朋友想让这个猫碗喝水和吃饭的这个碗呢不容易洒掉怎么办呢？如果放在置物架上，是不是猫不注意也就容易给它弄洒了？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定制亚克力板。这个时候呢直接让商家按照猫碗的直径开好洞，然后呢就把这个隔板呢用免钉胶给它固定在墙上装上这个亚克力板，然后这个猫碗是可以卡住这个中间的这个洞口的，稳稳当当所以猫碗和扫地机器人和谐共处，快乐工作。吃完饭的小这个碎的东西小碎屑，通常扫地机器人也一遍能够干净人也是快乐的偷懒起来了。有些朋友他的扫地机器人买的比较早，只能够扫不能够拖，但是对于很多的小天才来说，他们绝不认输纯扫地机都能够改成洗拖一体机，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暂时也不用添新的产品，我们也可以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有朋友呢他是给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外挂了一个输液的小水箱，就变成了一个渗透拖把的一个地方，思路呢非常的清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的管用。除了输液的工具，再来一块拖布基本上就完成了，步骤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把这个拖布呢用魔术贴贴在我们机器的下方，按照底部正常的正方的这个顺序呢，把这个软管多余的部分呢给它剪掉贴在我们下方靠近湿布的这个地方只要是距离够就没有太大问题。接着就是放上我们这个吊瓶，瓶里面加的是稀释过的清洁液或者是清水都可以，就可以开始给我们机器去输液了。水量的多少呢可以和给人输液是一样的，能够调节水量是大是小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呢加满水的这个重力呢是能够让这个扫地机器人呢更加的稳妥一些的，所以也不会说有倾倒的这个可能性如果你家的扫地机器人这个买的比较早，只能够扫地没法拖地的话，不妨自己也可以试试看。

0: 便啊，也是一个天选的一个地方。只要找品牌的安装的师傅上门来看看是否合适，整个呢安装流程也是很简单，他们呢可能不一小会儿啊就能够去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关于电源线的问题，只要旁边有插座，那我们这个师傅呢就可以把这个电线呢包裹进去，用一些比如说线槽之类的给它固定住，也是可以达到横平竖直，相对来说呢美观是不用特别的担心的。那让机器去帮我们干活，解放了我们的双手啊！我觉得在整个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也能够轻松很多。如果说家庭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刚刚我说到的有高低差啊，有这个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它碰到了一些板凳脚，碰到了猫砂盆啊，还有一些柜脚的一些问题，那么都可以用我们自己这个动脑筋的一些思维去给它解决掉。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0: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厨房的墙面地面呢，几乎 95% 以上的家庭都会选择去贴瓷砖，因为厨房有水有油烟，用瓷砖的话呢是最容易保养和清洁的。不过时间呢，现在哈，我觉得也是到了

2026年了。实际上呢，油烟机背景这一块瓷砖呢，也不算是最好的材料，还有比瓷砖更好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有要求啊，同时需求的，比如说耐高温啊，耐油烟，好清洁，好擦洗，防火，那还有好安装啊，好置物等等，这些呢，如果说是同时出现的话呢，还有很多的一种方案，比如说第一种就是珐琅板，这两年呢也非常的流行用珐琅板去做油烟机的背景墙，它呢确实是比较这个美观的。珐琅板呢，其实就等于是搪瓷的材料，它简单的理解为就是铁皮上做了类似搪瓷的这个表面，相当于瓷砖，它是没有缝隙的，清洁更容易。它的内置呢是铁，所以呢可以磁吸各种的置物架，直接吸在上面没有任何问题。刀具呢，只要是我们贴了一个磁吸的小模块，也可以把剪刀、刀具都可以吸附在这里，不用打孔了。直接上墙，而且非常的干燥啊，不会有这种水啊，就是容易污染它的一些情况。这种方案呢，是可以随时调节它的位置，也更好的灵活的掌握到置物架的这个大小。有很多朋友呢，他买了这个长短不一的置物架啊，如果说我放在这边顺手了，以后我想再加装两个的话，那因为它是珐琅板，上面本身就带磁吸的直接买这种磁吸的置物架是非常好用的。第二种呢是石材或者是岩板，除了瓷砖之外，也可以用岩板贴在油烟机背景的这个地方，或者说是和厨房的台面一样的石材同样翻墙到我们的墙面上铺贴，就是等于是台面和墙面是一样的材质，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瓷砖呢，它是有它的一些特性的，但是它这个有缝隙，中间呢如果说是油烟进去的话，想要清洁起来比较的麻烦。而岩板或者说是和台面一样的这个石材，因为它的块比较大，就解决了这个缝隙的问题，但是呢它价格相对来说呢比瓷砖要贵一些。第三种呢是不锈钢的材料，也有一些家庭呢会用到不锈钢的材料做橱柜的台面，同时油烟机的背景这一块的墙面呢也可以用到不锈钢的钢板，它和瓷砖相比呢也是没有缝隙。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啊，这个背景说是用了钢化玻璃的，这个也可以啊，只要是没有缝隙，只要是耐高温，都是可以很好清洁和打理。当然为了做到这个无缝的效果啊，我们在用到这些背景的时候，最好靠近这个背景的地方，不要安装插座和开关，这样的话呢更好施工，也不用开槽啊。要想做开关和插座的话，本身油烟机和灶台的周围也不要做开关插座，那避开这两个区域啊，或者说避开我们刚刚说到的大的岩板啊、石材啊、珐琅板，避开就可以了。相反呢，我也看到很多的装修案例当中呢，墙面用到的是一种小瓷砖，比如说小花砖、面包砖、小方砖之类的哈。还有人用到的是马赛克的这种瓷砖，不是说呢它不能用，它呢在铺贴的时候呢人工费会比较高，而且呢每缝也缝隙比较多，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每缝要额外花钱的。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墙面当中油烟比较大的情况啊，就容易缝隙，擦起来就很麻烦。它并不像比如说大块瓷砖啊，稍微一擦就可以了。如果说是那种小白砖的话，它很小，缝隙擦起来的话很麻烦，而且中间白砖中间有些时候是黑色的，所以除非不经常开火做饭，否则的话打扫卫生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装修好看确实很重要，但是美和实用呢是有一个平衡的，要相互对立啊，也要相互的去这个平衡，最终呢你是牺牲实用还是牺牲美观啊，有一个度，最好是能够两者都达到，有一个这个把控。每一种材料因为都是有它的优缺点的，虽然我觉得原机背景这一块呢瓷砖也就很不错了，但是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很多人呢就想与众不同一些，也会用到更好的一些方案，那预算够的话呢，当然上面这几种我们都可以去选择，都可以去考虑。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话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名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6级，阵风7-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0: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东纳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车、抛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沪苏东纳桥段南通西平桥北禁止危化品三超车辆通行，泰州大桥段海林至高岗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段珍州至龙潭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段衡梁至栖霞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都会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积极的来互动留言。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会在12点半之后呢为大家开通，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也已经是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两天呢都是有雨的天气，所以要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尤其是这一会儿也是中午外出的一个时间段啊，提醒到大家目前宝莲寺路、长安大道以及中山南路都是处在车多缓行比较压车的状态，提醒各位开车注意好自己的安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啊这个新鲜的事件出炉。中国房地产协会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长租房行业发展指

住的分析报告。那根据这样的一个分析报告呢，我们也能够从一些数字当中来透露出目前的行业水平。目前整体水平运行平稳，行业的逻辑加速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型，市场分化的格局也在进一步的凸显。样本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二季度长租房行业的发展指数的综合得分为 51.08 分，环比下降了 0.23%， 同比下降 1.12%。 报告指出，受到传统的租赁的淡季以及企业战略调整和市场结构的一个供需的变化等等多种因素，行业的短期的动能有所回落，但是呢，毕业季的租赁呢需求又开始集中的释放了，企业的运营的能力开始提升，也是推动了行业整体出租率维持在 91.44% 的高位，租金的收入呢同比也是增长了 9%， 盈利的水平持续改善。数据还显示，二季度全国1270万的高校的毕业生涌入到了租赁市场，重点的城市的出租率快速的回升，比如说像北京、深圳等地呢，也是通过了筹集优惠的房源、启动专项的安居计划等一些政策，有效的激活了租赁的市场。所以总体来看呢，随着保租房政策持续落地，地方政府的安居工程深入推进，以及企业运营能力的迭代升级，长租房的行业也是将步入到了重运营稳扩张的新周期。所以下一步行业呢，需要重点强化存量资产盘活，深化数字化的运营，完善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同时呢，要加强政企协同，拓宽市场融资的渠道，为构建住房啊，租房并举的这样的一个住房的制度提供有力的支撑。了解完了租房的市场，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呢，先来说一说北京。北京的土拍热潮之后呢，它也是给出了内城豪宅的另一种答案。在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消化存量、优化增量，金融端也在持续的释放流动性，但是市场的反应呈现出了鲜活的结构特征，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的周期拉长，而一线城市的核心区的资产率率先企稳。跟大家来说一说当下的楼市呢，就是资金正在发生流动性的转移，从低确定性的区域撤出来，涌入到了不可复制的资源的城市内。那这不是短期的炒作，而是在利率下行的周期里呢，主动去寻求一个锚点。当 M2 这个值维持在高位的时候，好的资产的定价权永远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拥有这些核心筹码的人的手里。所以把视线落到土地市场，资金流向更加的直观。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城市啊，七月底的时候，上海的杨浦219轮的抢地，广州的荔湾溢价达到41%，北京的九仙桥25.8%的高溢价落锤，紧接着来到了八月初，北京的朝阳的广渠路的地块，6家房企的厮杀了185轮，楼面价呢也是直接冲上了每平米81400，刷新了年内总价与单价的记录。另外，中指研究院的数据还显示，在今年的第二季度的一线和二线以及三四线城市的土地的溢价率分别为18.42%、8.91%和3.02%。一线城市与四线的差距呢超过了15个百分点，能级的分化也是创下了4年的一个峰值。所以这背后啊，不是激进，而是防御性的集中。在去化周期拉长、远郊流速失速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唯有核心的城市的一些城内的项目，同时可以支撑起高的客单价，那稳定去化率和资产溢价的留存能力。于是呢，头部的房企就把这个战场啊，同时呢也是转向了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一线的核心腹地，来拓宽他们的安全边界。所以对于北京而言，内城的核心的房产呢，早已经是脱离了单纯居住的一个属性，它叠加了交通节点，还有成熟商业以及教育资源，
包括圈层的纯粹度都是不可复制的资源，也是构成了一种复合的价值。土拍不是终点，而是把区域的预期再抬高一阶的一个起点。这是和大家分享到了目前的一个楼市的状态，尤其是从不同的城市啊，他们的一些数值和大家简单来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股市呢，这个 A 股啊，近70家的上市房企预告2026年的中期的业绩，有超过70%是预亏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随着上市房企陆续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的预告，那房地产行业呢，上半年的经营的面貌也正在逐步的清晰。所以整体来看呢，行业深度调整的周期延续，房企的亏损面呢，也在进一步的扩大。根据相关的数据，截至到七月末，在 A 股房地产分类上市的公司当中呢，一共是有66家的涉房企的公司公布了2026年的中期的业绩预告，其中呢50家的公司的预告的上半年的净利润是处在亏损的阶段，占到了 75.76%， 仅仅有16家的公司实现了盈利。中房网呢也是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发现，50家发布半年这个业绩的这个预亏的企业当中呢，有9家的预亏的规模是突破了10亿元，另外是有一家的亏损的下限的额度呢，预计是超过了10亿元，所以不少的一些龙头的企业的亏损的规模还在进一步的扩大。那其中呢，亏损规模最高的就是万科 A， 紧随其后的呢就是华夏幸福公司呢，预计在今年的上半年归母公司的净利润的亏损达到了50亿到70亿左右，上年同期的亏损呢是在68.27亿元。同为龙头上市的房企，还有华侨城 A 也是。是有一个比较大额的亏损。除此之外呢，华发股份预告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的亏损在30到40亿元。金地集团、首开股份以及福星股份三家的房企，那预计呢半年的亏损也是突破了20亿元。信达地产、荣盛发展预告亏损的下限同样是跨过了10亿元关口。大型的还有中型的一些房企呢，普遍都是面临比较严峻的这种压力。盈利的压力。从此外呢，此外还能够看到什么呢？从这个亏损的类型如果来细分的话，这一次发布预告的房企啊，他们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涌现出了不少半年度的首亏企业。尽管行业整体出现了亏损，但是在这些披露中期业绩预告的房企当中，仍然是有部分的房企呢逆势运营。那据统计呢，今年上半年一共是有16家的房企预告盈利了，其中呢6家房企的业绩呢同比是预增的，70%是有7家呢是成功的扭亏为盈，3家的盈利规模较去年同期呢有所回落，还有不少的一些房企呢也是通过债务的梳理、业务调整以及资产的重组走出了亏损的困境。所以整体而言，今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呢依旧是处在一个底部的一个这个盘整的阶段吧。那超过70%的房企预告陷入到了亏损这样的一个状态，说明行业的盈利回暖还是需要时间，企业短期的业绩承压的局面呢暂时是不会改变的。科尔瑞研究中心指出，从各家房企披露的业绩的变动的原因来看，可以归纳为三重压力的叠加效应，一个就是收入端的大幅缩水，还有利润端被双重挤压，以及成本端的刚性的难降。在行业的这个换挡转型的完成之前呢，活下去活得稳仍然是多数房企的一个首要命题。还有就是这个盈利结构的实质的这种修复呢，也是依赖于销售端的企稳与老货结算的一个压力在逐步的出清。所以呢还是需要时间一切等待时间慢慢来给出最好的答案。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简单的和大家来了解了一下楼市的最新的一些报告和相关的数据从此呢也是来了解了一下
下楼市目前的状态。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川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说政策，
2: 近年来
1: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通过这样的话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啊最新的楼市动态，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的同时呢，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为大家开通，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除此之外呢，线上平台开吧 APP 呢，啊，我们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也已经是开通了。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啊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要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全国完整版的社区样本啊，重庆的村民啊，这个民主的村啊，做对了什么？我们今天同样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看重庆，因为重庆呢，它也是属于一个地貌特征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啊。在重庆的民主村的社区，因为探索做出了打捆改造啊这样的一体的服务的新模式，也是入选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的清单，并且呢向全国推广。一个重度老龄化的家属区逆袭成为了全国的样板，这个答案呢就藏在重庆民主村的城市更新的新的方法论里面。我们今天就和各位一起就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聊一聊。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在重庆民主村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陈奶奶高兴地说呢，下楼啊，就是超市、菜市场、餐馆啊，看病呢有社区医院啊，不想做饭还有食堂，修修补补、美容美发啊，走几步就有服务，特别的方便。重庆民主村社区所做的呢，正是把这些标准啊从这个文件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民主村社区呢，前身是建设机床厂的配套家属区，啊，老一些的房子呢，建于20世纪50年代，啊，曾有100多栋老居民楼。但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啊，曾经的家属区呢，变得是越来越破旧、杂乱、拥挤。转机呢，始于2021年，啊，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工作呢正式启动，重庆九龙坡区成为试点区之一。啊，民主村片区更新城市更新项目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初，民主村社区呢正式启动了老旧小区的改造，啊，道路拓宽，网线下地，啊，外貌呢是焕然一新。一场轰轰烈烈的这个大手术啊，在这里呢就悄然进行，它让社区呢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0: 没错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现象。那如今呢，民主村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一栋栋居民楼呢错落有致，各式精致的小门店啊，这个门店也是人特别的多，很多人来逛。那曾经呢老破小已经是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网红打卡地，宜居宜业的幸福社区。重庆民主村的社区的党委副书记潘超他就跟记者说啊，说这个民主村它最核心的突破就是打破了民主村社区还有劳动一村的社区、直港大道社区三个社区的一个行政壁垒，他把三个片区呢全部啊打包实施棚改、旧改、拆违以及环境的综合整治，从根源解决了多资源社区的一个割裂的问题，就等于是说整合了。
1: 嗯。通过这个拆除旧房啊，危房，腾挪出呢1.4万平方米的这个闲置空地，在这个片区中心打造集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社区食堂啊、养老托育点、全龄公园一体的这个社区公共服务盒。
0: 嗯，
1: 居民呢步行15分钟就可以完成就医、就餐、养老、休闲、办事等全部生活需求。对于居民来说呢，这些变化不是挂在墙上的规划图，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如今的这个民主村呢是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一栋栋居民楼呢是错落有致，各式精致小店门前呢是人流如织， 曾经的这个老破小呢，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网红打卡地，宜居宜业的这个幸福社区。
0: 没错，潘超书记呢还告诉记者说啊，民主村的这个片区最核心的突破呢，就是啊这个打破它这样的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三个社区整合成为一个社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通过像这个拆除危房旧房，腾挪出了 1.4 万平的一个空闲的一个空地。在片区的中心呢，他们还打造了集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食堂还有养老托育点、全龄公园于一体的一个社区的公共服务核心。那这样的一个居民步行15分钟就可以完成什么就餐啊、养老休闲啊、还有办事儿等等，全部的生活需求都在这里面了啊。
1: 嗯，对于居民来说呢，这些变化呢不是挂在墙上的规划图，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民主村社区在改造过程当中呢，确立了留、改、拆、增啊这四个原则啊。留呢就是留文脉啊，改呢就是改老旧，拆呢就是拆显危房啊，增呢就是增加功能。拆除量呢仅占片区建筑总量的 17%。 城市更新带来的远不只是社区颜值的这么一个变化和提升，更是居民荷包实实在在的增长。据了解呢，目前社区共有300多家商户，在民主村党群服务中心有专门负责就业的工作人员，每天在商户群里面就收集这个火锅馆啊、酒吧、烘焙店的这个用工需求，然后呢迅速转发到居民群啊，实现这个就业需求零距离的一个对接。截止到目前呢，社区已经累计归集适配岗位500多个，带动辖区居民就近就业460多人啊，扶持创业主体19家，零就业家庭呢保持动态清零。
0: 啊，它不仅仅是把这个社区啊合并在一起整合了，而且还新增了很多的一些店啊。这样的话呢，也能让很多人呢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岗位。所以说，改造后的重庆的民主村呢，它不仅仅是居住品质的提升，还开辟了一条可以让居民在家门口干活、有钱赚、有保障的内生的循环之路。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分享，因为之前呢都是像一些什么原拆原建啊，在老旧的厂房翻新啊。哎，但是像这样子啊，这个城市更新的案例还比较少见，就是它盖好了之后，除了可以住啊，翻新之后除了可以居住之外呢，你还能够在家门口赚钱，那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案例啊，也可以给大家带来这个全新的一种生活的体验。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关于重庆民主村的一个相关的案例分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如果大家对于房地产呢有一些自己的问题需要进行这个咨询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来进行线上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开通了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直播区，以及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大家还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房地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各位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楼市动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朋友们可以啊随时来拨打电话。好了，曹老师。
2: 嗯，好的。嗯，7月28号呢，这个央行呢发布了一组数据啊，说2026年的二季度末，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呢是36.29万亿，上半年呢是整整减少了7163个亿，啊，7163亿啊，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平均每天减少40亿，啊，这个房贷下降啊，这个呢也倒也不是第一次降了。啊，这个呢已经是连续13个季度负增长啊，这个下降的速度呢是越来越快。央行发布的这个2026第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报告里呢，有几个数字呢确实很刺眼啊，说整个房地产贷款余额呢是50.74万亿，同比下降4.9%，开发贷啊12.65万亿，同比呢是下降8.5%。啊，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啊，36.29万亿，同比下降呢是3.8%，啊，说直接点，翻译成人话就是银行手里面的这个房地产贷款越来越少了，啊，为什么会少？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有人提前把贷款给还了，啊，这点呢我想大家应该并不陌生。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新增的这个贷款额度啊。跟不上到期的贷款，一边呢是提前还贷潮就从来没退过啊，大家都抢着提前还贷啊，这个有时候提前还贷还得去排队，还得预约啊，排不上号啊，
10: 这赶快还了，
2: 哎，这股劲儿不但没消，现在是越来越猛 啊，其实说到提前还贷，不得不说啊，提前还贷来得如此凶猛，和我们的这个利率不断下调关系非常大。现在银行贷款的这个利率不断下调啊，对于这个不管是新增啊，还是之前的一些存量的这个贷款，当然这个新增贷款利率下调的这个幅度呢，明显比较大，这就导致呢新增的和存量的呢，这个价值利率差呢越拉越大。你像原来的那个时候都达到多少？都达到6左右，对吧？6%。但是现在的话呢，新增的这个房贷就是新的贷款利率，现在只达到3左右。昨天看了个数据，说个别银行已经可以把这个首套房的这个商贷的利率做到多少？2.7。哎呀，直接和这个马上就要和这个公积金贷持平了啊！其实呢，国家降低这个贷款利率啊，本来是想刺激住房消费啊，是吧？鼓励大家买房。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利率降低了，新增贷款没看见增加多少，但是却带来了空前的提前还贷的大潮啊！新增贷款利率你降得越低啊，就导致什么呢？这个存量房贷和新增的房贷这个差别就会越来越大，结果呢就导致什么提前还贷的这个想法呢就会越来越强烈啊！这让金融机构及管理层呢始料未及。另一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新增的房贷越来越少，啊，买房的人本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那选择全款和这个少量贷款的人呢，却越来越多。
10: 嗯，
2: 哈哈，原因嘛，咱们待会儿讲。哎，这一减一增之间啊，哎，这7163亿，就这么没了，啊。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家都不想去背房贷了呢？有人说，你刚刚说了，就是因为利率降了，是吧？大家觉得提前还贷划算，哎，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那只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呢可能要比这复杂。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信心没了。以前大家敢背30年的房贷，因为什么呢？因为相信房价会涨，相信收入会涨，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现在呢，哎，房价不光不涨了，甚至还在往下走，哎，你降就降呗，哎，自己的工作忽然变得不稳定了，工资收入好像也跟着往下降了，还有就是这个裁员啊，随时随地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这个未来呢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啊，那谁还敢轻易去背上这几百万的债呢？其实房贷它不是普通的债，对吧？一贷至少就是10年、20年，甚至30年，30年你能保证自己30年都有稳定的收入？啊，不生大病，不失业，不出任何岔子，以前经济运行稳定，

0: 出来以后我可能要亏多少。一套300万的房子，对吧，你首付100万，贷款200万，30年的利息加起来差不多又得多出200万。也就是说你要买这套房子，你得最终花500万，是吧，买了一套这套300万的房子，又加上利息就变成500万。以前房价呢年年涨，哎，你觉得哎这不没什么问题啊，你觉得很值啊，也敢贷款，因为房价在往上走嘛，对吧，那你早买肯定比晚买要好。现在房价不涨了，甚至往下走啊，比如说你300万之前买的房子现在下跌了50万，大家觉得300万房子掉个50万就非常普遍嘛，也不是太多，是吧，看起来没那么大的问题。但对于你来说，你贷了200万，现实可能就比较残酷了，你花了500万买的房子现在呢只值了250万。
1: 嗯，
0: 你说扎不扎心？关键是它还在继续往下走，另外还有什么物业费、维修费、税费，还有这些持有成本，是吧，一年比一年高，这笔账大家就算得越来越清楚。那算完之后大家该怎么做？就是什么减少损失，停止损失，要么提前还贷，要么提前把房子给卖掉。第三个原因什么？第三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观念变了。以前呢是有房才有家，是吧，刻在骨子里面的观念啊，没有房子就没有安全感啊，没房就没法娶媳妇儿啊，没房呢就不算在大城市里扎了根。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开始改变了，他们觉得哎，一辈子就为了一套房，省吃俭用，不敢消费啊，不敢旅游，不敢生病，不敢辞职，到老了房子是有了，人也累垮了，他们可能就会问自己，这样的人生到底值吗？于是很多人呢对于房子的事呢就不那么急迫了，哎，有钱就买，哎，没钱就租啊。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房贷的余额你说它怎么能不减少呢，对吧。其实房贷余额呢虽然是一个金融数字，但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同样重要。怎么重要呢？它可以帮我们去辅助判断房地产市场整体是不是走出了低谷啊，房地产的消费和投资啊信心有没有回来。特别是对于房地产投资人来说，这个数据非常关键。
1: 嗯，
0: 对吧，如果说这个数据下降的幅度持续收窄，收窄完之后开始哎这个余额开始在往上走，这说明什么呢？很多人开始借钱去，大批的借钱去买房子去投资，这个形势那基本上就比较明朗了，你就知道哦，整个市场的信心回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开始做准备了。好，关于这个房贷余额的事呢，跟你今天也给大家聊到这儿。
1: 好，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房贷余额，大家也能够了解目前很多人的一种就是经济，包括对于房地产的一种状态啊。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更多的动态。如果你现在啊可能也在这个还房贷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要先还完啊，或接下来你要买房子需不需要进行贷款啊，有一些困惑，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抉择性的麻烦啊，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这是我们的房产专线，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呢给出最佳专业以及客观的解答。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回答大家的一些提问啊。那如果说有问题的朋友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留言。好的，曹老师。
10: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
9: 嗯，
10: 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正在计划买房啊，刚才听了关于这个贷款的事儿，他说我现在是全款买好呢，还是贷款买好？
9: 哈，就是我们刚才正好给大家讲到过这个问题啊。
10: 啊，他说是多贷一点好，还是少贷一点好？
9: 嗯，
10: 啊，他说我要是全款买呢，资金有限，嗯，看着这个房子呢，不是太满意，啊，就全款能拿下的。
9: 嗯，
10: 贷款买的话呢，确实能够买到满意的，但是呢，也顾虑以后还款压力大。嗯，现在有点纠结，啊，其实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从个人角度来说啊，应该说呢，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观点，啊，就是你有钱。

0: 钱你可以贷款，甚至多贷一些，要手里没钱的话呢就少贷啊，尽量不贷
1: 啊。
0: 咱们所谓的有钱呢，不是说你现在有多少钱，而是你不光现在能拿出首付，还要在未来持续的年时间里，是吧，哎，能够有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或者有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家庭可以在这方面以后能够给予资助，对吧，就是你有这个来源，确定这个就是这个概率比较大，风险比较小，获得这种收入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选择贷款，甚至去多贷啊。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观点，就是你有还款，有这个钱，有这个还款能力，你去多贷，对吧。那么如果说，哎，你说我现在除了手里面这些现金，未来的这个工作啊收入啊，哎，这些东西都不确定，这种情况下就是采取保守的态度，要么不贷，要么呢就少贷，减低自己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对吧，
1: 主要是你要考虑的长远一些，
0: 对，
1: 哎，未来你的这个资金怎么样去安排
0: 啊。你比如我现在有了一些钱，但是我不能保证以后持续都会有钱，确实是看不清楚，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最好呢你就不要搞得贷的太多，把自己呢置于一个风险之地，
1: 对，还是要有一些抗风险的能力啊。
0: 嗯，
1: 好，我们回答完这位朋友的问题之后呢，看到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
0: 喂
2: 啊，你好，主持人曹老师。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啊？咨询您说。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梅园小区有一个电梯房，它是好像说是50年房龄的，这样的房子能考虑吗？
0: 50年房龄。
2: 啊，他已经可能20年了。
0: 50年房龄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个房子的性质。
2: 他说如果是居住的话，就是水电是民用的；如果是办公的话，就要是商用的。
0: 哦，那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它的性质，它的土地的性质是非住宅性质的，是吧？
2: 这个我
0: 你不知道是吧？啊，你不知道是吧？
2: 啊，他
0: 那你这样
2: 说的，
0: 那你这样，
2: 啊，
0: 你去落实一下。
2: 啊，
0: 对，因为你50年的话呢，这个呢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一般情况了，就有点特殊情况了。就即使是住宅的话，也就是属于特殊情况，因为咱们正常的住宅的土地最长年限是70年，但你这个刚说呢是50年。50年的话呢，之前给大家说过这个事儿。50年一般出现在什么呢？办公。工业仓储啊，这些呢是属于50年，所以你刚才也提到了说有办公的可能，那就说我现在呢就是非常的怀疑它是属于非住宅的土地，知道吧，啊，非住宅土地就属于呢你可以住你也可以商，你这就属于什么，属于公寓房，是吧，那不属于完整的那种住宅房。当然呢这种房子呢也有可能会做成，哎，按照住宅的那种户型来设计，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呢房子的性质，它这个土地的性质呢，它是属于这种就是说白了吧，就这样的房子它就属于一个擦边产品，知道吧，因为你这个就是土地是属于非住宅性质的，但房子呢却是住宅设计的。那追根溯源的话，落到底的话，那这个房子呢有可能还是被列入到非住宅来进行管理。非住宅的，
2: 如果是非住宅，
0: 对，非住宅，刚才你也提到，对，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有可能在使用的时候，关于这个水电啦、气啦，有可能会按照商业来收。当然，现在水电这一块呢，政策灵活了啊。如果你的实际居住用途就是居住，它可能呢，会按照居住来进行收取。但是在交易的时候，是吧？或者到期的时候，你比如说补交土地费用的时候。它和住宅呢，就区别就大了，因为非住宅的房子在进行转让，在进行后续土地，特别是这个叫土地，出让金这个或进行续期的时候，它的费用和住宅呢是明显不一样的，差别非常大。所以说这样的房子呢，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期限比正常的这个期限呢要短，因为刚才说呢，住宅最长是70年，它呢就只允许批50年，那么有可能很快就会到期。啊，到期之后呢，就可能面临续的问题，知道吧？不光续的费用可能还会高一些，所以这样的房子呢，在市场上它比同类、同地段 同类型的房子的这个价格呢明显要低。
1: 嗯，是的。
0: 啊，正因为就如此它才低的。否则的话你想我平常跟你一样的话为什么要低，它就会有这些短板在这个地方。
2: 哦。
0: 啊，所以你买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房子不能买。就你买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在价格的时候呢一定要低一些，留出这种空间来。如果以后让你多交了这些费用的话呢，你好能够填补上，不至于呢到时候给自己造成损失。
2: 它是120平方四楼的话，它这个价格能多少钱大概？
0: 嗯，房子你看过了，就是按普通这种住宅来
2: okay,
0: 住宅来设计的是吧？
2: 住宅，对对。
0: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里边是什么情况？就是毛坯还是直接能住？
2: 不，就是老装修了，它这个的全部装修。
0: 哦，你确认一下性质啊。如果确认是非住宅的话，这个房子呢，顶多也就是在价格也就在5000到6000一平。
2: 哦。
0: 那
2: 他这个是、这个梅园小区，它属于就是求实和31中。那像这样的房子，它能有学区房吗？
0: 能上户口就可以。你先问他，你原户主能有没有户口在里面，对吧？能落户就能。
2: 只要落户就行。这个不论是商用的或者民用，
0: 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房子呢，我刚说是擦边，就是可左可右。它要严格起来的话呢，你就不行。它要考虑到这居民的实际困难，它给予了，这个呢，市场上也有，明白的意思吧？哎，你就看它现实情况，对，问一下房东。
2: 那我到上哪地方去落实？
0: 你那个卖你房子人，你问直接先问房东啊，
1: 先跟他了解清楚房子的具体情况。
0: 对，这个对，先
2: 问的是中介
0: 啊，对，先问房东啊，了解整栋楼的情况，又不是你一户，要如果能的话，你们整栋都他整栋楼都会的。
2: 好的，明白了，好的，谢谢曹老师。
0: 哎，好的，
1: 嗯，好嘞，也希望你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房子。好，感谢您拨打电话。哎，好，再见。对，还是要先把这个房子的具体的情况先了解清楚啊，然后再看看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购买。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拨打进电话以及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专业知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在第一房产不见不散。好，再见。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苏纳桥竹航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抛货危险品车辆通行，沪苏纳桥南通西平超北禁止危化品三超车辆通行，台州大桥海陵至高岗禁止危化品 车辆通行，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禁止两颗EV三超车辆通行，七架山大桥横梁至七峡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间。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我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7年前呢，一家知名的服装企业曾经买下了一家医院，后来呢，这家企业经营战略调整，决定将这个价值10多亿的医院无偿的捐给当地的市政府，可是因为中小投资者的反对，企业又宣布他不捐了，但是市政府也没有起诉这家服装企业，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想问问，为什么这个事情的结果就和常先生的捐赠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4: 你看这位网友啊，他很仔细的在聆听我们的节目啊，他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他说企业家捐了一个医院啊，价值10几个亿，结果呢他反悔了，不想捐了，哎，也可能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阻碍。你看他不想捐就不捐了，也没有人说什么，但常先生这怎么这个不光申诉没成功，反而还要补缺口？燕律，
5: 首先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啊，这个公司内部的管理层可能决定了我要捐，但是呢突然发现公司的投资者发现我不想捐这个事儿，于是在公司这个层面他们就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那更何况他们也没有和政府签订一系列的这种协议啊承诺啊，所以根本就没有上升到一个法律的层面上，
4: 等于没有人正式去表示，
5: 对，
4: 没有形成一个法律效力，
5: 是的，
4: 所以没有产生责任和权利，
5: 是，
4: 好，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个问题。
6: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有的不良企业为了给自己制造影响，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就宣布要捐很多钱，可是后来也不兑现，或者只兑现一小部分就不再支付了，请问这种行为算是诈捐吗？对于这种行为有没有遏制的办法？
4: 这位网友一看就是一个比较关注时事啊，这个相关新闻的一位网友。确实啊，在国家呀或是相关的这个地区发生了一些灾难性的时候啊，有一些企业家这立马站出来了，我们要捐款，我们爱国，我们要相互帮助啊，说要捐款，结果发现这起突发事件过去之后没事儿了，他捐款也不知道他的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就无声无息了啊，典型一个炒作。那么他的这样的行为就没有什么部门去管理管理吗？孟教授，
7: 这种呢高调宣布要捐赠，最后他却反悔啊不捐的，我们老百姓一般把它叫做诈捐。这种现象啊，其实最早在98年长江这个抗洪抢险的时候就很突出了，特别是一些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捐赠，有的企业就举牌子，我捐100万、200万，然后电视台马上给他一个镜头。那么企业收获了这样一个曝光率，获得了老百姓的好评之后，他就悄无声息的不履行了，这种现象就让老百姓很生气。然后我们99年的合同法就做了规定了，我们民法典延续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对于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这种赠与合同，首先呢，赠与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就是说在财产交付之前，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撤销。其次呢，这个合同成立之后，如果不交付承诺的赠与财产的，受赠人是可以请求你交付的。也就是说，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这种合同，一旦决定要赠与，那么必须做好真正的赠与，切实拿出财产的这个心理准备，否则的话就构成违约，受赠人是可以拿起法律作为武器到法院去起诉的，要求履行，不履行的话法院就会对他强制执行，这样呢就能够有效地遏制这种以诈捐的方式来获取知名度的这种不良的行为。
4: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那么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赠与的内容进行了一个解读，其中呢也有赠与合同的概念定义，同时呢也有相关的案例。那究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针对赠与应该秉承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孟教授？
7: 那么赠与啊，它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合同，它涉及到赠与人对于自己财产权的一个处分，就是你要把这个财产权真正的过户给 受赠人，从此呢你就失去了这个财产，而他获得了这个财产，所以呢必须慎重，特别是经过公证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和履行道德义务的这三类赠与合同，我们法律限制是非常明确的，不能够任意撤销。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合同，就得去履行，不履行别人就可以要求你去履行。所以呢，任何赠与必须认认真真想一想，特别是这个赠与人要想清楚了，是不是真正的考虑好了，愿意放弃这个财产给别人。如果没有考虑成熟，不要贸然签订这样一个赠与合同，否则就可能好事变成坏事。特别是我们如果赠与赠与合同想附一些条件，要求对方履行一些义务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义务给他明确化了，否则的话呢，就像我们之前一些案例一样，闹得双方都不愉快，因为权利义务没有明确化。所以啊，对于赠与合同大家要认真对待，一旦做好了决定，签了这样一个合同，就踏踏实实的、切切实实的去把它履行好，实现我们赠与的目的。
4: 刚才我们说到了赠与合同啊，它最终的目的其实大家都是好意，但最后千万不要因为实现的这种方式方法，最后的结果都违背了大家的意愿。哎，燕律有哪些提醒？
5: 首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啊，这种赠与还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到了法院，我们不能光带着一张嘴去，肯定要带着各种的证据。那对于我们口头赠与，其实不可能说像我们每天都会有这种摄像机跟着你录像，也不可能有人去录音，所以尽量咱们就是把这种赠与落在纸面上，白纸黑字给它写清楚，然后受赠人呢也要问清楚，我接受这个赠与，我有没有负什么义务，是不是有什么条件，这个也都是要把它弄清晰、弄明确，落在纸面上，这样就能减少很多的纠纷。
1: 本期小结，在刚才的讲解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赠与合同才能成立。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请求交付。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7: 民法典第657条是对于赠与合同的一个定义。赠与合同它强调这样一个赠与的行为啊，它构成了一个合同，而不是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既然是合同，就意味着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必须达成有关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也就是说赠与人愿意赠送，而受赠人也接受这样一个赠与，这样呢合同才能够成立。民法典第660条是对于依法不得任意撤销的合同，如果赠与人违反了赠与的义务该怎么办，承担什么责任的一个规定。有三类合同啊是不能够任意撤销的，而且呢受赠人是可以请求他交付赠与财产的。这三类合同呢，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和具有扶贫助残等公益目的的这种赠与合同，以及是为了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比如说赡养老人抚养小孩等等，赠与人不履行交付赠与财产的义务的，受赠人也可以请求他交付。并且在660条的第二款还规定，如果赠与人在签订了赠与合同之后啊，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了约定的这个赠与财产发生了毁损灭失的，他甚至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从这样一条规定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三类特殊的合同在签订的时候啊，赠与人必须经过深思熟虑，认真对待。民法典第666条规定呢，赠与人依法可以不履行赠与义务的这种抗辩的情形。这种抗辩权呢，我们在法理上也把它叫做穷困抗辩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于履行这样一个赠与合同导致赠与人承受了显著的经济困难，如果继续履行下去，将会给他自己的企业的生产经营甚至家庭生活都带来严重影响的，这个时候呢赠与人就可以请求不再履行剩余的义务。那么要适用这一条呢，需要有一些条件。首先呢，它是在这个赠与合同 啊，成立之后，赠与人必须是遭受到了显著的经济困难，而且后果呢，必须是给他自己的企业生产经营、家庭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只有达到了一个可以衡量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严重程度，这个时候呢，他才可以请求不再履行剩余的交付赠与财产的义务。那么这样一个穷困抗辩权，一般认为啊，无论是一般的赠与合同，还是说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些特殊的赠与合同，都是可以适用的。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父亲去世，子女却发现父母早已将积蓄赠给养老院，子女能要求撤销赠与吗？奶奶将房产全部赠与孙女，孙女却对奶奶不管不问，奶奶能否要回房产？公益组织在捐献的衣物中发现金条，这个金条能被视为捐献的物品吗？民法典通解通读，我们邀请北京理工大学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教授，北京市律师协会燕瑞律师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赠与合同的撤销。李女士接到通知，说她的父亲倪老先生在老年养护院去世了。在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她发现了一张父母的慈善捐赠证书。
3: 这个是60万，你父亲跟你母亲捐到那个慈善基金会去了。
2: 李女士对父母的捐赠行为非常震惊，她找到基金会了解情况后得知，这是一笔定向捐赠。李女士的父母通过慈善基金会将这60万元指定捐献给生前居住的老年养护院。李女士赶快找到自己的母亲，而此时病重的母亲陈女士已经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只是看着女儿默默流泪。李女士认为她是父亲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这60万本应属于她。李女士认为这笔捐献并非出于父母的自愿。李女士把矛头指向了养护院的黄院长，
3: 他千方百计就把我们弄成有矛盾啊，关系不好啊，那才造成的呢。他们要把钱不留给你们，对吧？要捐给他，因为他关心多嘛。
2: 为了要回这笔捐款，李女士将养护院以及黄院长告上法院。法官来到养护院调查情况时，黄院长说了这样一番话。
4: 他反复地说，我们这个钱肯定不会给他子女的，这个就是要捐给老院正在做一些老人和残疾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业，那就捐到这边来。
2: 黄院长介绍说，李老先生其实是李女士的继父，两人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当初是居委会联系养护院将李女士的父亲送来的，李女士根本就没露面，老人住进来以后，李女士很少来看望。
4: 他们这个子女啊，真的就是大概来了3次，
5: 就平时没有人，
4: 根本没人来。
2: 法官在调查案情时，还发现了一段母亲陈女士在签署赠与声明时的录制视频。
6: 我这笔养护院的财产，今后任何人不得任何理由向养护院主张任何权益，是这个意思吗？啊，是这个意思，你70啊。
2: 李老先生夫妇的捐赠是否出于自愿？李女士能否要回这笔捐赠呢？
7: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当中啊，女儿的诉讼请求呢，就是撤销赠与。怎么理解撤销赠与？赠出去的东西，你还能要得回来吗？孟教授，
8: 赠与呢，它是一个合同，但是呢，我们民法典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条件就是说，在这个承诺赠与的财产，他的权利移转给受赠人之前，赠与人如果反悔了，他是可以撤销这个赠与，就是说，哎，我这个东西还没有给你，我现在不想给你了，可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太理解，说这样不是会让受赠人空欢喜一场吗？本来以为自己能够获得一笔钱或者获得一个物品，结果没有了。那么站在这个赠与合同本身的性质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赠与合同呢，它是一个无偿的合同，赠与人单方面把自己的一部分的财产权利移转给受赠人，受赠人呢，他只是获得了这样一个利益，而没有支付对价，而赠与人呢，就丧失了这个财产权利，所以呢，他

0: 如果撤销赠与，不再继续不履行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话，对于受赠人来说，他并没有失去既得的利益，只是可能呢预期的利益可能实现不了，但是自己本来有的东西并没有失去，从这个角度呢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当然呢，我们民法里也多了一些限制，有些合同它就不能够进行任意的撤销。这些合同往往就是要么它的过程非常的严肃认真，给受赠人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心理预期，这个时候再撤销就不合适。要么就是这一类赠与合同涉及到扶贫、救灾、助残等社会公共利益，这个时候如果随意撤销就不严肃，会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还有一类呢，就是为了履行道德义务性质的，这种赠与承诺之后也不能够随意撤销。所以呢，我们既允许一般情况下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同时对于经过公证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和履行道德义务性质的这三类赠与合同，又不允许他任意撤销。
1: 那么回到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这笔捐款已经转移了，已经捐赠完毕了。那么如果他要撤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条件啊，属不属于刚才您讲到的658条当中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您觉得呢？
0: 首先，这样一个赠与由这样一个老人的女儿提出撤销啊，本身呢这个恐怕就值得思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财产是属于老人的，老人有没有权利处分自己的财产呢？是有的，只要他在处分自己财产的时候是清醒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不是说已经陷入到老年痴呆呀、昏迷啊，这种状态，他就完全可以自由的、自主的处分自己财产，不需要经过女儿同意。所以呢，女儿去撤销呢，其实这个主体本身就有问题。其次，我们从性质上来看，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养老性质的、社会公益性质的，这个不好说，要具体来判断。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钱指定要捐给这个养老院，这个养老院正好是他自己生活了很多年以及在这儿去世的这样一个养老院，说明了他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是这个养老院本身它是盈利性质的企业呢，还是非盈利性质的企业，这个要调查清楚。此外，他捐赠这个款项的用途我们目前还看不出，他是要求这个款项就用来扶贫，比如说我这个款项是给所有入住这个养老院但是因为困难无法缴纳相关费用的老人的，那他就具有了扶贫养老这个公益性质。如果他没有，养老院把这个钱拿来可以发福利、买办公用品、买汽车，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又不具有这样一种公益性质。所以呢要具体来判断，不好一概而论。
1: 好，那回到这起案件当中啊，燕律师，我们看到这个女儿要求撤销已故父亲对外的赠与行为，他的这种申请能得到支持吗？您认为？
2: 首先啊，这个钱是他父亲的合法财产，然后他父亲如何去处置这一笔钱，其实是他人无法干涉的。哪怕是自己的子女，也是不能去干涉的。那除非呢，是在民法典这个664条，比如像敬老院的种种行为导致这个老人他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女儿是可以行使一个撤销赠与这个权利的。
1: 那么两位嘉宾呢已经发表了对于这起案件的一个看法和观点，我们来看一下案件当中的这位女士，她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了吗？法院是这样判决的，法院依法审理后认为，倪老先生的捐赠行为自愿合法且已经履行完毕，不可撤销，法院驳回了女儿的诉讼请求。那么女儿不服，上诉了，二审维持原判。
2: 这一类的案件其实还是挺多的，其实老人他在年老的时候也不需要什么过高的物质要求，他其实无外乎就是想让自己的子女多陪陪自己，多照顾自己。其实老人这一辈子攒了这么多积蓄，也是希望把这个钱交到自己子女手中的。但是呢，在晚年的时候，子女呢就对老人不闻不问的，导致老人就特别心寒，最终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纠纷和矛盾。那与其子女在老人把这笔钱捐出去之后你再去争这笔钱，那不如就在老人生前咱们好好的照顾老人，好好陪伴老人，给老人一个幸福的晚年。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想要撤销早干嘛去了是吧？你该尽赡养义务的时候你去哪儿了呢？用真实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米夏，今儿啊我心情特别的好啊，咱们开场啊唱个歌呗。
8: 行啊，唱什么呀？
7: 你会唱吉祥三宝吗？
8: 那太会了。
7: 那咱一块儿唱行不行？
8: 好。
7: 那什么，要不这样，照顾你，你开个头。
8: 行啊，阿班。
7: 哎，
8: 你接着唱啊。
7: 什么？
8: 阿班。
7: 哎，
8: 阿巴。
7: 哎，
8: 刘笑，你行不行啊？我是听出来了啊，你这是诚心占我便宜呢，怪不得你打一开始就说你心情特别好，感情你是憋着坏呢。
7: 你这后知后觉的，不知不觉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被你最亲爱的、最忠诚的搭档小小不言的恶搞一下，总好过你在外头叫别人欺负吃亏吧。
8: 切，你老这么干，那有意思吗？你还让我不生气。我跟你说，你一说不气我就来气。你说有一天吧，我工作特别忙，我差不多都连轴转了，我郁闷的直运气，也没吃上饭，我就发了个朋友圈说饿死我了，谁请我吃饭我就嫁给谁。
7: 哎，米夏，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稍微一郁闷怎么就这么轻易的一身相许了呢？
8: 我不就是形容饿得不行了吗，那种对食物的渴望程度。结果吧，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家伙，他竟然这么回复我：
9: 请你吃饭，我觉得我已经够吃亏的了，为什么还要娶你呢？
8: 哎，你说这都什么人呢？这不是勾我的火了吗？这也忒让人生气了。
7: 你别没事老生气什么的，你们女的吧，逛逛超市买买东西，可能就能缓解压力，立马就消气了。
8: 是啊，我刚开始也这么想的，结果去了超市，哎呀，我这气更足了。
7: 又碰见啥事儿了？
8: 我一到超市吧，我就跟那个卖蛋糕的吵吵上了。哎，我跟你说啊，你给我装这蛋糕有两块是糊的，你给我换两块。
9: 不可能，这位女士，我烤蛋糕的时候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这蛋糕肯定是你用手摸过给摸黑了的。
8: 嘿，我这暴脾气，我当时我就义正言辞地跟她说，跟你说啊，姐长得是黑了点儿，但是不掉色儿。哎，这气死我了。哎呀， 呀，我这到处生气，你说来录个节目吧，你刘笑又给我气受，哎，你就不怕本姑娘发大招吗？
7: 别，广告上说了，女人要静心啊，电视剧里也说过，世界如此美妙，你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非常不好。
8: 少来，刘笑，我跟你说啊，你要不说一件让本姑娘顺口气儿的事儿，我就发大招。
7: 那行，米夏，你看这是什么？
8: 不就是一块透明香皂吗？哪儿捡的呀？
7: 什么哪儿捡的？不瞎说啊，一掏出这块透明皂，我心里就郁闷的都是气，
8: 是吧？刘笑，你什么糟心事啊？你快说说吧。
7: 就昨儿啊，我媳妇儿就这样把整块的透明肥皂扔进了洗衣机里头。我当时我就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我觉得这透明皂啊并不能完全代替真的洗衣粉，咱以后别这样行不行？
8: 哟，那怎么就不行了呢？我就觉得是洗得挺干净的呢。
7: 你看我媳妇儿她理直气壮，我能说什么呀？结果呢，今儿早上我匆匆忙忙的出门，刚才一掏兜，耶，就把这块透明皂给掏出来。你能体会我当时非常郁闷又无语的心情吗？
8: 哎呀，刘笑，你说有人给你洗衣服你还这么说人家，还觉得自个儿受气了。我跟你说，你就是生在福中不知

0: 补，要不还是我出大招修理修理你吧。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果然咱俩是既有性别差又有年龄代沟。
0: 你就知足吧，刘夏，我跟你说，我跟你搭档那就跟古时候公主下嫁是一样的，我吃了大亏了。我
1: 呦，不是，咱俩到底谁不知足？
0: 他对呀、
1: 啊、
0: 既然话赶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说说知足。
1: 不是，你刚才说不知足的那个他谁呀、啊、
0: 还能是谁呀、啊、咱编辑小莹莹呗。
1: 现在的人啊都爱说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是我们编辑小莹莹吧经常会这么说。
0: 我正好相反，理想很骨感，现实很丰满。
1: 不是，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0: 好什么呀，我减肥又失败了。起什么哄起什么哄啊，就跟你们什么都知道似的。我们编辑小莹莹那瘦的跟根棍儿似的啊，叠吧叠吧就能揣兜里带走了，还减肥，还减肥失败，不知道知足，不知道什么是度啊！你看我比他大两圈，我说什么了？
1: 行，就听你这话茬，我就知道什么叫羡慕嫉妒恨了。注意搞好同事关系，来，你听我啊，就你这体型啊，你就没事你就跟我比，你就知道什么叫知足了，行吗？
0: 你刘笑，你上下合一，三维一样，不能细看，不能细想，你还是算了吧。我拿你当参照物，那我就别活了。
1: 怎么说话还带多带刺儿的呀？我跟你说啊，一个人不知道知足，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气性，那可是相当可怕的啊！不光是人，连鱼都同理。
0: 鱼？
1: 啊，对呀、啊。有一天我就去买鱼去。老板，这鱼怎么卖啊？
0: 12块钱一斤。
1: 太贵了，不要。
0: 旁边那条鱼缸死，8块钱一斤。
1: 哎，这便宜。哎，不对，那什么，老板，我就多问一句啊，这鱼刚死，怎么死的？
0: 那啥，没有人买，气死的呗。
1: 老子说，火莫大于不知足，酒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0: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吧，就说呀，这天下最大的祸患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懂得知足的人总是很富足。
1: 没看出来呀、啊、你还能把这句给翻译出来？
0: 切，你这不小意思吗？书上写着呢。我跟大伙说个事儿啊，说刘笑两口子去度假，老婆大人呢要办个 party，让刘笑提水桶去沙滩上捡蜗牛，之后啊，刘笑邂逅美人鱼，然后吧，
1: 打住，
0: 然后就第二天了。一早醒来，刘笑想起那 party， 抄起水桶就往家奔。到家门口啊，这水桶翻了，蜗牛撒了一地。刘笑的媳妇儿怒气冲冲地站在他跟前，那刘笑多鸡贼呀、啊，他急中生智，化被动为智商，就对那个蜗牛们说。
1: 加油啊，兄弟们，兄弟们，赶紧的，悄悄的钱啊，眼瞧着咱就到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目标锁定，
5: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5: 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5: 不变的爆笑，
4: 全新的爆料，
5: 欢乐正前方。
6: 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供几个解热的方子。第一个就是想想自个儿的老公，心就能凉一半。再想想自己的月薪，心呢那就是拔凉拔凉拔凉呢。第三，再想想自个儿的年龄，那后背都嗖嗖的窜冷风啊。
7: 不是，你能不能不这么净瞎想啊？你懂什么叫知足常乐这道理吗？啊，你这就是看不透。
6: 还看不透，就像我跟你说我看得透透的了。
7: 你别透了。
6: 你比如说我要是看上了一件喜欢的打折衣服，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来，买完呀，哎呀好知足。
7: 是，你想反了吧，你这就叫看透了。
6: 对呀，你想啊，从我们的女性角度来看，我看上了一件衣服，它打折了，然后呢我把它给买下来了。天哪，那不是在花钱，而是在赚钱呢，亲。
7: 行了，我说句实话，我老老实实劝你一句，你别老买衣服了，行不行？还打折的衣服，你先有空把你体重打个折行吗？
6: 我体重怎么了？
7: 不是，也没怎么着啊，我的意思其实是说，如果你能够老保持你的体重不变啊，你也就用不着老买衣服。陛下，要是刚才那些话你听不懂，我就直接给你讲一寓言故事，你立马就能明白啊。白雪公主的故事啊，仔细听好了啊。这白雪公主啊，首先是

0: 因为漂亮遭到了王后的嫉妒，险些被杀。幸好是因为漂亮，她最后被猎人给放了。还是因为漂亮，她又得到了七个小矮人的搭救。尽管险些吃了毒苹果而死，但是因为她漂亮，她又得到了王子深情一吻醒过来了。最后是因为漂亮，她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再往后还是因为漂亮，她从此就跟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块儿。这个故事的寓意明白了吧？
1: 我明白啊，有啥不明白的呀？我跟你说，我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很知足啊。
0: 哎呀妈呀，你说你怎么死活就听不懂了呢？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的这种知足是一种病，你明白吗？得抓紧治。说了半天我弄明白啊，你就是犯懒呗，你就是不想减肥呗。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不想，因为我的身体里有四位神仙。
0: 什么玩意儿，一下子就四个？你是神仙孵化器啊？说说都哪四个？
1: 唐僧、悟空、八戒、沙僧。每天唐僧都会说
2: 我要吃素，
1: 八戒就说
3: 我要吃肉，
1: 悟空接下茬
4: 我要吃水果，
1: 沙僧最后盖棺定论，
5: 师父、大师兄、二师兄说的都对。
1: 所以我对现在的我，包括身高、体重、身材、样貌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知足的啊。心宽体盘，知足常乐。刘笑，你根本就不懂。
0: 行行行，那要是这么分析下来，你的心确实是比较宽。
1: 嗯，你的心确实是比较窄。
0: 我窄？我哪儿窄了？
1: 你还不承认？我跟大家讲一件真事儿啊，说那天刘笑出门没看黄历，被这小孩啊给打了一下，那熊孩子呢跟没事人似的，也不道歉。这刘笑心眼多窄呀，立马就不干了。
0: 你为什么欺负大人呢？啊，
6: 你又不是大人，你是不良青年。
0: 不是，谁就不良青？那我哪不良了？你说说。
6: 你发育不良。
0: 气死我了，你说这熊孩子都哪儿学来的？这都
1: 你看看看看，刘笑，你说你这心眼窄了是不是？你学学我，放宽心。我跟你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人家孩子那是逗你玩呢。
0: 那你逗一个去试试。
1: 那我不是出门看黄历我遇不上吗？
0: 那你说这事儿怎么都让我遇上了呢？你说不是还有一天啊，他也是我心好，我就看见我们小区那保安啊抓了一小偷，然后给小偷就旁边就要揍人家。
1: 刘星，你看你这心眼是不是又窄了？
0: 不是，那天吧，该着我不顺，该着我倒霉。我当时我就上前跟那保安说，我说哥们儿别打了，这人不已经都抓着了吗？
1: 这你倒什么霉啊？
0: 就当时我说完这话之后，那保安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见那小偷看了我一眼，也不知道当时他是意识不清啊还是怎么着，他红着眼特别感动的对我说了一句，弄得那保安悬点把我也揍了一顿。
1: 那小偷说什么了？
0: 那小偷跟我说，兄弟快跑，别管我俩。
1: 啊，他把你当成同伙了？哎呦，刘笑，你要是进去见不着了，那我可能还得挺想你的呢。
0: 打住啊，我还没背到那份儿，不过有你这句话就行啊，知足了。
1: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比方，你说没人跟我搭档，没人跟我拌嘴，那日子得多无聊啊。上回歇年假我一天没看见你，我就开始睹物思人了，我是看什么都像你啊。
0: 怎么样，知道我好了吧？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哎，不对呀、啊，睹物思人，你当时是在哪儿睹物思人呢？
1: 动物园。
0: 你什么意思呀？你跟动物园里看什么都像我是吗？
1: 你别急呀、啊，我跟你说的不是个道理吗？其实世间的万象那都是表象，不同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不是，怎么就不一样了？
1: 比如说白蛇传要是在琼瑶的笔下就会是这样的，许仙是高富帅，爱上了非主流的白素贞，然后俩人有了孩子，法海作为剧中的恶婆婆坚决反对，私下约女主见面，提出给钱补偿还送房，就是雷峰塔呀，条件是从此不许再纠缠男主。 女主严词拒绝，婆婆不依不饶，百般刁难，男主开始被蒙在鼓里，逐渐真相大白，最后尽释前嫌，皆大欢喜。
0: 你还别说，虽然被你说的有点狗血，但确实
1: 你看对吧，所以说你看动物园里的动物像动物，我看他们就是像你。咦，
0: 米夏，你今天可真能掰，没看出来，你跟我学到了这种程度，作为前辈我相当知足。
1: 我这是打比方讲道理好吗？你那才是掰呢。我跟大伙儿说啊，遇到事情换种角度去想，那就会不一样
0: 啊。没错，有关这一点啊，大家伙儿跟我学就行了啊。什么叫知足常乐啊，我就是典型。这个今天我们节目就跟大家伙儿先聊到这儿。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6级，阵风7-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苏纳桥段竹航至长市开发区禁止三超抛货危险品车辆通行，沪苏纳桥南通西平昌北禁止危险品三超车辆通行，台州大桥海林至高岗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True Love 来自蔡健雅，整首歌的曲风轻快明朗，让人听过之后旋律留在心中久久不散。这首歌也表达了人们在追求真爱的过程中兜兜转转，却容易忘记珍惜。希望你不要放弃那个正在爱着你的人，也愿你找到自己的真爱。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心靠心，来自韩晓。朋友

心靠心，来自韩晓。韩晓的歌声，那份平易近人的气质，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这首《心靠心》以三拍子节奏轻轻敲打着我们的心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或许会遇到孤独与寂寞，但请记住，只要心靠着心，我们就不再孤单。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不想想太多，来自苏慧伦。

听海来自张惠妹，这首歌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被张惠妹演绎的荡气回肠。从开篇时惆怅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的那种洒脱，情绪起伏极具张力，将丰富的情感与细腻的心境完美呈现。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褪色来自林

褪色来自灵感。灵感乐队来自上海，当年和胡彦斌一起被不声大风音乐发掘，他们用精致细腻的和声与温润的都市曲风定义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首褪色收录在2002年同名专辑中，也是当年青春电影17岁的天空的插曲。20多年过去，再听褪色依旧会被那份克制又深情的海派温柔打动，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只有一份轻轻道别的通透与释然。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Better Man 更好的人，来自 Robbie Williams。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锦绣二重唱，星期天不要见面。90年代末，滚石在推出了无印良品这对男生组合后，又打造了黄景文和余秀琴这对女生搭档锦绣二重唱。现在重新听到锦绣的声音，还是会觉得无比治愈。经典或许会像

小苹果、筷子兄弟。2014年，小苹果把筷子兄弟推向了巅峰。这个中年男人组合颜值不高，也没有过度的包装，靠着搞笑的装扮、浮夸的演技活跃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后来成员肖央凭借着多部卖座电影展现出他出色的演技，而另外一位王太利则是退居幕后，继续自己热爱的音乐。虽然两人并没有再出过风靡的歌曲，但是两人在各自发展的同时依旧有合作，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李翊君《某年某月》。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许茹芸《泪海》。1996年，许茹芸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泪海》，这首同名主打是她事业翻身的代表作。当时发行许茹芸第一张专辑反响平淡，而纪中平创作这首曲子时同样郁郁不得志，两人相似的失意心境恰好贴合歌曲满是心碎的内核。许茹芸独有的轻柔气声，把失恋后泪水汇成深海的无助与痴情娓娓道来，独树一帜的云氏唱腔也从这首歌开始被大众熟知。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 Simply Red Stars 星辰微光。

Stars 星辰微光，来自 Simply Red。 这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赤诚的真心。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不安，所有的嫉妒与痛苦，都只源于一件事，我太爱你了。我想从星辰坠落，径直投入你的怀抱，只希望你能真正听懂我这份不顾一切的深情。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加州阳光，来自张清芳。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6级，阵风7-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苏纳桥段竹航至长树开发区禁止三超抛货危险品车辆通行，沪苏纳桥南通西平超北禁止危险品三超车辆通行，台州大桥海林至高岗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7: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6: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斌，我们先把张斌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张警官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那最近呢有哪些热点的车驾管问题是被广大驾驶人重点关注和反复提及的？今天咱们节目开篇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那平时大家不管是卖车还是买车，过户呢都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那最近呢也有很多的车友们啊也来我们车管场所啊进行询问，就是过户到底要注意什么，怕一不小心呢踩了坑啊，既损失钱又惹上麻烦。今天呢咱就把一些给大家详细的拆解车辆过户啊一些需要注意事项。
0: 说到车辆过户的注意事项，先从卖车开始啊。作为车主有哪些重点和要点吗？
1: 那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务必咱们要先处理好你车辆的一些遗留问题。就很多车主在卖车的时候啊只想着我谈价格，但你忽略了车辆本身的一个状态，你到了过户环节才发现，哎呦，你这个时候你车辆是办不了过户的。
0: 哪些属于遗留问题要高度关注呢？
1: 具体来讲呢，第一点就是咱们一定要结清你的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完所有未完结的交通事故，这是过户的前置条件。那如果你没有处理完的话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办理过户的。那么第二呢，要确认你这个车辆没有抵押查封的记录，如果你车辆还有贷款没有还清，必须先到贷款机构去办理一个解押的手续，拿到解押的证明，否则的车辆是所有权是受限的，无法完成过户，这也是很多车主容易踩的坑。
0: 这点非常重要啊，相当于卖车前要先把车辆清理干净。那在卖车的时候，这个手续跟合同方面还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大家规避呢？
1: 是的，那么手续和合同啊是保障咱们卖方权益的一个关键。手续上呢，个人卖家咱们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啊，有咱们通常所说的绿本，还有行驶证以及交强险的保单。那么如果是单位来进行卖车的话呢，还要额外准备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另外呢，要是车辆有过一些合法的改装，比如说你改过色、改过轮毂啊，一定要提前到车管所去备案，否则过户的时候呢会要求你恢复原状，这样的话会耽误你的这个过户时间。
0: 那咱们来画个重点啊，车主在卖车的这个三大核心就是先清遗留、备齐手续、签好合同。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问，这个卖车之后呢过户也完成了，这就万事大吉了吧？
1: 像这个也不是啊，因为还有一步呢，很多人会忽略掉。
0: 那怎样的细节呢？
1: 首先呢，咱们是一个保险变更的问题，就你交强险必须随车过户，交易完成以后呢，15日内你要到保险公司办理一个被保险人的变更，不然你买家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那么商业险也可以由买家选择过户，或者呢你卖家就自行退保就可以了。那么其次呢，要妥善的保存好所有的交易资料，你比如说合同、付款凭证、过户单据，以防后续出现一些纠纷你有依据。另外提醒大家呢，就卖车以后啊一定要督促买家尽快办理过户，避免因为买家他没有过户产生又产生一些违法了、事故了，牵到你原车主啊。
0: 那咱们再来聚焦买车安全。买二手车呢很实惠，但是呢也怕有些坑。有朋友说呢，可能这个坑更多，咱问一问张警官，买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要排查哪些问题呢？
1: 那买车过户核心的问题是查清楚验仔细手续权。第一步呢，就是要查清楚车辆的身份信息和状态，先看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绿本，上面会显示这个车辆的转移登记次数啊，就是说他卖过几次车，这个车转了几手了，你要清楚。那么车辆使用的性质、变更的历史，这个车是不是营转非啊，你也要搞清楚。人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转让的次数过多的车辆，那么车况的隐患就可能比较大。那么曾经有过一些营运车辆记录的营转非车辆，他不享受最。

0: 新的免检政策啊，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去看啊。还要呢确认绿本上的抵押状态，它是写了已解除，如果抵押未解除的车，哪怕价格再低你也不能买，因为你即使买了你过不了户，那个车可能还不属于你，到时候会产生纠纷啊，否则可能车辆，你比如说你被法院给查封了，你前车两空。然后呢啊，在这个基础上你核对行驶证上面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必须是和原车实车是一致的，避免买到一些被篡改信息的问题车和黑车。
1: 嗯，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要先确认车辆的来路正规啊。咱们说到问题车，看到有朋友关注说，那怎么检查车辆的车况跟手续呢？
0: 对，这个车况和手续呢是缺一不可的。在车况方面呢，你一定要亲自验车，有条件的咱们可以找一些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那重点的来排查这个车辆是否有一些重大事故啊、泡水火烧的痕迹，还要检查车辆的年检是否在有效期内，避免买到一些问题车。那么如果卖家隐瞒车况，那是属于欺诈行为，所以说一定要保留好检测报告和交易记录。那么手续方面呢，要确认卖家提供的手续齐全，包括卖家的身份证、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二手车的交易发票，这些都是过户的必备材料啊。如果是异地购车，还要提前了解转入地的车辆排放标准啊，比如说咱们本地国五以下的排放小客车无法转入，你避免买完以后呢你无法过户。另外呢，如果在咱们本地你买车，你去限购城市去上牌，你比如说你上北京、上海去上牌，那你首先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购车的指标，不然是没有办法办理过户手续的。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买家会遇到代办过户这个情况，这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吗？
0: 那么代办过户呢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记得选择一个正规的渠道，或者你亲自陪同代办人去办理，避免中介呢虚假承诺乱收费用。那如果委托代办要提供正规的授权委托书，代办人还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切勿轻信说加急过户花钱免排队这种说法。官方没有加急的服务，避免被骗。那么过户完成以后呢，买家还要记住呢，还要做好三件事情。
1: 嗯，有哪三件事呢？
0: 第一呢，就是咱们在领取新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确认上面的信息是你自己的，避免出现登记错误。第二呢，及时办理保险过户，把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被保险人变更为自己，避免出险时保险公司可能拒赔。第三呢，就是用交管12123 APP 你查询一下这个车辆的违法记录，确认已经没有遗留的违法，避免替原车主再缴纳罚款和滞纳金。另外呢，就建议过户以后啊，及时的更换车上的一些油液，比如说机油、刹车油，确保车上的一个行驶安全。那么最后呢咱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车辆过户安全就是两点，对于卖家来讲就是结清遗留、备齐手续、及时过户、跟进保险，避免承担后续的责任。对于买方来讲呢，查清车况、核实手续、确认状态、办完过户，保障自身的权益。另外提醒大家呢，过户一定要到正规的买车要到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来进行办理，切勿去私下交易，跳过过户的环节，否则一旦出现问题，维权是非常的困难，也会对你往后的一些购车啦等等一些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请张明警官来尽快说交规。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4: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再次呢来请进张明警官。张警官你好。
5: 大家你好，大家上午好。
4: 咱们聚焦一下这个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的这一件事儿啊，因为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呢，全国国产完成预查验的小客车可以通过交管12123，从选车、购险、缴税到这个车牌选号、上牌都可以足不出户一站式线上完成新车上牌。那目前呢，这项便民措施实施已经快近一年的时间了。问问张警官，目前在咱们徐州实行的效果怎么样了？
5: 那么其实政策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今天呢，也是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业务。那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便民政策啊，但是不少群众呢对于具体的内容还不是很熟悉。
4: 嗯，那咱们请张警官给新车友和新听众详细的梳理梳理，新车上牌这一件事儿有哪些要点需要大家去格外关注的。
5: 那么这项改革呢，通过全面的推行车辆登记与机动车合格证、发票等信息呢进行联网，优化车辆生产、销售、保险等环节的一个流程对接，实现呢检材料、检时限、检环节等三个便利，依托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这个 APP， 网上集成选号、上牌服务和选车、购险链接等服务，方便群众呢在互联网端只进一个门办理公安交管业务，免于多部门多窗口来回往返，为大家呢节省时间和精力。目前呢，就是咱们很多群众啊，对于这项政策的具体办理方式呢，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借这个机会呢，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帮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了解和使用这项便民服务，切实的享受到政策带来的便利。首先第一步，大家呢就是登录啊申请，需要大家呢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找到新车上牌这个栏目。那么第二步是确认交强险和购置税，系统将会自动核查。如果你还没有办理，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内选车购险这个模块内进行办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确认预查验信息，系统会引导您确认车辆是否属于预查验的范围，请根据提示核对您的车辆是否存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上牌前发生交通事故；第二种呢，就是上牌前因为非法改装被处罚；第三种就是出厂超2年未上牌；第四种就是上牌前更换发动机、车身、车架。如果你不具有上述需要线下查验的情形，你就可以线上申请上牌。那么如果属于以上情形，或者是系统提示你属于非预查验的一个车辆，那你就需要携带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您可以点击查验网点，查看您附近的一些网点的办公时间。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可以申请上牌和选号。大家呢需要确认车辆的信息，可以勾选使用原号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行驶证。那么如果车辆存在抵押联网的信息，将会合并办理抵押登记，按要求上传身份证照片，确认身份证明信息，填写邮寄地址以后，点击下一步，在线会生成注册登记申请表，完成电子签名确认。选号环节可以选择随机选号或者是自编选号两种方式。确认号牌以后， 填写邮寄地址并在线缴纳邮寄费用和工本费即可提交审核。那完成登记以后呢，等待邮寄送达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也再额外的扩充一下有关于机动车选号的一些知识点啊，就咱们可以选择上牌比如说在我们徐州为例啊，可以进行说明。因为不同的地方呢可能会有比较些微的差距，具体呢还是以实际业务的办理的时候呢为准。
4: 那咱们在线这个选号的话呢，当然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以徐州为例的话，张警官，那如何通过交管12123进行选号呢？
5: 那么首先就是用户如何登录。那如果是个人用户，那么登录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首页你选择机动车业务，然后再选择子栏目有一个新车选号。那如果是单位用户，你需要到城管所首先呢去面签备案才能够开通你这个单位账户啊，它比这个个人账户会要求更严格一点啊，你需要去面签以后才能够进行开通单位账户。然后你点击12123右上角切换单位用户版首页，再选择新车选号。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选号的规则与流程。那么这套规则呢它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单位来讲都是通用的。首先呢是选号的时间，每天的选号时间为早8点到下午6点半。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个呢是包含周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之类的这种非工作日啊。选号的流程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自编选号以及随机选号。但无论是哪种选号方式，我们的第一步都是阅读业务须知啊。我知道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会仔细的去阅读这些业务须知，因此呢在这里再给大家读一遍，需要大家呢做一个重点的一个提示。业务须知第一呢，就是用户每次只能为本人或是本单位一辆新购的小汽车、小型或者大型新能源汽车预选机动车号牌啊。那么机动车销售发票的购买方名称、身份证号码，那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与机动车所有人用户信息应当一致。完成预选号牌并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以后，用户方方可为其他的新购机动车预选机动车号牌再进行预选。那第二呢，就对于用户录入虚假信息或录入信息与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时信息不一致的，预选号牌无效，用户将被列为黑名单，3年内禁止使用12123 APP 办理业务。第三呢，用户可以先录入并确认机动车基础信息，然后在相应号段允许的开始选号时间点后进行选号，提高选号的成功率。第四呢，用户完成预选号牌以后，需在预选号牌有效期7个工作日内完成新车注册登记的业务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取消预选号牌号码，用户将被列入黑名单，2年内禁止办理互联网预选号牌业务。第五，用户在预选号牌过程当中应确保网络、计算机、手机终端等运行正常，因为运行缓慢或故障导致预选号牌失败的，由用户自行承担责任。在阅读并同意业务须知以后，就正式进入到我们这个下边的选号流程当中了。那么首先呢，线上自编30次，每次最多可以同时录入5个意向号牌，系统会从第一意向开始顺序依次验证号牌的可用性，那么验证可用的无法回退更改，一旦验证可用，系统会默认直接选号确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次自编了5个号牌，但是5个号牌都被占用了，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轮的自编当中。那么如果下一轮的自编当中我的2个号牌、3个号牌都没有被使用，那么系统会为你直接判定你这个2个号牌是你即将要用的号牌，并为你直接进行确认。就是你编自编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你自己想要什么号牌。你如果乱试，正好这个号牌没有被占用，系统说，那系统认为这个号没有占用的话，就立刻给你认为这就是你自己选号了你想后悔这个时候， 就没啥后悔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4: 嗯，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随机的选号啊。有朋友就说，那我如果不喜欢这个四啊，要想随机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
5: 随机选号呢，你可以在进入前啊，你勾选号牌啊是否不含四，总共分为五个预选批次，每批次呢有十个号牌可以供选择啊。那么在第一批预选完成以后，你可以点击换一批进入到下一批次的选择，但是无法回退到上一批重新再进行选择，所以说更换批次一定要谨慎啊。你可以在五个批次当中选择五个备选的中位号牌啊，你比如这个批次你觉得我这个还可以，你就选预选一个啊，每一个批次可以选一个，最后这五个批次有五个你可以有五个备选号牌啊。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呢，就区别于呢自编选号，如果你不点击确认选号的话呢，系统是不会给你默认号牌的。当然呢，就随机选号是有时间限制的，就五个批次预选号牌失效的时间大概都是120秒，就是两分钟。也就是说你第一批次我有120秒的时间，第二批次我也有120秒的时间。这里可能就有人要说，就是那我且不是有每个两分钟，那我就10分钟的一个选号时间吧。啊，但是除了这个预选批次以外，还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从你确认第一个备选号牌起，失效时间为180秒，就不能超过3分钟。这个时间是同时起算的啊，以你备选号牌失效的时间为最长的时间节点。就打个比方，我第一个批次一个号牌没选，对吧？你第二个批次选了一个备选号牌，那我的起算时间就是在你这个选择备选号牌的时间啊，与你第一批次的开始时间是无关的。你只要开始选备选号牌了啊，最多不能超过180秒。
4: 嗯，那咱们就说上面这两种选号方式可能听起来呢就比较绕口啊，有朋友说那记不住，那应该怎么办呢？
5: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啊，那这是我们交管12123 APP 这个的一个网页版啊，进入这个机动车业务进行那个模拟选号的一个，给你去体验一下啊，因为这个网页版有一个体验的一个模式啊，模拟选号当中的操作呢不会导致你被拉入黑名单，但是正式选号你一定要按照刚才给大家讲的业务须知谨慎操作，避免被列入黑名单，影响你的正常业务办理。另外呢，就提醒广大车友朋友们啊，就除了上述两种方式以外，你在办理换领号牌比如说就是换发新能源号牌啊，比如夫妻变更、转让登记、注销登记，且满足使用原号牌条件的啊，可以在业务办理完成后的2年内啊，办理这个新车注册登记业务的时候呢，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车管所你现场去办理选号的业务啊，可能大家以前都比较习惯到现场去办理，那么这里呢就也不再给大家过多展开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呢，第一呢就是纯进口的小客车啊，因为产地在国外，目前呢暂时还无法提供新车上牌的一键式服务啊，就还不能够预查验。那么第二呢，就目前该措施呢仅针对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国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啊。那么第三呢，就是与有预查验信息的车辆可以全程在手机上进行办理，全程就不需要到车管所了。相比之下呢，就是没有预查验的车子呢就需要到我们线下进行查验。线下查验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带了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查验车辆，大家可以通过查验网点来选择就近的一个网点，那么在查验完成以后啊，也可以在网上线上就直接就可以办理业务了。那么第四呢，就是对于需要临牌的你需要在上牌申请栏目当中啊，点击申请临牌按钮，确认取件方式，采取呢邮寄的方式啊，邮寄地址啊，然后你完成费用缴纳，等待牌证的一个寄递。需要提醒是呢，临牌的牌证寄递呢是先于正式号牌的寄递的，也就是说除了临牌本身的工本费外后呢，还会额外产生一笔邮寄的一个费用啊。另外呢，就是目前线上呢也支持使用就你原来的车辆的号牌号码啊，比如说原来我的车卖了，我又换了一辆车，那原来的车号码我觉得挺好的，你也可以网上也可以进行 支持你使用原号。
4: 嗯，好，那咱们这几天啊，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经营和通行秩序的通告，也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了啊。今天我们就想请詹鹏警官来详细来聊一聊。
5: 那其实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电动三四轮车销售经营、场内使用以及道路通行秩序，从源头整治车辆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强制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呢，现就有关管理要求呢，通告如下：第一，明确车辆分类以及使用规则。那我市范围内电动三四轮车实行分类监管、分区使用、合规上路、严禁混用管理，具体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呢，可合法上路的合规电动三四轮机动车，此类车辆为国家认可的正规的机动车，核心的判定标准它是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机动车产品公告，取得三岁强制性产品认证，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啊。那么购车你应当索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整车出厂合格证、机动车一致性证书，上路行驶前应当到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悬挂正规的机动车号牌，投保交强险。你驾驶人应当持有对应的酒驾车型驾驶证啊 ,C1、C2、D 证。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禁限行规定。那么第二呢，禁止上路的非标低速电动代步车，俗称老年代步车。此类车辆属于非标车辆，核心的判定标准未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动车产品公告，未取得三 C 强制性产品认证，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标准，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登记上牌，多为五座及以下封闭式结构低速四轮车，严禁此类车辆在城市道路、公路、广场、公共停车场等所有公共通行区域行驶停放。此类车辆不属于特种设备，不具备场内专用运营资质，严禁商家冒用特种装备名义面向普通消费者售卖作为日常代步工具。第三，仅限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车辆，此类车辆属于特种设备，核心判定纳入国家特种设备目录，严格执行场内专用机动车安全技术规程等一些相关规范，为六座及以上非封闭结构，此类车辆仅允许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旅游娱乐场所等一些特定的场域啊区域来进行使用，多用于比如旅游观光运营服务，禁止驶入公路、城市道路，严禁商家将场内观光车冒充家用代步车销售给个人，用于道路日常出行。
4: 嗯，那么经常有朋友就说啊，光管路面，那没人卖的话，咱不就不买了吗？那针对销售者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5: 那么呢，压实销售经营者主体责任，那么全市所有的电动三四轮车销售门店经营主体必须严格依法守法经营，全面落实进货查验，如实告知义务，杜绝去误导欺骗消费者。第一呢，要如实告知，不虚假宣传，向消费者主动清晰地告知车辆的真实属性、使用范围、上牌要求、驾驶资质等一些关键信息，严禁使用不用上牌、无需驾照、随便上路、合法代步等等这些虚假话术来误导消费，严禁混淆本通告当中明确的三类车辆属性。第二呢，凭证齐全，规范交付销售正规的合规的机动车，必须完整的交付销售发票、整车的合格证、一致性证书。销售特种设备观光车必须具备特种设备合格证明以及资质材料，销售非标的车辆应当书面明确告知车辆无法登记上牌、禁止在公共道路行驶的法定要求。第三，留存台账，备查溯源，建立完整的进销货台账，留存车辆资质文件、消费者书面告知记录，相关的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来进行核查。
4: 嗯， 那张警官啊，像这类车型它究竟有没有就是说符合规定的咱们市民可以正常购车正常出行的呢？
5: 那么这就是一个合规的指引。第一呢，就是合规的购车，理性的选择。那么群众日常道路代步出行，应当选购列入工业和信息化这种部的公告，取得3C 强制性认证的一个产品啊，那种正规的电动的三四轮机动车。你不要去购买，不要去使用非标的老年代步车，或者一些厂内特种设备、观光车作为日常的代步工具。第二呢，就存量车辆规范处置。就你已经购置了比如说一些非标的代步车老年代步车或使用的一些这个厂内的观光车，这个不得上公共道路行驶。那么车辆使用人你可以自行置换合规的车辆，或者仅在自有的一些完全封闭的场所内来进行停放和使用。那么第三呢，如果你单位用车规范管理，那么景区、工厂等一些单位如果需要采购观光车用于内部的摆渡，需要严格的落实封闭区域管控，设置物理围挡，严防车辆驶出专属的封闭区域。
4: 那么像这个执法监管以及处罚措施，我们再来请陈明警官介绍一下。
5: 那我们各方的监管部门呢，是各司其职，依法来查处电动三四轮车违法经营、违法通行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们负责源头管控，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虚假宣传、销售不合格以及违法拼装的车辆，那么违规销售等一些微特种设备等违法行为，那么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咱们群众如果你遇到有一些比如说售卖这种电动三四轮车，他给你虚假宣传不告知你这个车辆是什么使用性质告诉你不需要牌照，不需要的虚假宣传了，你可以直接向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举报这种虚假宣传、违规销售这种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行为。那么第二呢，我们公安监管部门是负责路面管控，依法查处非标代步车上路行驶，场内观光车辆违规驶入公共道路，机动车你虽然可能购买的是正规的这个电动三四轮车，但是你无牌上路、无证驾驶或者是闯禁区等一些交通法行为，这是我们交管部门来进行管控。那么交通法行为的举报业务的查询，可以拨打12123或者是在我们徐州交警微信公众号易路安平台来进行举报所以我们和在源头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25来进行负责监管，在道路违法上由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来进行查控可以拨打12123或者是易路安平台来进行实时举报。
4: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6: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7: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7: 你等会儿妈妈有这个。
6: 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8: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 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张警官，出发之前需要做什么呢？
1: 好的，那么近日呢，咱们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啊，尤其这个可能过今天虽然可能没怎么下雨，过两天可能还是有一个暴雨的一个可能啊，所以咱们在出发前呢，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啊，要关注好一些预警的路况，提前去了解气象预警和一些交通管制的信息，合理去规划路线，尽量的避开呢台风影响最严重的一些时段和易积水、易滑坡的一些路段。另外呢，咱们要全面的去体检好你的车辆，那么重点检查轮胎、雨刮器、刹车系统、以及各类灯光啊，确保你的车窗、天窗呢是完全关闭的。
0: 嗯，那么在行车当中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1: 那么行车当中啊，咱们还是要记住稳字当头，谨慎驾驶啊，降速、控距、拒绝急躁。那么雨天路滑，制动距离呢会大幅延长，请务必呢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切记呢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失控。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要正确的使用灯光，拒绝远光，视线不佳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的开启一些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提高车辆的识别度。若能够能见度低于100米，应该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切记暴雨天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光线在食物当中发生慢反射，导致瞬间致盲。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要警惕横风，握紧方向盘，在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口以及空旷路段极易突遇一些突发的横风，这个时候咱们要双手握紧方向盘，微调方向，保持车道，切记去猛打方向去纠正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记住啊，远离危险源，保持横向距离。比如说我们行经的高架、广告牌、大树啊、临时搭建物以及大型车辆，比如说货车啊、客车附近的时候呢，要提前检查观察，切勿在它的下方停留或者是长时间的并行，防范高空坠物或者是车辆呢侧翻。另外呢，就是要专注驾驶，拒绝分心。恶劣天气情况下呢，路况是瞬息万变的，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高度专注，切勿在行车途中使用手机或者是频繁的去操作导航。
0: 嗯，那么如果遇到积水应该怎么办呢？
1: 那么遇到积水，咱们一定还是要谨慎判断啊，要果断弃车，不明水深切勿盲视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积水路段，应该先停车观察，如果积水的深度超过你车轮的一半了，或者是无法判断深浅，宁可绕行，你也不要去冒险涉水。第二呢，就咱们要低档匀速，稳住油门，确需要涉水的时候，你应该挂低档位啊，保持匀速，缓慢通过，中途切勿停车换挡或者急加速，以免水进涌入到咱们排气管以后导致熄火。那第三呢，就是熄火禁起，迅速撤离。如果车辆在水中啊不幸熄火了，绝对禁止二次启动。您二次启动会导致你的发动机啊严重受损，而且呢保险理赔是拒赔的啊，基本上你的车就报废了。如果车位持续上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果断的弃车逃生，切勿贪恋你这个车内的财物。如果车门无法打开，请使用一些安全锤等工具呢迅速破窗，优先击碎侧窗的边角来进行逃生。千万不要说我省不了那点财物，你放弃了逃生的一个机会，可能就那一会儿滚你可能就出不来了。
0: 刚才张警官提示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还有就是像这个停车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那么停车呢，咱一定还是首选室内，避开一些低洼的区域，尽量将车辆呢停放在一些地势比较高、排水比较好的室内停车场啊，严禁停放在地下车库这种低洼处啊，或者是立交桥等一些容易发生一些涝区的这种洪涝这种区域。另外呢，就要远离树木与广告牌。露天停车的时候呢，你要观察周边的环境，避开像一些大树啊、广告牌啊、围墙啊、电线杆啊，或者一些老旧建筑，防范台风啊、台风天啊、树枝折断、高空坠物啊等一些情况呢，把咱们的车辆给打伤了。
0: 嗯，还有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险情，应该如何应对呢？

0: 那么咱们如果遇到险情啊，记住冷静应对，及时求助啊。比如如果你要是车辆故障或者事故了，立即开启双闪灯，在车后规定距离，你在高速公路在车后150米以外，普通公路呢就是50到100米以外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第一时间迅速撤离到护栏以外的安全区域，然后拨打报警及救援电话啊。就跟我明天给大家讲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那么要服从现场指挥，遇到一些交通管制或是交警现场指挥，要无条件服从，切勿强行冲卡或是违规变道。那么最后呢，我们其实交警还是要提醒大家，恶劣天气请尽量减少出行，确需出行的时候请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了解路况，规划好出行的一些线路，雨天行车还是要谨记减速控距量为。那
1: 好，那今天咱们节目内容就为大家安排这些，感谢张明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
4: 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苏纳桥段竹航至潮汕开发区禁止3超抛货危险品车辆通行，沪苏纳桥南通西平超北禁止危险品3超车辆通行，台州大桥海林至高港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在今天呢，家有儿女和您共同来分享的主题就是风雨中的老规矩。最近呢受台风影响，咱们徐州呢雨水大风不断，出门呢基本上离不开雨伞。咱们现代人看天气靠预报，靠科技，那古人呢，他们没有这些设备，却靠着一代代经验总结出很多的风雨民俗生活讲究。今天呢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我们就来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下雨天大风天，古人都有哪些祈福避险安家过日子的老传统呢？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那么节目经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接下来时间呢，也是有请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的高雅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小伙伴说啊，这个台风影响，咱们徐州呢也是风雨不断。是的，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肯定呢要手里边带一把雨伞啊。江南地区呢更是接连受到台风影响，风雨天气更加的频繁。咱们呢现在出门肯定是看一下天气预报，哎，这些呢都是高科技手段来预测的。但是古人他们真的没有这些设备，怎么办？那就是靠着一代代的经验总结出了很多的风雨民俗生活讲究。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所聊到的话题就是风雨中的老规矩。咱们就来分享一下下雨天大风天古人都有哪些祈福避险安家过日子的老传统。正所谓啊，四时风雨有常度，百姓平安是丰年，风雨藏民俗，民俗藏家风。那么今天呢，政委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特邀嘉宾，他呢就是武汉东湖学院的吴雨桐。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进雨桐。你好雨桐。
4: 你好主持人。
2: 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我们俩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些故事哈，包括我们经典的传统文化。说到这一点的话，那么雨桐，我们知道南北风雨不同，那么古人祈福的这些民俗肯定不一样，对吧？
4: 是的，我们老话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雨养一方民俗。徐州自古紧邻黄河运河，古时候水患很多，每到汛期呢，大雨连绵，河水暴涨，老百姓心里都很不安。所以古人敬畏自然，也期盼安稳，自古讲究江河安澜，岁人年丰。所以旧时呢，彭城百姓遇到连日的暴雨，会祭拜河神，祈求河水安稳，城池平安。当然到了江南沿海一带就完全不一样了，江南多海风多台风，古人最怕风暴潮，而当地的百姓呢也常祭拜海神啊龙王，盼的就是长风不鼓浪，沧海尽平安。你看南北风景不同，风雨不同，老百姓的心愿却是一模一样的。
2: 哎，雨桐说的特别棒，是的，老百姓的心愿那都是一模一样的，都盼的是风调雨顺，盼家人平安，盼岁岁安稳。那么古人啊，他们对雨的感情那真的是太细腻了。我们会说呢，春雨温柔，下雨呢就汹涌。那么杜甫呢会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可是咱们老百姓最期盼的及时雨。那雨桐，如果是雨下不停，那会成什么样的故事呢？
4: 民间自古呢就有祈晴的习俗，盼乌云散去，能够重见天日。到了农耕年代，雨养庄稼，雨也毁了庄稼。老一辈的祈福仪式看似朴素，其实最藏着最朴实的过日子的智慧。那么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家里长辈有没有教过你下雨天的一些老规矩或者是老话呢？比如说雨天不能做什么，阴雨天有什么讲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
2: 是的，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您呢都可以在线下也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刚才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啊，这个其实呢古人老一辈的祈福形式啊看似朴实，但是呢里边藏着过日子的智慧。说到风雨水患安家护民，咱们徐州啊有着最经典的故事，那就是苏东坡抗洪。在这儿呢，雨桐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4: 当年呢，苏轼在徐州任职，刚任职呢就遭遇了特大暴雨，连日的大雨，黄河也泛滥了，洪水围城，全城的百姓是人心惶惶。当时呢很多人想要逃跑，也有人只想祈福求平安，但我们苏东坡先生不一样，他不靠天不靠神，只靠人力。他亲自带队守城墙、堵缺口、修堤坝，日夜不离岗位，最终才守住了彭城全城百姓的家园。
2: 嗯，这也是我们徐州专属的家风故事，苏东坡彭城抗洪。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4: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送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的是风雨中的老规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这古人他们下雨天大风天会有哪些老传统呢？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有请我们的特邀嘉宾雨桐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咱们徐州的专属家风故事，那就是苏东坡彭城抗洪的故事。是的，我们的苏轼在徐州建黄楼济水灾留下了名句，岁在彭城水滔天，全民守土保安然。这就是徐州精神，不畏风雨，迎难而上，守护家园。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段关于苏轼抗洪筑楼千古风骨的故事。
6: 我们走进黄楼，在徐州固黄河畔静静伫立着一座承载千年文脉与治水记忆的名楼——黄楼。这也是苏轼留给彭城最珍贵的城市印记。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将苏轼在徐州的这段岁月称为黄楼时期，可见黄楼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北宋熙宁10年7月，黄河决口，大水围城，苏轼带领全城军民奋力抗洪，历时3个月，拼死守住了整座城池。洪水退去后，他主持修建了2项利民工程，苏堤与黄楼。昔日苏堤早已在岁月中淹没无际，而黄楼原址在如今大同街老东门一带。元丰元年重阳节，黄楼正式落成，楼体外墙通体涂与黄土，古人以五行土能克水之意，期望镇住河患，保佑徐州风调雨顺，岁岁安澜。黄楼建成之日，北宋诸多文坛名家齐聚彭城，弟弟苏辙写下名篇《黄楼赋》，苏轼亲笔手书并刻碑立石，秦观、陈师道等文人也纷纷赋诗唱和，一场黄楼雅集成为北宋文坛流传千古的佳话。千年时光流转，黄楼屡经兴废，屡毁屡建。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座楼阁是1988年依照宋代规制复建的，18米高的楼宇静立在清明桥东固黄河岸，文脉绵延，风骨依然。走进黄楼纪念馆，每一层都藏着厚重故事。 一楼正中便是苏辙撰文苏轼手书的黄楼赋双绝碑，搭配抗洪壁画与史料图文，完整再现当年苏轼率众抗洪守城的壮举。二楼陈列着黄楼赋碑刻、苏轼再徐诗文与历代珍贵碑拓，尽显文脉底蕴。三楼巨幅壁画生动还原了北宋黄楼雅集的文坛盛况，名贵邦本、功在山河的高悬匾额，传递出苏轼的为民情怀。
5: 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徐州印记·苏轼篇·黄楼》，给我们讲述了一座黄楼见证苏轼在徐州的实干与担当，抗洪守城，镇水安民。那么刚才呢，也是分享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古人敬畏风雨，但是呢绝不敬畏灾难，有担当，有责任，敢守护，这就是最珍贵的家风。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雨桐，我们是不是也能给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上一堂最好的风雨课呢？
7: 是的，放在今天
8: 呢，也是教育孩子最好的一课，风雨面前勇敢担当。那么听众朋友们，你们更喜欢北方的滂沱大雨还是江南温柔的烟雨呢？北方大雨大气豪迈，江南细雨温柔治愈，看看大家偏爱哪一种呢？
5: 嗯，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古人对于他们而言啊，风雨还有别样的诗和远方，也是他们的诗意生活。聊完呢避险祈福抗洪，那么咱们来说说风雨的浪漫。并不是呢所有的雨天都是灾难，很多呢诗词的美景、生活雅趣都是来自于下雨天。比如呢，
8: 江南最美烟雨莫过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而细雨朦胧、温柔雅致是江南独有的浪漫。而咱们北方的雨呢，气势完全不同，夏日的暴雨黑云翻涌。苏轼有一句名句，就叫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写尽了北方大雨的磅礴之势。
5: 嗯，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此时此刻有必要咱们应景一些啊，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古人笔下写雨的诗句，电波当中共同来听一听。
9: 古人笔下写雨的诗句哪一句最美？是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还是陈与义的客自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是徐奔的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还是韦庄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是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是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是杜荀鹤的半夜灯前十年事，一时何语到心头？还是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是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还是韦庄的落花寂寂黄昏雨，深院无人独倚门？是蒋捷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还是他的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是他的老年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还是他最后人生的释然，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还是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诗经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还是唐寅的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是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还是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是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还是黄甫松的《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是李清照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还是游次公的《明日相思莫上楼，楼上多风雨》，是郑文宝的《不管烟波与风雨，再将离恨过江南》，还是许浑的《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

0: 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就像对战
1: 啊，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

0: 那和大家所聊到的是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话题，风雨中的老规矩。咱们现代人，哎，看天气可以呢，看看天气预报，靠一些这些高科技。古人呢，他们是靠着一代代的经验，总结出了很多的风雨民俗生活讲究。那么今天呢，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政委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特邀嘉宾，在这里呢，我们请出雨桐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那么雨桐，刚刚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么多风雨藏民俗，民俗藏家风的故事。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聊一聊，那就是咱们徐州的云龙湖。我们刚刚提到了哈，这个雨在诗人的笔下，那都是诗和远方。其实我们云龙湖的雨天更是一绝，水雾漫湖面，远山藏云雾，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了。古人呢是最爱静，雨天静坐。说到这儿，是不是雨桐能想到什么样的诗句呢？
1: 我知道李商隐有句“留得残荷听雨声”，下雨天煮茶、读书、静坐、听雨，都是古人最放松的生活方式。他们当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古人靠风雨来治愈心情。春雨温柔，天街小雨润如酥，秋雨清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四季风雨，四种意境，也养出了中国人温柔又坚韧的性格，接纳风雨，接纳变化，心中有诗意，生活有温度。
0: 这就是雨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魅力故事。而我们的云龙湖呢，真的是魅力四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关于他的歌曲吧。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7: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8: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看到会员群当中29说啊，此刻就在云龙湖。哎，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我们云龙湖的歌曲。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送板块，和大家分享的主题那就是风雨中的老规矩。您看，风雨中的老规矩真的是藏了古人最朴素的安全智慧。其实呢，很多雨天的规矩那都是古人啊换来的安全经验，也是和我们后人呢继续来分享。古人呢会写惊雷起幕天，骤雨满平川。你看雷雨天声势浩大，古人呢他们就懂得啊一定要躲避风险。咱们呢也常听老人说，下雨天打雷天不要在大树下躲雨，这呢也是老话最实用的避险常识。那么雨桐，你还知道哪些民间的讲究不？
9: 在咱们苏北徐州这边呢，还有一句流传很久的民间讲究，暴雨连天不要靠近河边洼地以及沟塘，雨水暴涨土质松软，非常容易发生危险。老一辈呢用民俗用老话来提醒晚辈，用来守护一家人的平安。
8: 嗯，那么古人呢还有一些贴红纸祈平安的习惯，寓意着风雨过境阖家安康。你想啊，他们没有什么防灾手册，就是把安全的道理融入到了生活的习俗当中，代代相传。这呢其实就是最朴素的家风教育。风雨节气也是藏着我们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我们知道呢，华夏文明起源于农耕，古人呢仰望天地观察风雨的起落，

0: 还总结出了24节气。那么民间啊还有很多的谚语，对吗？雨桐，
1: 是的，民间常说清明雨万物生，清明时节细雨绵绵，滋润沉睡一冬的土地，才有了清明前后点瓜种豆，绵绵春雨唤醒草木，农民抓紧时机播种，这就是雨水馈赠的生机。
0: 嗯，每一场风雨的到来啊，都对应着顺应自然的生存哲理。那么电波当中，咱们来听一听相关的七大经典的谚语。
2: 七大经典名谚：一、九晴大雾必阴，九雨大雾必晴；二、河里雨打花，天天有雨下；三、青蛙叫大雨到；四、不怕初一阴，就怕初二下；五、雨打清明节，干到夏至节；六、春旱不算旱，秋旱减一半；七、伏天雨风，粮谷满仓。
0: 哎，这些话呢都是咱们古人总结出来的智慧啊，千百年来呢，老百姓靠着观察风雨总结出了数不胜数的一些农业。你想啊，古代没有什么精密仪器的支撑，雨桐，那是不是就是咱一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风雨沉淀下来的智慧呢？
1: 是的，现在放到家庭教育当中呢，这也是很好的亲子课题。闲暇时候可以带着孩子走出家门，亲身感受四季风雨，春天看细雨催生新芽，夏日静观暴雨席卷天地，秋天聆听冷雨萧瑟，冬日静待雨雪飘落。观察自然变化，懂得顺应天时，尊重规律，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0: 说得好，是的，每个孩子啊都是有不一样的花期，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静待花开。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古人的智慧。你看家长呢和孩子们共读诗词的时候啊，就可以借着雨天一起去品读一下，教会孩子们人生当中啊难免会遭遇一些风雨的逆境，咱们呢境由心生，只要你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看到的风景就会截然不同。风雨呢既是考验，也是能够成就豁达的心境。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我觉得雨桐，咱们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温馨提醒，对吗？
1: 是的，近期徐州持续多雨，阵风偏大，出门务必带好雨具，走路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涵洞、低洼等区域，注意我们脚下安全。开车慢行，礼让行人，降低车速，雨天谨慎通行。江南地区的听众要注意台风的动态，居家关好门窗，减少户外的出行。
0: 嗯，风雨常有，平安最贵。正如老话所说啊，但得风雨皆顺随，人间岁岁尽平安。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我们风雨中的老规矩，感受到了古人啊下雨天大风天他们那些起伏避险安家过日子的老传统。那么今天呢也是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特邀嘉宾雨桐，希望下次有时间继续来和我们家有儿女的听友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嗯，谢谢雨桐。正所谓四时风雨有常度，百姓平安是丰年，风雨藏民俗，民俗藏家风。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我们风雨中的老规矩，期待着线下有更多的朋友们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呢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是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甲。第一条呢是中山南路，从湖东路到淮海东路，由南向北。第二条呢是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第三条呢是黄河西路，从大马路到复兴南路，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大家啊，这前三甲是稍稍有点拥堵，雨天一定要减速慢行。像刚刚我们雨桐和大家所做的一些贴心提醒啊，记住一定是平安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雨桐，我们和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的，大家再见。
0: 再见了。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篮球，还可以去做妈的，其

0: 焦虑。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

0: 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苏纳桥段竹航至长树开发区禁止三超抛货危险品车辆通行，沪苏纳桥南通西平超北禁止危险品三超车辆通行，台州大桥海林至高岗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小伙伴们，周二的下班路快乐！
1: 大家好啊，周二下班快乐，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我是萨萨。这么说，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行，
0: 你们日常会关注自己吃的食物有多少热量吗？
1: 减肥的人大概都会稍微的看一看背后的热量表。
0: 这减肥的人还真不一定，初入减肥这条路上的朋友，就刚踏入一只脚的，只会选择节食或少吃，或者是就是不吃
1: 啊，
0: 他们不会去算这个热量差，基本上是饿了一段时间，饿得不行了的朋友
1: 啊，
0: 觉得不，我得学一下科学的道理。大家都说要计算一下，看我一天基础的能吃多少卡路里，我一顿饭吃了多少卡路里。
1: 哎，
0: 这你已经算是进阶的了，你才会去算。
1: 要不然怎么能得得出来一天的热量缺口呢？
0: 我最近我有很长时间都已经不算这玩意儿了，因为我就觉得反正就轻松生活是最重要的。你算这个实在是太累了，但是也是因此的，如果是真的大家想要在这个体质或体重上面看到一些变化，就得算。我不算，所以没有什么变化。最近呢，因为参与了阿福的打卡，拍照这个食物，看一下我每天进食的热量，又重新步入上了算食物热量这条道路。
1: 每天的话就是用计算器摁了摁了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了。
0: 不用，你就拍给阿福，他给你计算。
1: 也有
0: 你基础的资料，你身高、你的年龄、你的体重，你发给他，他本来就会告诉你你一天大概能吃多少卡路里。
1: 哦，
0: 因为我本来如果按照另外一台秤的基础，我可能一天只能吃个1100多。
1: 是，
0: 但我太少了。但
1: 是1100多太少了呀，
0: 是不是？就是我的静息，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床上躺一天不动，我觉得我的这个基础代谢也就是1200大卡，也就是这样了。阿福呢是可能把咱们日常活动，比如得上班啊，是不是得通勤啊，得动脑子，得工作啊，
1: 给他跑点
0: 啊，这些也基础一起算上，大概算一天，就像我这样能吃个1600大卡吧。
1: 正常女性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代谢了。
0: 哎，那么就是平常咱们不去计算的时候不觉得什么，你这一看，我发现我这一口我吃进去这热量太容易了，那1600大卡一不注意，我就喝一瓶，我今天下午
1: 啊。
0: 直播之前喝了一瓶450毫升的纯牛奶，
1: 纯牛奶
0: 也在这450毫升纯牛奶，
1: 是，
0: 就是那种冷冻了、冷藏的，拿出来里面什么糖都没有的。
1: 明白，
0: 多少卡路里了？
1: 不知道多少，
0: 290千卡。
1: 天哪，等于把你今天吃饭的额度吃下去1/5了。
0: 哎，你就这么说吧，你平常就是喝一杯拿铁，
1: 哦，
0: 你就觉得我又没有加糖，又没有加什么，牛奶本身里面也有乳糖的，对不对？
1: 是。
0: 那这真的热量不低的，你所以你动不动你喝一杯奶茶，你去糖了，它也得有300多大卡了。
1: 是，就摆在那儿了。
0: 对，你如果说很多朋友可能没概念，因为咱们上节目之前也问大家了一个问题，
1: 是，
0: 假如你就盈余300大卡，你今天吃什么？没有什么反应。
1: 有人问啥叫300大卡？
0: 哎，这时候 AI 就起到作用了。
1: 是，
0: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牛奶，我算了一下，
1: 290大卡左右。
0: 这么说吧，我爬坡，16的坡度，
1: 最高，
0: 对，最高的坡度。爬50分钟，保持心率在我的燃脂心率的范围之内。爬50分钟也就只能消耗200千卡出头。
1: 就意思说，这速度也得调到个6.5或7，然后才能消耗个200千卡左右。
0: 不一定，这速度不对。
1: 哦，
0: 速度只是3.5，因为你爬坡你跟姿势也有关系。你就看这个手表，你要看自己的心率啊，不是看这个速度。就是反正这样计算下来，我简单说就是爬1个小时的坡
1: 啊，还有3口奶没被消耗。
0: 对，爬1小时坡消耗不了我那一瓶牛奶。
1: 是，
0: 就这么一比较吧，你就会觉得，哎，有些时候一些食物确实可以少吃那一口，
1: 宁愿饿一口，不想累那么多。
0: 你关键是，你都快爬晕了，你可能也没有消耗掉。
1: 就是啊，现在而且 AI 提供的这种零啊基础的零成本的计算热量的服务啊，真的不会让你特意的再去计算后面的这样一个热量表了，就随手拍一下，真的是天塌了。
0: 真的，因为以前很多这种记录的 APP 已经开始收费了，
1: 是，
0: 然后他们现在应该要恨死 AI 了。
1: 看一下食物配料表，然后啊，我们就对自己啊入口的这些热量开始斤斤计较了。
0: 真的是斤斤 斤计较，有很多食物你觉得我真的是吃得很健康，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自己也挺努力的，每天也都在锻炼，
1: 就不掉秤，
0: 就不掉秤，因为你要是仔细看一下，你吃的是健康，但是你可能真的也没有什么热量盈余，
1: 就是，
0: 就你单单说吧，有很多朋友可能运动健身就吃牛肉，
1: 嗯，
0: 我就94克的酱牛肉，我就235千卡了，
1: 94克，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你买这三明治里边价大概给你啊加的5片，就5片那个帕切斯牛肉或者是酱牛肉啊，
0: 对，你看是不是这样的？那我再吃个玉米，假如说我就是一根玉米也得175千卡了，
1: 好家伙，
0: 嗯，吃的都挺健康的，
1: 对，
0: 一不小心这热量都给吃满了，
1: 你就发现好吃的东西或者能入嘴的东西基本上都有热量的，没有热量的东西它就没味儿，跟冰块差不多，就没任何营养啊。
0: 对，你就是说吧，我的热量盈余就这么一点儿，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对于吃的东西非常的挑剔，
1: 哦，
0: 就是每一口入嘴的东西它不能不健康，它也不能不好吃，
1: 是吧？
0: 嗯，
1: 很难。如果真的两者啊都能兼得的话，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小胖墩儿。
0: 对，就是可能对于好吃的标准各有不同吧，
1: 对吧？嗯，那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如果你今天的热量缺口就剩这300大卡了，
0: 嗯，
1: 你该怎么取舍呢？你是把这300大卡留给什么食物呢？我先说行不行？
0: 好，
1: 我泡椒猪皮三袋。泡椒猪皮的热量极其之低，它的千焦数每100克啊只有40千焦而已，所以它一整袋下来之后，你没吃过那么震惊的，也是，
0: 你是真一点不考虑它的营养成分啊？
1: 就是吃快乐就好了，就泡椒猪皮嘛，酸辣嘛，对吧？吃完了就为什么今天我能剩出来这300大卡的缺口？
0: 嗯，
1: 肯定我今天就是吃一些什么水煮菜，然后的非常清淡的这种鸡胸肉、白肉的东西，那剩下一定要有点味道来调节调节自己的味觉，
0: 哎，
1: 所以我就可能会留给3包的这样的一个啊，2包这个泡椒水晶猪皮，再来1包手撕笋，就吃这个就行了。
0: 你别说，
1: 泡椒手撕笋，
0: 你从热量盈余上面确确实实是能有差别。
1: 对，
0: 但你如果这个把这个你的吃的食物交给 AI， 它会告诉你，
1: 啊，
0: 你这个营养密度太低了，
1: 营养密度太低了。
0: 对，它会告诉你，你这钠含量有点太高了，
1: 是吧？
0: 嗯，
1: 我就告诉阿福怎么删除你，就不要看他打
0: 啊。确实，
1: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选择，但不会每天都这么选择
0: 啊，就偶尔馋的那一下。
1: 对，就这300，你为什么呢？说实话，经过一天精打细算，你得就是算了一天，你才知道自己还剩300。那这个时候300的话，你想说再丢给一些没有味道的东西，实在有点太亏得慌了。而且呢，好不容易既然想吃那300，就代表饭猪瘾了，
0: 嗯，
1: 也不能只吃一口。比如说，我就舔一口花生酱，那也不行，对不对？现在也挺可怜的，对吧？
0: 对，
1: 可怜。
0: 果然是明星的方式在自我管理啊，
1: 就为什么呢？你说我这抠出来这一勺花生酱，对吧？
0: 啊，
1: 我说那这样150大卡，我是在这舔，跟猫吃那个什么猫条似的，很可怜，
0: 不一样哎，
1: 对吧？就跟吃猫条，
0: 连食物长得都很像，也都很像。很多朋友可能一瞬间会说反应不过来，300大卡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我们呢就稍微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 行，大概什么样的食物在什么样的一个体积下是300大卡、啊？
0: 毕竟有时候我们算看后面的千焦跟卡路里还是有区别的，
1: 除个四
0: 啊，换算起来还是挺，包括千卡跟大卡有没有区别？
1: 对，千卡大卡没区别，但是千焦和大卡之间是要除以4这样的一个换算。
0: 对，那就这么说吧，你看像普通的水煮蛋，咱们吃一颗全蛋，
1: 嗯，
0: 假如说就是一个中等大小鸡蛋，
1: 就煮鸡蛋。
0: 假如这鸡蛋是50克的，
1: 行，
0: 你到我早上鸡蛋都100克，加什么？
1: 就两颗蛋啊，每天早上2颗全蛋。
0: 就我只有我那一颗蛋就有100克了，
1: 哦，
0: 就所以我这有的时候得看你这个中等可能还得再小一点。
1: 你吃的鹅蛋吧，100克一个蛋，鹅蛋吗？
0: 啊，你就这么看吧。
1: 行，战斗机这样的啊。
0: 假如说你这个鸡蛋有50克，
1: 行，
0: 它就煮鸡蛋，它就70大卡了。
1: 啊，我没想到，因为别人都在说煮鸡蛋应该是啊，
0: 是
1: 你自己就是健身人士或者控制体重人士啊，
0: 啊，
1: 每天晚上如果你真的饿得不行了，唯一推荐吃的东西。
0: 对，因为它只有70大卡，你要是300盈余，你至少能吃4个。
1: 对，4个
0: 也能吃饱了。
1: 对，
0: 然后
1: 这一打嗝都得。
0: 但是有朋友可能会说，不行，水煮鸡蛋我吃不下，我吃能不能吃那个油煎蛋？
1: 哎呀，那啊，荷包蛋
0: 啊，荷包蛋，你改了一下烹饪方式了。跟大家说，这个煎鸡蛋，因为你要放油，
1: 是，
0: 所以你煎一个鸡蛋呢，它就变成了110到140大卡，双倍。
1: 就吃也能吃仨呢，对吧？也能吃仨的，你这么算，那个是4个，吃仨呀，
0: 吃不了三，吃三已经超了，
1: 是，
0: 吃三。 咱们只剩三百大卡盈余，你只能吃两个。
1: 那不是第三个我就不放油了。
0: 两个半。
1: 第三个有点鱼油这样看一看。
0: 但是还好，如果大家只是想吃一点味道，可以吃茶叶蛋，也就多个五大卡。
1: 哦。
0: 那如果你看米饭，就熟米饭蒸熟的100克，小碗平平一小碗100克的米饭，
1: 嗯，
0: 116大卡。
1: 116。
0: 啊。
1: 能吃个能炫个2碗半。
0: 就是目前看，就是咱们也能就是吃一碗米饭
1: 啊，
0: 再加上一个荷包蛋。
1: 哦，明白了。
0: 是不是？再配几口牛肉片，不能吃太多，
1: 不能吃太多，有点惨。我现在接这个菜单就觉得惨兮兮的。
0: 哎，还有呢？
1: 饿了。
0: 你还有就是什么馒头
1: 啊？馒头，
0: 馒头太吓人了。
1: 馒头是？
0: 你知道白面的中等的100克的馒头，你大家是不是平常觉得我这馒头我都是发面的，原来一点点的小面团也没有多少。
1: 是。
0: 你如果就吃一个就是白面中等100克的馒头啊。
1: 嗯。
0: 280大卡，
1: 因为馒头它就是最纯最纯粹的碳水。
0: 嗯，
1: 而且那你现在知道为啥山东人长人高马大了？
0: 碳水吃的多，
1: 因为嘛，那就是啊，人家就吃馒头的啊。
0: 还有呢，像玉米中等个头了，就比如说可食用部分150克，就咱们都不算它中间那梗，就你就吃
1: 就中间那一段最最粗的最漂亮的那一段
0: 不算
1: 啊，
0: 就只吃玉米粒吃个150克的
1: 啊，
0: 嗯，135大卡
1: 还行。
0: 嗯，面条煮熟的100克的面条
1: 是
0: 130大卡，
1: 哎呦，有比米饭高。嗯，
0: 所以大家这么算算，比如说鲈鱼
1: 啊，鲈鱼
0: 去皮熟肉吃个100克，它有105大卡。
1: 哦，
0: 这个还不错。你看，你整条可以食用的部分大概也就是350克，就你一个人吃一整条鲈鱼，也就摄入367大卡。
1: 好，那也还行。
0: 对，因为你吃不了一整条你就饱了。
1: 是，晚上3点的时候起来给自己蒸条鲈鱼，这么一吃的话是300大卡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还行。
0: 鲈鱼真是蒸鲈鱼好东西。
1: 是，但是就是觉得不太适合晚上。3点左右
0: 啊，你那你是凌晨
1: 啊，很饿，每天晚上都。

0: 来那个点，你知道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的胃都是灼热的。
1: 正常情况下那个点不应该已经睡着了吗？
0: 那睡不着，就饿的呀，睡不着啊。
1: 不要
0: 睡
1: 到
0: 灼热啊，
1: 这个不健康
0: 的
1: 作息，
0: 真
1: 的
0: 太饿了，每天都很饿。
1: 啊所以嘛，这样大概给了大家一些概念，
0: 是
1: 啊、就大概知道300大卡有哪些食物，真的挺吓人的，一下子就没有了。
0: 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如果你有300大卡的热量缺口，你会选择吃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是泡椒树皮、泡椒笋，那你呢？
1: 我觉得我就吃鲈鱼，
0: 就吃鲈鱼，
1: 配上米饭，
0: 配米饭，
1: 然后再配上一点蔬菜，因为蔬菜的热量还是挺少的。你看西兰花，你水煮100克也才34大卡。
0: 哦，你这300大卡是啊？
1: 嗯。
0: 还剩一对没吃的，我是吃完了3对之后还剩300大卡，所以我吃零食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我是还有一对没吃的。
0: 那你啊，前2顿吃的还蛮丰盛的，晚上饿点就饿点吧。你剩下的你前面的2顿你整个也吃了这个1000多大卡，也正常吃饭，后边那段饿就饿吧。
1: 被拆穿了是不是？
0: 本来就是，你是今天胡吃海喝一天之后还剩300大卡。
1: 我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只剩300大卡了。
0: 那你晚上你就吃点鸡蛋就行了，我觉得差不多了，白天你也没饿着。
1: 白天确实每顿都还挺撑的。
0: 对呀、
1: 啊、时间才饿。这个问题也考验给大家了啊！如果你今天就只剩300大卡的盈余了，
0: 你
1: 准备吃
0: 点
1: 什么呢？
0: 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有一个小小的题目分享给大家，
1: 也跟吃的相关了。
0: 行，
1: 问大家几只鸡在一起会变笨？
0: 哦，来分享分享吧啊！
1: 嗯。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0: 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太阳，我有我的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笑笑、
1: 我是大老师。
0: 哎，大老师，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1: 因为啊，我们刚才也是身体力行的把今天的问号的诞生啊，我们好好的操练了一遍。
0: 那么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
1: 好嘞，
0: 今天问号诞生也很健康哦。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臣？
0: 谁？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问号的诞生。
0: 朋友们，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时刻？
1: 咋说？
0: 就熬夜的时候，手机刷着刷着，心脏突然咯噔一下。
1: 火急火燎加班的时候，心急呀、急得不得了，一口气愣是憋在胸口，你上不来。
0: 或者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日子里，你也没有干什么事儿，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1: 不少人都会下意识觉得，哟，心脏不会有问题吧？哎呀，最近这些年，那邻居又搭桥了吧？那怎么办吧？尤其这最近年来各种啊什么猝死心梗的新闻层出不穷，有的人连自己嘴唇紫一点都得啊立马去看医生。
0: 有的人是自己嘴唇紫没有发现，被网友提醒得去看医生。
1: 是，还说哎我跑步都没有问题，结果嘴硬了。
0: 真的有时候越想越心慌。
1: 真的。
0: 不少人会赶紧拿起手机，就现在各种疯狂的去查心脏不舒服这样的关键词的资料。
1: 哇，我前几天的话，我不是那个叫肋软骨炎嘛，然后我第一件事就去查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就发现了，如果是类似于那种尖锐刺痛，并且按压无痛的话，大概率都是神经痛，大家不用管它。但如果已经出现了像锤子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难以忍受的钝痛，那要好好注意注意了。
0: 真的，尤其现在大家其实越来越惜命，经常尤其我们带的各种新科技的东西会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身体是否健康。就比如是我手带着手表睡觉，凌晨提醒我有那么十分钟的时间，我的静息心率在40每分钟40秒以下。
1: 我觉得
0: 是自己下。
1: 我觉得大概率是什么呢？你可能采取侧睡的时候，这个手啊，它自己的脉搏就被压住了，然后让它自己的识别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0: 对，那么 AI 给我的讲解是，一般有健身和健康习惯的朋友，因为心率本身就比较低，所以是正常现象。
1: 哦，
0: 就说明你比较健康。
1: 就是。这就运动员的这一个静息了，
0: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伴随其他的不适感，
1: 那没问题，
0: 问题不大
1: 啊，就天生就是跳得慢，
0: 本身就静息可能也不是太快
1: 哦，就本身这就是天生的这样一个正常的生理构造。
0: 对，你就看一下你的日常，你白天会不会也过慢？不是动不动都过慢那就行
1: 啊。不过跟我我也这样，我上班我也活人为死。真的我也这样啊，就是一个扎心的真相是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心脏啊都开始出现了若大若小的问题。一项横跨了30年的数据显示啊，我国15到49岁的中青年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是增长最快的群体了。整体的增幅高达25.18%，四分之一概率了。
0: 对，在工作生活当中，护心保命这样的风潮，其实好像已经在悄悄的席卷身边人了。
1: 有，
0: 就有的时候我们看，哎，斜对。

0: 一角同事的工位上面摆满了各种护心的保健品。
1: 我天天吃鱼油虾醒。
0: 还有是从没有在凌晨两点前躺下过的人，突然也开始加入到早睡早起的队伍。
1: 我那褪黑素都论把吃，但无论怎么无痛早睡早起啊，干脆呢还拉个群监督，输的要打钱。
0: 那你下了挺大的决心，
1: 真的。
0: 毕竟你这样可能每周都是大老师负责打钱。要不然咱们就拉一个群吧，
1: 拉个群干什么？
0: 为了监督大老师健康，如果晚上十二点之前还没有睡，输了的人
1: 啊。
0: 打钱
1: 不是行，
0: 也别拉了，就往粉丝群里打。
1: 行，没问题啊。
0: 当然就是我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不是得运动？
1: 一定的。
0: 现在有一项性价比非常高的护心运动，我们要推荐给大家。你就每天十分钟就够了，真不用长。
1: 嗯，
0: 你每天十分钟，你做一下这个运动，你的心血管死亡风险可以下降18%。如果你每天做20分钟，你再多十分钟，那么心肌梗死的风险会下降44%。我们绝对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销号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1: 嗯，
0: 因为是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的抗阻运动。
1: 对，有很多研究结果支撑的啊。
0: 嗯、
1: 抗阻运动是啥呢？简单说就是练肌肉，别管是器械的还是徒手的。
0: 嗯，
1: 多项重磅的研究发现啊，抗阻运动已经从练肌肉升级成了心血管保护措施，用不上大重量，也不用每天几小时，你只要啊轻轻松松的做一些有负重的这些运动啊，别管自重还是器械啊，轻松都能拥有对心脏最大的保护力度。
0: 不仅年轻人能练，其实老人更适合练，而且更应该练。
1: 对啊，
0: 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长辈啊身体机能首先我们随着年龄上涨，本来身体机能就会下降，
1: 一定的。
0: 做抗阻训练就是为了增强我们的肌肉，让它降得慢一点，长辈们的心脏也更脆弱，更需要保护。
1: 嗯，
0: 抗阻运动每天十分钟就护心20分钟，效果更好。
1: 嗯，
0: 保护心脏，而且不需要特别大量的运动。很多老年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做大重量的运动。
1: 是。
0: 但是真不一定需要大量的运动，你只要规律少量的抗阻运动就会有效。
1: 是2023年啊，美国心脏协会更新了关于这个抗阻运动和心血管疾病的科学声明，也明确表示了与完全不做抗阻运动的人相比呢，每周进行抗阻运动30到60分钟的人，心血管死亡的风险就下降了18%，全因死亡率下降了17%，总体癌症的发病率下降了9%。替大家掐指那么一算，也就每天4到8分钟，四舍五入不到10分钟就能起到这样的抗阻训练效果。
0: 对，就像我们广告期间经常会监督大老师做一做运动训练，
1: 有
0: 啊，这样算下来，我们广告时间你零零散散的算上休息时间，也能做满4到8分钟了。
1: 有，
0: 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它是多么的零门槛。
1: 对，
0: 嗯，刚才说的内容那份声明，大家也别小瞧，这不是什么某个团队做了一项研究，而是整合了全球相关的试验，加上流行病学的数据综合分析的系统性的指南，所以权威性是极高的。
1: 嗯，抗阻运动啊还能全方位的改善一些心血管相关的指标。
0: 嗯，
1: 首先血压，规律进行抗阻运动的人在青少年当中啊舒张压的小幅它会下降，但是显著啊也有所降低的指标。在中老年人里边，收缩压降低了4个单位，舒张压降低了2个单位，效果堪比部分的降压药了。还有就是你的糖，血糖，与不做抗阻运动的人相比，进行规律抗阻运动的人，糖尿病风险会下降17%，因为肌肉啊就是糖原最好的消耗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没错。
1: 还有就是降血脂了，进行规律抗阻运动啊，提升好胆固醇它的密度，同时能降低坏总胆固醇，还有呢甘油三酯这些坏指标。
0: 哎，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可能家长长辈刚听到抗阻运动会有点懵，包括就像从来如果没有接触过运动，或者真的就是只有考试体育考试时候才练一练的朋友，也会不太了解。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不是说你非得去健身房
1: 去
0: 撸铁，
1: 不是去举铁，不是，
0: 哎，你就哪怕说你就是深蹲，你站起来蹲下，站起来蹲下，这都是抗阻运动，
1: 因为你本身就是自重。
0: 对，深蹲是抗阻运动，你拿两个矿泉水瓶，或者是就大家那个保温瓶，现在都挺重的，你再加满水，
1: 嗯，
0: 你就那么往上下上下举一举，就肩部的这样的 平举运动也就是抗阻训练了。
1: 是
0: 啊，你每一次你又不是说让你一口气做个100下，
1: 是
0: 你就一次做个8到12下啊，能做到你肌肉有一点发酸没力气你就停，你就只做一组都能有显著的效果。
1: 真的，我现在手都酸。
0: 因为刚才大老师在广告
1: 没力气啊，
0: 做了一组上斜俯卧撑。
1: 是
0: 啊，其实这个还是挺零门槛的，大家可以尝试。就你脚离

0: 墙面稍微远点距离，然后双手你就撑墙，就像做俯卧撑，只不过变成了在墙壁做俯卧撑。
1: 是，
0: 因为你的这种站立呢会降低一些你的手臂承担的身体重量，所以零门槛无论你是女生还是说老年人都是可以完成的。
1: 是，
0: 那像刚才给刀老师做的是稍微加了一点强度的，就是我们呢脚是放在地面，手是放在桌子上的。
1: 对，
0: 这也是一个上斜，因为这会比你完全在平地上做俯卧撑承受到的身体重量还是轻一点的。
1: 没错，有个45度角。
0: 对，那样的话大老师大概是做12个，有点力竭了，
1: 有点。
0: 但是大老师的这个自重还是不轻的。
1: 哎，建议大家如果想体验我一下，你回到家你背袋面真的你要背一袋大的面，50斤的，你在做了以后才跟我差不多的体感啊。
0: 是，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下，你要是说你做8个就极限，咱们也可以就坚持努力做到8到12个中间，
1: 就稍微力竭的状态。
0: 哎，休息一会儿咱们再来进行下一组。
1: 行，
0: 包括像有时候朋友们家里会自己带一些，准备一些弹力带啊，弹力带的训练也可以，这些轻量的训练都算，
1: 也算抗阻的哈。
0: 哪怕拿2瓶矿泉水练一练，也算完成了第一次的护心运动了。
1: 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坚强的小心脏啊。
0: 对，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假如说你今天就剩300大卡了，你还能吃些什么？我刚刚看到小趴菜说，嗨，作为一个健身人士，我这300大卡必须全部留给蛋白质3个鸡蛋。还说什么呢？他说我天天吃的东西啊，真的狗看了都摇头。
1: 说实在的啊，他们都不会吃这么纯粹的蛋白质。
0: 但我们小伙伴真挺可爱的。黑老头说，如果狗看了不摇头，直接跟你抢，那能对吗？
1: 放肆啊！
0: 啊，还有很多小伙伴很可爱啊，煎饼卷大葱，他说。哇哦，你们好精细，你们每天生活吃什么都按大卡算？
1: 是，
0: 我呢都是按顿算。
1: 哦，
0: 我除了早中晚3顿以外，下了班回家还要一碗面和煎蛋2个到3个，这是第4顿，
1: 就是也得有加餐或者宵夜
0: 啊。如果休息在家看电影，12点多还要再搞个泡面或者粉儿。
1: 是，
0: 你们都精细到大卡了，我要向你们学习。
1: 不是，还是这句话，如果你自己的身体本身各项指标都正常，或者呢本身也很强壮，已经成为你的饮食习惯了，那你就不要去特别的干预它。
0: 就比如说你没有什么想要成为一个肌肉男，或者是让你的身形更有型，
1: 是，
0: 就你不没有看不惯自己，也没有觉得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
1: 是，
0: 你没有想要在自己的身形和健康上面有一个阶梯式的上升和有一个未来做打算的一个养成，那样的话你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
1: 就是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真的把自己练成肌肉男，我觉得早挺开心的。
0: 但是最终受益人还是你自己。
1: 是是是，
0: 因为大家现在也知道，你肯定大家会刷到很多的健身博主告诉你，你在30岁以后，你每年肌肉量会以0.5%到1%的这个量会掉下去。如果说你为什么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单看吃进去多少大卡，也要看你的营养素是否全面，
1: 是，
0: 就是为了健康而做打算的。
1: 我昨天晚上最新更新的一个数据啊，我的肌肉量，我的肌肉含量大概在86公斤左右。
0: 那也不错。
1: 对，然后我只有这一项指标写着就是充足，别的都是红色或者黄色，别的指标就是红色和黄色。我说算了吧。哦，只有2个东西还不错啊，就一个肌肉量和一个骨量，骨量是绿色，然后呢肌肉呢是蓝色，然后剩下的全是黄色和红色。
0: 这就是说明你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1: 是，
0: 你可以保留下来，因为肌肉还是可以帮助你代谢更多的脂肪的。
1: 是，所以就是啊，健康这个事儿啊，任重而道远。而且最近那个狗他们家还出了一个活动啊。
0: 狗是什么家？
1: 京东。他们家还什么呢？最近减肥的话，能打卡什么分200、500、1000这样的一个健康打卡活动，大家也都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聊聊。哎，我们还有更有趣的答案没有跟大家揭晓。
1: 好嘞。
0: 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
1: 几只鸡最傻？
0: 几只鸡在一起会变笨？
1: 哦，
0: 来跟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1: 行。
0: 8只鸡。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俚语
1: 叫做
0: 傻了吧唧
1: 啊？傻了吧唧怎么骂人？
0: 没有骂人啊，只是谐音梗啊，
1: 写傻了吧唧，
0: 傻了吧唧，所以8只鸡在一起会变笨哦。
1: 哎，希望能够博大家一笑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

0: 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笑笑，
0: 欢迎各位啊。
1: 哎，你看果然健身的朋友给出的，如果你还剩300大卡的盈余，你将会吃什么，答案跟我们想象就不太一样
0: 啊、哦、说我喝两杯蛋白粉，
1: 略有不适略有小成说我还是会吃1000大卡
0: 哦，
1: 多余的部分我会去做有氧给它消耗掉。
0: 哦，明白了，就是自己运动的最大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了享受美食。
1: 哎，看到莫里他说喝奶茶呀，600大卡我翻倍给他补上。这位朋友可能最近是在增肌
0: 哦，就是增的挺脏的。脏增肌啊，
1: 脏增肌还挺令人羡慕的，
0: 就是、啊、
1: 意思可以放肆的随便去吃，
0: 反正铁路够了就行。
1: 刚刚还有朋友问我们，你们光给了我什么水煮蛋、米饭
0: 啊，
1: 这些食物的热量
0: 是，
1: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烧烤还有蒜鲍鱼什么热量呢？
0: 蒜鲍鱼我大概吃了三口吧，只能论口算了，他不能论条算呐。
1: 哎，还有编号9527说，哇，传说中的萨萨竟然这么美，谢谢这位有眼光的朋友。
0: 你昨天不来过直播间吗？我都认得这个 ID 啊。还说的旁边那胖子是谁啊？我都记得你。
1: 哦，是他
0: 啊。
1: 啊，大老师上镜比本人胖10斤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他本人其实是很瘦的。
0: 我待会儿我再打开抖音举报你。怎么人身攻击呢？
1: 反正你是啊，是你线下看是更瘦的，你是、你承不承认吧？
0: 嗯，差不多。
1: 还有小太太说、300卡你还问我能吃点什么，
0: 是
1: 300卡能吃什么好东西？
0: 300卡呀，
1: 喝杯酒吧。
0: 300卡、可能也就是半包辣条的这样的一个卡数。真的也就半包辣条哦。
1: 半包辣条，
0: 半包辣条，
1: 辣条一包容量挺少的，我觉得至少300卡能吃个三包吧。
0: 哦，那你是没看过，现在网上有一个做饭流派了，用辣条里边煸出来的油做四菜一汤，它的含油量，它是完完全全的油脂调料混合物啊。
1: 还有男朋友说，我想请萨萨还有大老师出个招，
0: 行，
1: 我考试前特别紧张
0: 啊，
1: 该怎么办？
0: 没事，准备好补考的费用。

0: 我今本来呢，我一般是会鼓励我们男朋友
1: 啊，
0: 但是他上面一句说萨萨今天变得太美了
1: 啊，
0: 爱了爱了，我突然不想鼓励他了。什么叫今天变得太美了？
1: 是
0: 只有今天
1: 啊
0: 变得太美了、
1: 啊、
0: 是吧？
1: 就每一个字一句话，短短一句里边六个雷点，
0: 每一个字都是雷点。
1: 你看看，我看你怎么红。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分享分享吧。如果有300大卡的这样盈余的热量缺口，你可会怎么吃它啊？
0: 哎，于书章说300大卡还不简单吗？
1: 嗯，
0: 我吃两斤水煮西兰花就够了。
1: 水煮西兰花
0: 确实一点都没有考虑到味道。
1: 这个东西啊，特别是水煮菜一类的东西，
0: 嗯，
1: 它不是你吃饱的，
0: 嗯，
1: 是你吃烦了，吃累了，吃累了，真的就是下巴腮帮子，咬肌都酸。
0: 所以
1: 算了，不吃了，就这样吧。
0: 我现在真的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吃健康餐会瘦。
1: 嗯，
0: 但实际上你如果健康餐很干净，你吃的量很大，它的卡路里仍然会堆上来。
1: 对，
0: 你之所以吃健康餐会瘦，是因为它的味道让你难以吃超标。
1: 你可能只吃一半，
0: 你就不想再吃下去了。
1: 特别是什么呢？你吃那西兰花，吃那鸡胸肉，吃那小南瓜，对吧？你给自己吃恶心了，剩下糙米饭你都不吃了。
0: 你看，所以特工是怎么
1: 杂粮饭他都不吃？
0: 特工是怎么说？刚才那位说吃两斤西兰花就可以的朋友
1: 啊，
0: 你怎么还自己演上牛马了？自己就吃草了，
1: 就是
0: 主动要吃草了。
1: 你真给他们，他们都吃胡萝卜，他不吃西兰花。
0: 还有朋友说怎么样，凉拌白菜、萝卜、豆腐、洋葱，
1: 这也行，
0: 也挺健康的。
1: 对，只要调味料稍微注意一下的话，这个真的能论盆吃啊。是啊，它能论盆吃。
0: 调味料如果注意了的话，会不会钠摄入量有点太高呢？
1: 开心就行。明天的话反正还有两对那梅子辣味的。
0: 我知道现在有一些朋友也是很开心、
1: 嗯、
0: 刚刚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说现在已经在阿拉善了。
1: 哎呦，
0: 哎呀，
1: 驰骋在大草原上，
0: 开启自己的这个暑假了。
1: 是，
0: 嗯，真的是去了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看真牛马了、
1: 对吧？
0: 同时也怀念着我们在天花板底下的真牛马。
1: 是，
0: 还要观看着观摩着我们直播。那这样吧，我们也唱一些符合大家现在已经出发在路上或者是在大草原上朋友们的心情。
1: 好嘞，
0: 也给我们一些向往。
1: 嗯，
0: 我们今天就唱一些和旅行相关的歌曲。
1: 好嘞，旅行谐音也行
0: 啊，或者是这首歌就是在唱旅行也没有问题。
1: 行。
0: 嗯，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9: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 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由于施工占道，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北影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哎，刚才看到窗户外面的玻璃又被雨给打花了，
1: 是
0: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现在行车在哪里，新城区是下了一些雨，但是还好感觉雨势没有昨天那么大。
1: 对
0: 啊，不知道大家那个地方雨下大了吗？因为刚刚我们吉泰说九里那边下大了，
1: 哦，稍微雨是有一点点猛啊。
0: 嗯，
1: 通过我们的智慧大屏来看呢，目前咱徐州啊也是伴随着咱晚上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晚高峰正式开启了。
0: 对，
1: 像响山路的由西向东，长兴路由南向北，解放南路的由南向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大学路由南向北，和平路由西向东，响山路双向由东向西，和平路双向由东向西，泰山路由北向南和淮海西路的由东向西，目前处于压车环形中。
0: 对，通行压力还是有点大。
1: 嗯，
0: 可能也一方面是受到六点钟我们进入到了晚高峰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外面又下起了雨，地面会比较湿滑一些，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跟前车的制动距离啊、减速慢行，我们慢慢来才能更快的抵达目的地，
1: 跟着携程慢慢蹭就是回到家最快的方式了。
0: 对，别真蹭上去了就慢慢开啊，慢慢开、哎、各位小伙伴们，就刚才说到很多朋友啊、很喜欢在假期的时候换一个城市、去放松一下心情。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车厢麦咖风主题呢就是和旅行相关，
1: 唱一首跟旅行或者是谐音呢、或者是表达这个主旨思想的歌。
0: 哎，对，那么本时段呢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为什么这次旅行会让你这么满意这么难忘。
1: 哦，
0: 欢迎大家分享。所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阿拉善的 Kevin 给我们分享了不少的美照。
1: 嗯，说此时此刻我就在沙坡头黄河景区给你骑骆驼呢，正儿八经体会了吧什么叫做沙漠骆驼。
0: 你说这真的太幸福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蓝天白云，
1: 是
0: 绿色草坪。
1: 哎，
0: 远处的山还是有一点点那种灰墨色，应该也不算灰墨色，就是那种大地色里面带着青松的绿点，
1: 就非常典型的当地的一个地貌啊。
0: 嗯，太美了，朋友们，有时候看到大家分享的旅行当中的照片，就会勾起我们在家里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1: 是，然后也和就感觉自己也有一种代偿的心理，我此时此刻也已经去游玩一圈了。
0: 尤其是又分享了一个第一视角的坐这个缆车还是吊车，它有什么名字吗？
1: 啊、
0: 这样的一个
1: 就缆车，
0: 就缆车的一个行程的体验。
1: 对，
0: 这第一视角仿佛我又在这车上，
1: 真的，真羡慕啊！
0: 我说真的，你让我坐，我还有点害怕。
1: 想出去玩的心，目前啊已经达到了顶峰。
0: 啊，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呢，我的每天都在旅行的路上，
1: 嗯，
0: 因为我在接送不同的朋友、
1: 哦、
0: 现在马上就要到我们的新，就是从新城区出发的、啊、
1: 是
0: 出发的朋友，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啊，您呢旅行哪一次是体验感最好的最难忘的，为什么呢？也欢迎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哎，也许大家分享完了之后可以给很多在计划今年旅行但是还没有想好目的地的朋友提供一些想法。
1: 行
0: 啊，还有看到了小李，他是说我必须要分享是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
0: 那一年去了冰岛，
1: 嗯，
0: 就是暴风还有那种大雪当中狂奔着去追极光，
1: 嗯，
0: 年轻真好。
1: 你现在再叫给他钱他都不去、就去那一回就得了啊，才会那么勇敢。
0: 葡萄味儿小花也说，他说我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人用我自己奖学金攒的钱去了心心念念的海边。
1: 不得不说一个人能出去旅行啊，是又勇敢又浪漫，我到现在没有尝试过一个人旅行。
0: 而且他还是用的是奖学金啊，用奖学金攒的，就是自己赚来的钱，所以能记一辈子吗？
1: 执行力可真强。还有大破节他说啊，我和对象去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对大理的沙溪古镇感觉特别好，可惜时间啊有点赶，没仔细算，然后呢就是导致自己啊没有特别特别深度的感受，下回呢一定会再去深度体验一回。
0: 对，那要是一大口芋泥说的就是每一个喜欢海边的朋友都不会错过的地方、三亚
1: 稍微有一点点过于商业化，
0: 那就去万宁。我说真的，因为对于海南、三亚、万宁、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万宁，尤其是现在万宁还有万宁体校，我很想去上体育课。
1: 你们喜欢的是万宁吗？
0: 我喜欢是万宁的肌肉男。
1: 就是
0: 你就是说因为他很像那种巴厘岛的体校，他把那个模式基本上搬到了就是咱们国内来嘛。就可以说吧，就是中国最棒的
1: 遍地是野生的感觉。
0: 对，最棒的身材也会出现在那里，都是热爱运动，然后热爱什么 High Rocks 啊、CrossFit 刘姐啊，
1: 是
0: 那些小伙伴会在那里出现，
1: 是吧？想好了就以后退休去哪儿哈？
0: 那哪能退休去啊？退休不一切都晚了吗？
1: 也不一定，有钱有时间，也不一定啊。人生啊，精彩着呢啊！
0: 馒头小小小公主说好。我说一个特别好吃的地方，
1: 行，
0: 重庆
1: 哦，
0: 就是去了之后还想再去，
1: 这是真的啊，去感受一下最正宗的川菜嘛。而且重庆火锅本身就驰名在外，对不对？除了这些辣的菜之外，他们也有一些非常棒的当地的东西，比如蹄花，对吧？
0: 对，
1: 蹄花，然后还有一些啊。但如果真的去重庆了，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真的是现在我个人觉得最棒最棒的一个美食之都，甚至都要超过成都、重庆的地方。去四川一定要打卡的，
0: 哪里？
1: 乐山。
0: 哦，
1: 乐山它是真正儿八经可以算在四川省省内他们推举出来啊最美味的一座城市了，吃爸爸宴什么的，跳脚牛肉啊。
0: 所以咱们徐州的现在有的这种四川美食不少都说是乐山小吃。
1: 对，各种小吃还有这些啊特地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菜都行。
0: 你看聊聊特工也分享了，那重庆得去吃江湖菜。
1: 江湖菜是爸爸宴，
0: 江湖菜
1: 就吃个爸爸宴，就真的走在那儿，他们是一拿一个三轮车把菜全部炒好了拉过来之后你自己自选。你说那我来个芋儿鸡啊，我再来个水煮肉片，那我再来个多少，然后吃完之后他看自己的餐具来给你算钱。
0: 那不就跟
1: 就在长街上。不，他自助是什么？自助是你得点菜，你说我想吃什么人家给你做。他这边厨子的话一次性，比如他用那种大锅一次性拉出来十份，这里边的话五份鸡六份鸭七个血，然后就拉出来，拉出来就走那儿，哎呦菜出来了菜出来了，你说我要个这个，当下端给你。就是你啊直接看到菜本人，不用有这种等待烹饪的时间了
0: 啊！
1: 你到那你说我想吃这个，然后在五分钟之内你就能点齐你们这一群人点的十个菜的三十，然后吃完了立马饭桌。
0: 吃蘑菇长大个儿，他说我五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云南，
1: 云南
0: 真的好漂亮哎！
1: 是，
0: 而且薄荷排骨怎么能那么好吃？
1: 炸的当然好吃。
0: 哎，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薄荷排骨这道菜，就大家可能咱们平常不太用薄荷入菜，没有想到用它来跟排骨，就是用最清爽的小叶子，和最油腻的食物放在一起是这么样的清新。
1: 因为本身它那边香辛料还有各种香草就比较多嘛，吃一些他们那边失传的一些菜还真的非常好。而且它就有一些食材啊，你得多问一句，要不然你入嘴你就不知道是什么。啊，你们怎么还在喝这种草本药？那个不是草本药，我那是什么东西？吃起来苦苦的，很败火。这是从牛胃里套出来的。
0: 哎呀，
1: 对吧？在他就吃那些苦菜呀、牛鞭呀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去那儿之后的话，不能人家给你推荐什么你就吃什么。
0: 还有一句要考验一下道老师的电影台词功底。
1: 来，
0: 特工刚刚说的重庆啊，一吐两吃，
1: 一吐两吃，怎么可以吃臭臭？
0: 就是这一句，
1: 臭臭那么可爱。
0: 此时此刻觉得特工太残忍了，
1: 哎，
0: 那么能吃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呢？
1: 是吧？出自撒娇的女人最好命。来吧。
0: 还有看到世界无趣还是我无趣，说那我觉得让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觉得最满意的是去北京。
1: 北京，
0: 因为刚好是一家人第一次出去旅游的目的地。
1: 主要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北京的话，咱俩在网上基本上或者说自己实际嘛，多多少少把这些出名的首都景点都打卡过了。
0: 不。我觉得他主要是因为跟谁一起去和第几次去，因为是第一次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1: 是，
0: 所以很难忘。
1: 反正美食荒漠，就这么一句就行了。
0: 还有小东没谁了耶，他说澳门，
1: 哦，
0: 因为在那个地方给媳妇儿拍了特别美的照片，
1: 是吧？然后到那儿的话，他到底尝到了什么叫正儿八经的蛋挞？
0: 还有朋友分享的是，你是我笑眼。他说、
1: 哎、
0: 一个人的烟台之旅，
1: 哦，
0: 难忘是一个人，
1: 是，然后去那个冬天里边看一看，对吧？再去烟台看看海，再吃点那个侯夫斯大苹果。
0: 酒窝酿桃桃，新西兰，
1: 新西兰
0: 偶遇了30年难得一遇的八级强极光、
1: 哦、
0: 真的是偶遇，没有计划的。这当天的地陪才在网上刷到说有可能会有极光哦、结果就真被自己碰上了。
1: 是，
0: 此时就那个时候我真的 这件事情我能睡一辈子。
1: 嗯，这真的非常幸运，因为哪怕是极光之都，你去丹麦对吧？去哪儿、你不一定能看得到的。而且呢，你能看得到的这样肉眼可见的程度，也未必是大家用镜头拍出来的那么强烈。
0: 嗯，
1: 可能你本人看到就是哎呦，怎么有点这个泛阴光？然后呢，在手机一拍出来，你没想到，哎呀，这样一对比度看起来还比较拉满的。
0: 没烦恼的小家说，我很喜欢苏州。
1: 哦，
0: 去年冬天的时候去的，
1: 是
0: 去了拙政园
1: 啊、
0: 感觉好舒服啊。
1: 等一下
0: 啊。
1: 苏

0: 冬天舒服。
1: 你作为苏州对吧，这求学过的人应该也会稍微有点体感上可能不是那么的疲惫吧。
2: 确确实实我猜啊、哦、我猜这位朋友应该不是，应该就是不是咱们北方人，
1: 是、
2: 嗯、应该是没有感受过北方暖气
1: 啊、
2: 哦、所以会觉得苏州的冬天很舒服。但也有啊，就是我就是咱们徐州的同学，
1: 嗯，
2: 去苏州冬天找我玩的时候，
1: 嗯，
2: 他会觉得苏州非常的暖和，跟徐州相比。
1: 哦，
2: 但我自己在那里没觉得，我就觉得湿冷还是蛮冷的。
1: 哎，可以理解，毕竟在徐州的话，也不是家家户户都通暖气。
2: 欢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让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是哪一次、
1: 嗯、
2: 为什么能让你这么满意呢？欢迎大家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分享，同时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飒飒 FM 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0: 排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0: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4: 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我是丧丧。
4: 欢迎各位回来。
0: 早起马组合在晚上的18点21分陪大家吃上一顿美美的饭。
4: 哦。
0: 享乐先锋队今天吃点啥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你可能分开听这几个食材觉得平平无奇。
4: 嗯。
0: 但是放在一起真的太棒了的食物组合。
4: 是什么呢？
0: 西葫芦和蟹柳。
4: 夏天是西葫芦的季节啊，虽然一年四季都吃得到，但应季这西葫芦它就是嫩呐、啊，徐庆啊，一掐一股水啊，那肉质啊，嫩呐、啊。说实话，空口都能吃，口口生津啊，还甚至带点甜。
0: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低卡。高水，
4: 对，
0: 它就是蔬菜里面的稳糖优等生，
4: 是
0: 维生素也非常的丰富。
4: 那是经常都有那些吃播主播就吃那个水煮西葫芦，那一条就这么就秒下去了。
0: 而且因为它本身味道比较的清淡，所以也是那种凉拌菜非常理想的食材。
4: 对，
0: 可以说你夏天又嫌天气太热，没有什么胃口，做饭的时候非常的理想型的食材就是它。
4: 哦，
0: 跟大家分享，你只要把它抛成细丝儿，你烫了15秒，争分夺秒保证它的这个脆嫩的口感。
4: 是，
0: 你再混合蟹柳丝。一起拌进去，
4: 一个脆一个软，颜色它也漂亮。给大家伙拆解一下步骤啊。
0: 嗯，
4: 首先呢，拿那一个西葫芦，你给它戳成丝儿，
0: 细丝。
4: 对，然后给它戳那么一下啊。接着呢，煮一锅沸水，加入1/3勺盐，给它焯一焯啊。中火就烫个15秒后，立马捞出。觉得呢喜欢这个脆嫩口感的，再准备点冰水给它过一下。然后现买的这个蟹柳啊，咱就是便利店里边那种，放在冷柜里边，你撕开就能吃的。
0: 嗯，
4: 鱼糜做的那种。然后呢给它干嘛呢，拿出来大概140克，中火焯水20秒后捞出，就把这西葫芦啊焯完了之后再给它挤干了、
0: 嗯、
4: 放到盆里边，就是咱凉拌菜的、
0: 嗯、
4: 这样的一个啊日常的备料的方法。
0: 对，
4: 接着再把这4成条的蟹柳给它放进去、
0: 嗯、
4: 加2勺生抽，1勺香油，1勺白芝麻，5勺黑胡椒，
0: 对，
4: 还有点那么一丢丢的盐，还有柠檬汁儿给它挤出来，没有的话你就放点米醋也行，给它搅吧搅吧装盘就行了。
0: 嗯，
4: 这是一道非常爽口还这样的可以解暑的特别胃口大开的一道凉拌菜啊。
0: 没错，尤其是其实今年夏天我还研究出来了，很多朋友会用那种西葫芦把它切成丝或者是很细的条，跟虾滑一起做
4: 哦，
0: 一起简单的清煎一下其实也不错。
4: 我还看过一个呢，这是我自己想尝试的。
0: 嗯，
4: 他干嘛呢，他把这西葫芦当成意面的面
0: 啊，
4: 配成这种白酱的酱汁啊，或者其他的番茄酱啊、
0: 嗯、
4: 就给它做成低卡一面的一个状态，就不打升糖。
0: 哎，还有一个其实很清爽，跟刚刚有点像，但是不是用西葫芦了、
4: 嗯、
0: 用的是黄瓜丝。
4: 黄瓜丝，
0: 对，蟹柳和黄瓜丝之后呢会加入一些就是那种希腊酸奶，大家知道因为希腊酸奶比较的稠。
4: 对，
0: 嗯，
4: 都成块了都。
0: 对，最好选那种不额外加糖的，这样放在一起的话呢就不会变成就是
4: 稀里光都不会让它泄出来。
0: 冰岛沙拉、
4: 哦、
0: 它有学名叫做冰岛沙拉。
4: 是
0: 啊、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这个柠檬汁啊、再加一些就是那种芥末籽。
4: 嗯，
0: 如果考虑口感和营养，再可以把那种坚果给它敲碎放进去。
4: 有，
0: 真的很不错。有，我觉得当然可能主要口感还是来于蟹柳、黄瓜丝、坚果。
4: 嗯
0: 啊、很多朋友说，如果你不是为了减肥的话，你这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那种没有糖的花生酱。
4: 花生酱
0: 在里面，能够综合的去调制这个口感、嗯、而它的优势就是，其实这种菜大家知道，如果你本身用的就是沙拉酱会更好吃。
4: 嗯，
0: 但为了个控制这低卡嘛，毕竟夏天我们都可能想要少摄入一点热量、
4: 哎、
0: 你用酸奶去替代沙拉酱可以减少很多热量的摄入，
4: 就窝囊的暴食一下。
0: 另外呢，我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连主食就本来就一口气儿都带在里面的了。
4: 行，
0: 一口气都有啊。
4: 好嘞，
0: 也很爽口。
4: 哎，
0: 就是在沙拉基础上再加入土豆泥。
4: 土豆泥
0: 啊，就500克的土豆泥，先去皮切块，你就是先把土豆想一些简单的方法把它做熟。
4: 嗯，
0: 比如说你就放在锅中
4: 蒸，
0: 对，蒸也行，煮也行，
4: 微波炉也行，
0: 微波炉也行、
4: 嗯、
0: 反正就是把它弄软。
4: 是，
0: 你用筷子一戳就能 戳到里面去，
4: 对，
0: 用那种小器具勺子啊都行，把它给弄成块块。
4: 哎，
0: 另外你可以呢取一锅水煮沸了之后加入120克的杂蔬粒，
4: 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冰冻的冷鲜的那种。
0: 哎，对，就是里面有玉米豆，有青豆，还有胡萝卜，那非常的
4: 就炒饭配料，
0: 颜色非常的鲜艳。
4: 哎，炒饭配料那个
0: 也非常的丰富。
4: 是
0: 啊，煮个30秒把它捞出，因为你得先煮熟嘛。
4: 对，
0: 土豆块咱们放到碗中，就是刚才的冷凉压泥之后，咱们就把这些杂蔬粒啊放进去。但是我觉得非常灵魂的是什么？
4: 啥？
0: 大红肠粒。
4: 哦，就东北那的红肠。
0: 哎，对。上海大红肠也可以，
4: 行，
0: 就是你把它切成粒啊，或者是你家里没有大红肠，火腿肠一样的，
4: 一样的，
0: 切成粒，它是灵魂，它跟土豆泥在一起是灵魂。哦、然后呢，其实正常情况下，这里就是放50克的沙拉酱，或者但我说真的，沙拉酱越多越好吃。我以前有一次去同事家去做过这道菜，
4: 嗯，
0: 当时那天晚上就像我朋友说，要不不吃，要么爽吃。
4: 是
0: 我那天晚上纯纯是为了口感，
4: 嗯。
0: 确实像大老师
4: 说的，放了一瓶
0: 当我挤进那个沙拉酱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看着说这不得胖死啊，
4: 哎呀，今天晚上脑血管要爆掉了吧
0: 但是就因为有这个沙拉酱、有这个土豆泥，
4: 是
0: 还有那个就是火腿粒大红肠粒、所以你真的是欲罢不能，
4: 真的
0: 你再放一点，就半勺盐就够了，沙拉酱完之后加一点点盐、搅拌均匀，香死了。
4: 到目前这一步为止的话就是很经典的土豆泥沙拉
0: 啊，因为这个也是比较，这个道菜是我从小外公就做，这道菜也其实也是很典型的那种老上海土豆泥沙拉。
4: 对，
0: 哎，你如果想在这个味道上面再去改良一下，
4: 是，
0: 你可以讲我再清爽一点吧，好像少一点蔬菜，
4: 嗯，
0: 你放80克的黄瓜丝，
4: 黄瓜丝儿、
0: 哎，你在家你可以把细柳再放进来，
4: 行，
0: 35克的细柳，你也把它撕成条，丝丝的放在上面、你最后你还可以在上面去淋一勺那种芝麻酱，就是那种煎焙之后的，非常的美味。当然，如果喜欢老口味，咱们这一步额外增加的热量就可以不用放了，就上面就够了。
4: 行
0: 啊，大家都可以在炎热的夏天去尝试一下。
4: 嗯，没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看味道最后怎么样，包好吃的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梅港路从北向南方向二环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环城路从南向北方向泰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5: 我的男神又出新电视剧了，
6: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7: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8: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9: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1: 我是大老师啊，
10: 来跟大家说点正事儿吧。
11: 好，来分享分享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
10: 嗯，
11: 8月11号，哪吒获奖无人站起，惊蛰获奖全体起立，这样的一条词条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引起热议。
10: 嗯，
11: 在10号的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上，出现了令人唏嘘的这一幕啊。哪吒魔童闹海以54票的断层领先优势拿下了最佳影片，成为了百花奖62年以来首部获此殊荣的动画电影。然而出品人王长田上台领奖的时候，台下嘉宾反应冷淡，几乎无人起身。随后颁发优秀影片的时候，张艺谋携惊蛰无声登台，全场却齐刷刷的起立，掌声雷动啊。
10: 哎，客观说呢，其实哪吒确实无疑它是非常优秀的作品，159亿的票房也是观众用真金白银投出来的信任票，
11: 当然
10: 它在技术和叙述上面也都达到了新高度，最佳影片实至名归，但也恰恰因此颁奖礼上面的遇冷才更值得大家反思，这个词条才会上热搜。
11: 对，
10: 那网友们分析啊，就可能一个原因是这个人情世故压倒了专业的反应，原因之二呢，可能就是这个动画与真人电影之间无形的一个圈层的壁垒，毕竟在座的那都是真人演员啊，
11: 对，
10: 是不是在动画电影里面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施展自己的技术啊，
11: 是我们这都是手工艺，你们那属于技术活。
10: 那在很多传统从业者的潜意识里，他们仍然认为动画应该是被贴上小众甚至是给小孩看的这种标签，
11: 幼稚。
10: 哎，真的，我在家里如果看动画电影，我妈就说这不是小孩才看的东西吗？啊，即便哪吒他已经取得了商业奇迹，但是在一些业内人士的眼中，他依然不属于自己人的阵营，
11: 是
10: 这种偏见也暴露了一些行业的傲慢。
11: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业内的某些人的审美趣味是否正在与大众脱节呢？一部电影啊，获得了10000观众喜爱，奖项啊，高票的肯定，却是在行业的聚会上遇冷，只能说明啊，业内的部分人的标准和大众的感受已经不在同一个维度了。
10: 对，电影是面向大众的艺术，如果业内只在小圈子里面互相鼓掌，那对于真正触动亿万人的作品视而不见的话，哎，这也是有点孤芳自赏了。
11: 哎，为此呢，待会儿啊，咱们本段之后，我就为大家送上一首杨千嬅的《人情世故》。再来关注吧，最近呢，易烊千玺啊，也是荣获了第38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目前仅差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就能实现电影领域的大满贯了。不过呢，千玺同学23年凭借着《奇迹笨小孩》获得了优秀男演员的提名，未来可期哦。
10: 继续再来关注，有没有发现好像现在自从 AI 它的功能越来越全面之后，好像我们办公都离不开它了。
11: 真的，
10: 上半年前面几个月我们可能还聊的是，哎， AI 能够帮助你什么，你平时工作你都用 AI 做些什么。到今年到好像就也没过几个月，我们的反应都是这个离

0: 开 AI， 你还能正常工作吗？
1: 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了。
0: 对，但是关于 AI 的段子最近也层出不穷。以前呢总是说 AI 能够降本增效，真的用起来之后，老板可能才会发现，这位电子员工的工资是按 token 的实时结算的，
1: 算力，
0: 先交钱才能再干活。
1: 是。
0: 干错了重来一遍的话，咱们得继续扣。
1: 对，
0: 甚至你要是骂他两句，那都算新增的对话了。
1: 骂我也收钱哦。
0: 老板看完账单之后，估计都只想说：天，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把小王叫回来吧。
1: 哎呀，
0: 现在大家有一个新词条又出现了，叫做 AI 驯服老板。
1: 是，
0: 不知道在大家的职业领域当中，使用 AI 有没有真正的做到降本增效呢？
1: 反正降本不一定，增效是应该有的，降本的话应该是不一定的啊。
0: 对，
1: 再来关注吧。8月11号，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赞中国，说中国太棒了，强烈建议大家去那里旅游。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在这条动态下留言表示赞同，并在评论中啊细致描述了自己到中国的直观体验。
0: 他提到呢，国内每一座城市都各具风情，拥有丰富多样的人文古迹可供游览，而且城市的建筑与街道的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
1: 是
0: 基础设施维护也很到位，当地的民众呢待人也是谦和有礼，勤恳务实，整体的氛围都让他充满了安全感，这也是他十分乐于到访中国的重要原因。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狂阳，我有我的阳。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但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0: 你咋知道的？
1: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今天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来了不少新朋友啊，
3: 欢迎
1: Esther 说，哎呀，我刚才看到大老师那个小动静有点可爱呀。
3: 你确定？我刚才伸了个懒腰，伸懒腰的过程哇。
1: 你不能不说大老师
3: 啊，
1: 你不要就是妄自菲薄。
3: 是，
1: 你目前在我们直播间哪个人不说你可爱？
3: 我谢谢吧啊，你知道是什么？跟帅气无关才叫可爱，就跟夸别人家孩子呀，孩子长得真可爱。就是这孩子啊，他找不到任何的优点的时候，第一瞬间你想不到优点的时候，我们都夸这孩子可爱。
1: 那人家又想到一个夸你的办法，
3: 是
1: 说大老师真的可爱，又可爱又可靠，
3: 是吧？
1: 你们觉得大老师，因为我刚才有一个朋友提出一个质疑，
3: 哎，
1: 就是你们女孩子要那么大的力气干嘛？天天健身，天天撸铁，
3: 是。
1: 那我就说嘛，就是一方面，你如果能坚持锻炼，说明你这个人非常的有毅力，
3: 是。
1: 如果你的锻炼都外化到外形看起来很有线条，那也说明你这个人毅力超群了，因为你不光要训练，你还得控制你的嘴巴，
3: 是，
1: 那你整个人就会觉得非常的靠谱，很可靠。
3: 当然，而且像我始终如一，十多年二十年来维持这样的身材，我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
1: 你也知道为什么大家说你可靠了，
3: 明白了，
1: 就是大老师这么多年身材能不变也很可靠，
3: 是吧？除此之外还什么呢？还很烧钱。
1: 没少吃，
3: 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1: 而且邓老师刚说了，自己的肌肉量也不低，
3: 我
1: 也没少练。
3: 我86公斤的肌肉含量，
1: 86公斤，
3: 对，
1: 占你的体重的。
3: 其他就后面就不用说了。
1: 但不得不说，已经抵了不少人所有的重量了。
3: 就是啊，
1: 还是非常厉害的，86公斤哎。
3: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晚高峰由于天气的原因也是持续的久了一点，像郭庄路由西向东，苏堤路由南向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黄山大道由东向西，和平路双向由东向西，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北京路由南向北，长安大道由北向南，汉景大道由西向东，矿山路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啊。
1: 对，因为在晚高峰刚刚开始的时候，部分地区是有下雨，然后雨下的还大一些，像小太太说现在还在下，不知道是哪个区域的朋友，因为目前看起来新城区们好像雨变小一点了，
3: 对
1: 啊，没有刚才那么大，
3: 也可能是因为天黑了
1: 啊。也有他们抓杰瑞，他说他自己那个地方就没有雨了，他说哎，雨停了，撒撒大气也下班了，
3: 真好。
1: 所以大家无论是正在下雨还是刚刚下过雨，陆地都有一些湿滑，一定控制好跟前车的距离，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快乐的安心的到家。
3: 是，也祝大家晚上啊都趁着这场难得的小秋雨，我们有一个好心情哈。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3: 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梅港路从北向南方向二环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环城路从南向北方向泰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京时间19: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 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由于施工占道，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带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北影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微风山路，银州湖畔，江水萦绕，海潮渔歌，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新会干。阳光悄然地带走了干皮的青色，时间无声地沉淀出陈皮的醇香。温顺的陈皮水鸭汤，酥脆的陈皮排骨，还有回味绵长的干普茶，江门人巧妙地把新会陈皮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活色生香的美味。新会陈皮独步天下，从点睛之笔的作料到大放异彩的主角，陈皮的巧用是味蕾层次的丰富，也是岁月味道的留香。从西江和潭江的交汇处直到衙门出海口，这片狭长的水域人们习惯上把它叫做银州湖。银州湖两岸水草丰茂，土地肥沃，这里就是新会干最核心最优质的生长地。每年的10月下旬，密布在银州湖两岸的干园就迎来了采收的季节。新会干皮比肉贵，正宗地道的新会陈皮只采用新会干作为原料。
7: 你看这个新会干呢，它好在哪里呢？它主要是南海的海水倒灌，还有这个西江的河水、潭江的潮水形成的一个山水融通的一个环境，所以形成这么好的一个新会干。那天已经它那么熟透了，已经新摘熟的，熟的摘硬，熟的最好。
6: 谢富瑞曾经是江门当地的一个媒体人，一直关注陈皮的历史探究和文化现象。
7: 要你上。
6: 3年前，他敏锐地察觉到新会陈皮未来广阔的市场，大胆地在银州湖畔租种了这片1000亩的干园，全身心地做起了新会陈皮的生意。

0: 此时的新烩干，表皮是透亮的黄色或是绿色，口感酸涩中带着微甜，散发出浓郁的果香。开干去肉，翻皮晾晒。干农既要手脚麻利，又要小心翼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三瓣果皮基部相连，完美整齐。技术最为娴熟的干农每天可以处理1200多个新烩干。从现在到岁末，在周围所有的干园里都是这样一派繁忙的景象，就连整个城市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缕淡淡的果香。阳光把干皮中的水分一丝一丝地带走了，干皮此刻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式的转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将进入漫长的陈化时间。
1: 这个新烩干啊，它是有生命的，它在阿红采摘的时候是黄黄绿绿的，但是它经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凉晒之后呢，它会慢慢转成这个红色，它陈化的越久，它的口感越醇厚。
0: 这也就是新烩陈皮独步天下的秘密，干皮被年复一年的晾晒，最终演化成了新的生命体。陈化三年的陈皮有一种花香味，五年的陈皮则沉淀出陈香味，而十年以上的陈皮就会陈化出浓浓的药香味。这是一种时间的味道，也是干皮蜕变成陈皮的奥妙。
1: 这个陈皮呢是十年的陈皮了，一动它就是一动它就碎了，已经很薄了。通过这个时间呢，哈，已经改变了颜色跟它的口感，也改变它的重量。整个大自然的陈化还是要真真正正的摆够这个这么长时间才行。
0: 岁月赋予了陈皮应有的高度，品味陈皮如同品味人生，先苦后甜，苦尽甘来。陈皮可以说就是江门人烹制美味的灵魂，从蒸一条鲜鱼，到焖一只老鸭，再到包一碗甜品，陈皮无处不在。

0: 周培伟十几岁就进入了厨师的行当，对岭南园林设计也颇有研究。
1: 曲酒一撒咧，马上将佢嗰个香气带翻出嚟，啊，令到佢咧口感留香。
0: 老味道、怀旧风是他的烹饪风格。在他看来，坚守住老味道，就是坚守了江门的美食文化传统。
2: 其实陈皮一个简单几块皮，其实咧喺我哋当地嚟讲咧，其实嗰个味道系好特别，佢同其他嘅肉啊、菜啊搭配啊，俾人一种感觉，嗰种味道好和。
0: 在过去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周培伟总是执着地去寻找陈皮入菜的灵感。他发现，把不同年份的陈皮和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季节进行搭配，都能碰撞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味道。但是这需要反复摸索，需要一种灵巧的构思。秋冬时节是新会陈皮交易的旺季，周培伟总是在这个时候到陈皮的专卖店去选购一些品质和口感俱佳的陈皮。

0: 哇！呢只10年其實佢嗰種藥香味啊，已經出曬嚟啦。你如果你用呢個咁嘅陳皮燉出嚟嘅嗰個陳皮酸鴨湯咧，你飲落去長嘅喉嚨舒暢曬，好舒服。
1: 陈皮水鸭汤是江门人最传统、最经典，也是最为津津乐道的一煲老火靓汤。
0: 陈皮水鸭汤呢，啊，有那个红枣啊，还有那个蜜枣啊，最重要就是我们10年以上的陈皮，再经过水鸭炖配最少4小时，做出来这个汤呢，能够得到清香。润肺一个这样的功效。
1: 这道汤做法简约，食材常见，陈皮与水鸭搭配，香醇味甜，生津开胃。秋冬时节，陈皮老鸭汤是江门人不可或缺、最为看重，也是最脍炙人口的汤水。
0: 陈皮呢，这个味道呢，其实它不光是味道而已，还代表了我们一种乡愁跟那个情怀，跟我们侨乡一种文化。
1: 陈化了3到5年的陈皮，去除了干皮的苦涩，保留了果香的清甜，最能凸显猪肉排骨的香浓。
0: 我们是选用排骨，带一些软骨，把我们5年的陈皮泡水，然后把那汁塞进排骨的里面去，原来就用我们师傅调料，用那个糯米粉、生粉，还有我们地方嘛调料，把它一部分封起来，让它能得到把水分锁住在骨头里面。
1: 用4种不同的粉来上浆着衣，不断的搓揉，使得面粉均匀附着在排骨表面，在蒸煮前放上一些陈皮丝来增味。10几分钟后，已经蒸熟的排骨再用热油炸酥。浓浓的肉香和陈皮的醇香随之扑鼻而来。
0: 那个金黄金黄的颜色，让你就感觉很想吃。把那个陈皮沫呢，撒在表面上，第一时间把你的味蕾感受到有陈皮香味。一口咬下去，就马上感觉到口腔里面很香很脆，然后里头的汁呢就会慢慢流出来，同时感觉到里面的肉香味跟这个陈皮味马上得到一个很巧妙的结合。
1: 在武义侨乡，陈皮这种经典而独特的味道，跨越了时空，牵动着人们的味蕾，进而转化成了一种岁月记忆，渗透着乡愁情怀，也蕴含着浓厚而深远的水乡文化。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背山面水的梁溪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正所谓良材大用，细水长流，这也是梁溪村一个真实的写照。这几条绵延的青石板路，就是梁溪村人曾经向外的商贸之路。
2: 三条斜路是我们以前的散斗来的吗？我们以前卖干普茶去广州，是这是走这条路去卖的。我们用片单挑起的单螺来担着它去卖的了，去走路去了。
1: 罗佩贤钟情于手工制作的甘普茶，独家秘方也已经传承了几代人。甘普茶就是新会陈皮和云南普洱茶的巧妙组合。新会陈皮与云南普洱相隔千里，但都遵从时间的沉淀，越沉越香。当这两种味道碰撞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一种相得益彰的美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智慧灵动的表达。每年新会甘采收的季节，也就是罗佩贤制作甘普茶最佳的时间。
2: 九月份开始做了，做山，排风天大的呢，就十天至十二天左右。我们全部的天人这样山呢。
1: 早晨七点左右，在村头祠堂旁边的空地上，罗佩贤就请来村民张罗着晾晒那些新采摘的新会柑。新鲜的新会柑经过晾晒之后，柑皮和柑肉之间就会变得松动，这是为之后的开孔取皮所做的必要准备。三天后，罗佩贤准备对这批晾晒过的新会柑进行开孔取皮。和制作一般的陈皮不同的是，甘普茶所用的柑皮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柑壳，所以就要用专门的工具进行开孔，取出其中的果肉，填塞上普洱茶。此时，甘普茶已经雏形出现，接下来就要等待阳光的催化和时间的沉淀。祖传的纯手工制茶到了罗佩贤手中已经是第六代了。罗佩贤从小跟着父母学做甘普茶，制茶的工艺都是耳濡目染，手口相传，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过去的甘普茶都是一串串悬挂起来晾晒的，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制作的需要，这种传统的晾晒方式已经无人问津了。时至今日，女儿罗碧莹也开始跟父亲学着制作甘普茶，祖传的手艺也有了未来的传承。
2: 其他的很好的，就我在想他帮我解个茶发扬广大啦，是不是？
1: 纯手工制作甘普茶，可以更灵巧地组合新会陈皮和云南普洱，最佳的配方、最佳的时机，才能打造出品质上乘的甘普茶。罗佩贤会根据每年雨水多少、光照程度、柑子和茶叶产地来源，以及采摘时间的不同，来调配出口感最佳的甘普茶。
2: 雨水多呢，那个柑子的味道呢淡一点呢，也要配合那茶那泡药浓一点呢，这样来配方配搭它啊。对对对，茶同这个柑子的配搭很重要呢。
1: 甘普茶融合了陈皮的苦辛回甘和普洱茶的甜醇细腻，两种味道相辅相成，品茗之中自有一种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的意境。在绵醇悠长的甘普茶里，不仅是岁月的滋味，也包含着人们的无限记忆与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银州湖周围的新会柑开始迈入更为成熟的阶段。
3: 基本上那个蔬果都收给我了没？
2: 都给我了，都好营养啊。
3: 像我那个冬瓜在忙着的嘛，因为明年有包括长餐啊，感染带病身，你都叫你工人尽量去集中啦。
4: 因为我是本土的新会人，所以呢，从小到大呢，我都是闻着陈皮香，吃着陈皮长大的，所以对陈皮呢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1: 此时，甘皮晾晒场布满了整个银州湖两岸，琳琅满目，晾晒的规格有大有小， 而且手法各异，妙趣横生。
3: 这些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晾晒方法。这样子呢，就让它更好的来跟空气相接触，360度的来陈化。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年刚开的皮，里面还是黄黄的，也有一点点绿的。
1: 杨艳妍非常热衷于陈皮入菜的发明和创新，她希望借此能够让陈皮味道从江门飘向大江南北。
3: 陈皮跟鸭是很搭配的，我们的陈皮的陈香，还有腐竹的豆香味，跟我们的白果那种鲜味，跟鸭肉的鸭香，这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选了我们。

0: 面条与陈皮携手，就是梁艳艳独具匠心的创造。陈皮经过浸泡已经变得柔软，切碎之后和面粉混合，再把浸泡出的陈皮水用来和面，这样陈皮温和的性质开始渗入到面粉的韧性之中。用整鸡或者猪骨熬制的高汤浇淋在已经煮熟出锅的陈皮面上，鲜香可口，回味无穷。用陈皮丝、辣椒丝秘制出来的陈皮酱和陈皮面一起来凉拌，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吃法，口感爽滑筋道，令人胃口大开。
1: 陈皮面做出来之后呢，其实它的那个层次感是很丰富的，既有那个陈皮的陈香味，又有面条的那种麦香味，它两点融合起来呢，确实是很搭配的。
0: 陈皮和各种食材之间的巧妙搭配，彰显出了味道的巧妙转换，丰富了人们的味觉体验。陈皮私房菜，就是对陈皮味道更为极致的探索与追寻。陈明喜巧妙改良并创新出一系列的陈皮私房菜，他也因此远近闻名。
2: 陈皮呢，在我们两方呢，是一种饮食的文化来的，是 由以前到现在呢，大家家家户户都有这个趋势的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想将这个陈皮呢做出不同的味道，即是创新下我们的特色出来的。
0: 用品质上乘的酱油和多年的陈皮一起煲煮，无需再增加任何其他调料，就能烹制出一锅别具风味的卤水。酱油的酱香和陈皮的陈香交相呼应，随后将生鲜鸭舌在卤水中小火焖煮。时间的拿捏要恰到好处，时间不够，鸭舌未能熟透；时间长了，色泽就会暗淡，鸭舌就会失去嫩滑的口感。陈皮鸭舌慢慢的咀嚼，可以品味出鸭舌肉质的韧劲，而萦绕在舌尖上的是陈皮的丝丝甘甜和醇香。
2: 陈皮熬出来那个酱油熬出来那个味道呢，很香的，特别那个鸭舌鱼啊，好香好香的，你吃起来也没有那个香味。
0: 广东三大宝，陈皮、老姜和赶草，从这句俗语中，陈明喜也找寻到了创作美食的灵感。三宝鸡就是一道独具匠心的陈皮私房菜。
2: 老姜、陈皮和赶草，它配起来的那个味道呢又不同了，特别那个鸡放下去搞出来那个颜色和那个味道呢，你用别的材料就搞不出来那个味道的。
0: 十几年的厨师生涯中，陈明喜见惯了名目繁多的陈皮菜品，然而在这些菜品中，陈皮都是点睛之笔的佐料，如何才能独辟蹊径，让陈皮成为大放异彩的主角呢？陈明喜一直在苦思冥想。良久之后，传统制作干普茶的方法让他茅塞顿开。用大红陈皮壳作为主料，里面填充上各种不同的食材，或许就是一道全新的陈皮菜品。
2: 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用那个鲍鱼，鲍鱼一定要三鲜几分钟啊蒸出来出最好吃的。一锅了又十二分钟呢，它就不好吃了。
0: 反复尝试之后，大红干、东坡肉、稻米最终成为了最佳组合。陈化五年之久的大红干皮用水浸泡后，干壳开始变软，随后把干壳与东坡肉合煮， 干壳可以充分吸收肉汁。把蒸至八成熟的米饭和成块的东坡肉先后酿进褐红色的干壳里，陈皮、稻米和东坡肉一起联袂出演，简直称得上挑战人们味蕾的一场大戏。最后再进行气蒸，干壳虽久蒸而其形犹在，东坡肉酥糯流油而不腻口。金和干在粤语当中是同样的发音，陈明习灵机一动，给这道菜取名为金乌藏椒。陈皮的醇香，东坡肉的咸香，和稻米的清香交相呼应，入口即可在味蕾上争相绽放。
2: 最重要要把那个果皮就不要它散出那个苦味出来，因为人的口味一定要甜甜的、利口的、最好吃的。那这个味道在你怎么样做不就假出来的，一定用真的材料才做出了这样的味道。
0: 陈皮鸭舌的绵长，三宝鸡的传统，金乌藏椒的新奇，这些味道都是对陈皮醇香的丰富和升华。岁月悠悠，江水荡荡，陈皮的味道已经深深锁住了江门人的味蕾，难以割舍。陈皮犹如人的一生，历经岁月的洗礼，才会变得越发甘醇。江门人依然在灵巧地探求着陈皮美食与味道转换之间的节点，把那份特有的滋味存于味蕾，藏于心间。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南宋御街是南宋都城临安铺设的一条主要街道，说起来它可是宋高宗赵构时期的老牌网红打卡地。从青砖灰瓦到飞檐翘角，这里的每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宋代的韵味。白天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仿古建筑群带来的历史厚重感，到了夜晚，这里则化身为现代版的不夜城。
14: 那么这样一条穿越近千年的古街，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着让吃货们欲罢不能的各种美食。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就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南宋御街，来体验一下古风与美食交织的时光旅行。
1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之旅我又开始喽。我们从湘湖呢回到杭州市区呢，已经是华灯初上了。杭州的夜色呢已经缓缓地漫过了吴山，落在热闹的南宋御街的青石板路上。这里的建筑光影呢晕开了，哇，是宋韵的雅致哦。街上的水流潺潺绕着古街，哇，还有鼓楼，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飞檐翘角，也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这里呢南宋御街哦有一些景点，像它有鼓楼，就是朝天门，还有鼓楼堂，很特别哦，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南宋书房、杭州九强、朱炳仁同屋哦，就是江南的一个同屋。这特别还有一个凤凰寺，是中国四大清真古寺之一哦。这里呢还有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还有杨背头西洋民国建筑群，哇，这里就是南宋御街的景点。那附近的景点呢有胡雪岩故居，哇，这就是清代的很有名的红顶商人的一个豪宅。还有附近呢还有胡庆余堂的一个国药号，它就是一个百年的中药老字号，哇，它的就在古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展馆，哇，这整个片区呢就承载着800年那个临安的繁华的街区，白日呢是游人如织的一个打卡地，在入夜之后呢会褪去了喧嚣。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来杭州呢有时也会跑到杭州南宋御街来，而这一次呢比较不一样，我要去找寻最质朴的市井本味，就那些是藏在鼓楼还有中山南路15魁巷里的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小吃店，正用滚烫的烟火气温暖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哦。在杭州上城区，也就是在南宋御街的鼓楼旁的一个市井深处呢，它藏着一家连续入选杭州米其林指南的一个小店，叫做半方春煎饺。哇，就是这边是中山南路的一个总店，它这个店呢没有奢华的装潢，也没有繁复的菜单，它就是仅凭着一炉一炉金黄酥脆的煎饺，成为老杭州的一个味觉信仰，也成为游客探寻地道杭味的必访之地。它就其实就是在南宋御街的旁边十几张很简单的一个桌子，然后呢他其实呢从早上人呢会在这里排队，老板呢也是就专注好做一件事，就是做煎饺，然后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后厨的忙碌，他本来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店面到如今的南宋御街的一个总店，哇，这里始终是杭州的餐饮界的一个顶流之一。哇，那个煎饺啊一口就爆汁，我米其林认证的平民美味招牌爆汁煎饺就是这个店里的灵魂哦。它饺子皮呢手工擀制，薄而筋道，哇，上软下脆，它那个有用油哦煎至底部金黄焦脆，所以咬下的时候会有咔吱的作响，紧接着呢便是温热浓郁的肉汁呢在口中进发， 然后呢，它的料是选用新鲜的腿肉，哇，鲜咸入味，油润不腻，哇，融合了鲜居的煎饺的扎实和上海汤包的多汁，吃法呢一定要蘸上香醋，哇，风味更绝哦。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中山南路，有一家叫做往日顺号的，哇，它的香气已经飘满了满街。这家特色是始于1881年的一个百年烧饼铺，它是带着金华风味的制谱，是必比登里面的老字号担当。它是用老面发酵的面团，经过师傅巧手的一个揉制，现烤现蒸的那个葱肉烧饼的香气扑鼻，哇，尤其那个烧饼的那个外皮酥脆掉渣，内馅正是鲜嫩的葱花与猪肉，咸香适口，当一口咬下去，麦香与肉香就会在口中弥漫。刚蒸好的那个葱肉包子，它是非常的松软绵密，汤汁饱满，咬开之后呢，鲜汁会直流哦。再搭配一碗醇厚的咸豆浆，豆浆里呢飘着油条碎，还有呢紫菜葱花，哇，温热顺滑，与烧饼包子呢堪称绝配。在百年的时光里呢，这家小店呢始终坚守着传统的一个手艺，用最朴实的味道留住了老杭州的一个舌尖的记忆，也让每一位食客在烟火气里触摸到岁月的温情。对，我们去了这家店，我们就真的叫了烧饼。他还特别写，他们是配方都是金华那边带过来的。然后还有他的肉包，葱花猪肉包，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吃了一口会想念。那我们还喝了一碗咸豆浆，也是第一次在杭州这样吃。那我们沿着中山南路呢，再往十五魁巷走，就拐进了四牌楼的一个小巷，小牢馄饨呢就藏在这一片老巷深处，哇，暖黄的灯光呢就从窗棂透出，极像儿时归家的指引。这家呢主打老杭州馄饨的必比登小店，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朴素的桌椅和氤氲的热气，哇，它有一个必点全家福的一个馄饨料，哇，真的是非常十足味鲜，然后里面有虾仁、鲜肉、香菇等馅料，满满当当，皮滑呢筋道。然后呢，汤底呢是用猪油、紫菜、葱花去调味，鲜醇浓郁。青菜鲜肉馄饨呢是清爽解腻，翠绿的青菜与鲜嫩的肉馅呢交融，每一口呢都是家常的温柔。在夜晚的杭州南宋御街，这里呢有古街的宋韵的热闹，还有呢好吃的小吃，从半方村的煎饺到往日顺的一个百年醇香的烧饼，到小牢馄饨，哇，这些人均不过15到30块的必比登的小吃，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最地道的杭式风味，藏着老杭州最本真的一个生活气息。店家们呢就依偎在鼓楼旁鼓巷里，与南宋御街的夜色呢就相融了，让千年的宋韵呢不再只是呢书本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建筑上的纹路，而是一口滚烫的

饺，一碗鲜美的馄饨，还有一块酥脆的烧饼，啊，这是舌尖上的温暖，是美味杭州的一个念想哦。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微信、
6: WeChat、
5: 微博、
6: Microblog、
5: 脸书、
6: Facebook、
5: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
7: 在旅游方式不断演变的今天，涌现出了一种新的潮流，菜市场旅游。特别是在年轻消费群体当中，逛菜市场已经成了一种深度的城市体验方式。
8: 嗯，这逛菜市场的乐趣啊，在于其地道性与真实感。正如汪曾祺说的，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7: 近年来呢，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昔日只负责买菜的传统菜场，如今啊是摇身一变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随着菜市场旅游逐渐成了潮流，它已经不只是简单的逛街购物，而是年轻游客对真实体验的追求了。
8: 嗯，那么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去实地探访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标准化改造的上海多家菜市场，来解锁一下最地道的城市文化与美食。
9: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10: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9: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11: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9: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12: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菜场

0: 其实是一个民生保障的一个场所，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1: 花椒葱姜蒜。
2: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3: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还是清晰的，懒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2: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
0: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2: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4: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2: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

0: 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由于施工占道，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带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北影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分享今天这本书之前，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鸟？你也许可能说鸟很美丽，很自由，很活泼。那如果我说鸟很聪明，您会同意吗？的确，从古至今，称赞鸟聪明的人比较少，而说鸟呆的人很多。比如说呆头鹅、傻鸟、呆鸟、蠢雁等等。当然，这些说法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呢，鸟的大脑太小了，一般只有几克，甚至还不足一克，靠这点大脑能干啥事儿啊？另一方面呢，鸟的一些行为看上去有点傻，比如说像白鹭，整天啥也不干，就在水边等鱼，看上去啊就像个傻子，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是长脖老等。这也是为什么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个标题您会产生一点疑惑。标题叫鸟类的天赋，这么傻的鸟还有天赋吗？读完之后您会发现，它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科普书，刷新了我以前很多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叫珍妮弗·阿克曼，是美国知名的科普作家。书中说，鸟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本书一开始，作者就介绍了一个实验，专家设置了一个迷宫式的装置，只有破解8个难关，鸟才能吃到食物。一只叫007的天才乌鸦参加了测试，结果只用2分30秒，它就通关了。乌鸦和鹦鹉是所有鸟中最聪明的之一，那么别的鸟如何呢？其实啊，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鸟们经常会做出一些惊人的聪明之举。比如说400只鸟的群体会在半秒内实现集体转弯。想一想，如果您带400个人，能不能让他们在半秒内完成这个集体动作呀？科学家们还发现，喜鹊可以分辨镜子中的自己，这说明它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再如山雀，它会把种子、食物藏在上千个不同的地点，6个月之后，依然能记得住啊，上千个地点。可它的脑子只有2粒豌豆那么大，它们究竟靠什么来记忆呢？其实啊，鸟不仅能记住对方，而且它们还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比如说鸽子，不论带到哪儿，它都能飞回家。就算是科学家蒙上鸽子的眼睛，它一样能回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鸽子是利用地球磁场来记忆的。如果给它带上一小块吸铁石，它就不认识家了。

可凭他的小脑袋，能记住地球磁场的方位，相当于自带一台 GPS 定位系统，这难道还不惊人吗？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鸟的本能，写进基因里了，不用过大脑的，这不能证明鸟很聪明。而且在鸟类中，在它们的发情期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比例多达80%，而灵长类动物呢，只有3%的比例。可见呐，鸟的情商更高，它们知道一夫一妻是最佳的配偶策略。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偷听、吵架，也会欺骗和操控别的鸟，他们会绑架，会离婚，有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也会给其他鸟类赠送礼物，会建立社交网络，也会争权夺位，遇到同类死亡时，他们会通知其他鸟过来观看。不过从 DNA 分析，90%的鸟会出轨，这不只是因为花心啊，也是为了多生蛋，有利于繁衍。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鸟为什么这么聪明呢？鸟啊，在飞行的时候，它们消耗的能量是平时的10倍，所以它必须降低自身的重量。比如鸟的膀胱就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它们的肝脏也缩到了只有0.5克，但它们的呼吸系统却比较大，占体重的1/5。而哺乳动物呢，是只占到1/20。至于说大脑，因为大脑的耗氧量比其他器官要高10倍，所以重量也被大大的压缩了，一般只有1至2克。是的，鸟的大脑的确很小，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鸟的大脑占它全部体重的5%左右，而我们人类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左右，我们还不如鸟呢。其实我们是不能用大脑的重量来判断动物的聪明与否的，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觉得是大脑皮层上的皱褶多决定了人类的智商高，而鸟的大脑完全没有新皮层，所以可以说完全没有智商。当然在这儿啊，作者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鸟是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这已经是过去的观点了。在今天呢，科学家们一般认为鸟是恐龙的后裔，而恐龙是蜥形纲动物，它和人类大脑的运作原理天然就不一样，没有新皮层一样能够思考问题，一样有记忆力。事实上鸟的前脑和人类的前脑皮质的部分都占了75%，二者很相像，只是语言区构成不太一样。通过观察，科学家发现鸟竟然会使用工具，暗观蓝鸭为了和短嘴鸭抢食，甚至会用嘴抄起一根细枝条向对方刺去。在书中啊，一位科学家还特别提醒作者，不要说鸟类聪明，因为聪明是以人为标准，而鸟的思维可能和人完全不一样。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在暗示着读者，鸟的聪明是来自自然的选择。书中说，1850年，北美还没有家麻雀，传说布鲁克林地区的人们为了控制鹅的危害，从欧洲引进了16只。如今啊，在美国有几百万只家麻雀，因为数量太多了，美国在1889年组建了麻雀俱乐部，每杀死一只家麻雀可以得到2美分的奖励。可到目前为止，家麻雀依然是美国数量最多的鸟，在全球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亿只。在美国啊，家麻雀经常在停车场飞来飞去，被称为是停车场麻雀，可是车来车往就是撞不死它们，它们呢是越活越滋润。我们知道鸟类已经有3-4千万年的进化史，而智人才20多万年，人家鸟进化的历程比咱们长约200倍，我们有
什么权利说他们傻呢？说他傻，只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他。这本书的文字写得幽默生动，但更重要的是，它教给了我们如何去认识未知的东西，那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把自己过多地带入其中，不要把人类看成是万物的尺度。只有当我们放下傲慢之心，平视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真正的傻瓜不是看上去傻，而是看了半天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现，总也看不到新东西。所以说呀，没有傻鸟，只有傻人。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鸟类的天赋》。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没有耳朵的鱼能听得到声音吗？什么动物的牙齿最多呢？为什么大象会有长鼻子？小朋友们，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过这些问题吗？你们的爸爸妈妈知道问题的答案吗？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漫画生物冷知识这本书，一起品尝这一桌冷之又冷、严谨科学的奇趣知识盛宴，一起来探究小动物们身上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冷知识。话不多说，我们先从家里的宠物开始，一起走进这本神奇的漫画书。来看啊，这儿有条小金鱼，它在对我们说：“我很记仇的。”哎，不是有人经常说这个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为什么鱼会记仇呢？原来鱼的记忆只有7秒，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有一首诗啊，是这么写的：传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过后便不记得过往物事了，所以小小的鱼缸里它也不觉得无聊。小朋友们，这首诗确实写得很有意思，但是诗人也说了，鱼的记忆只有7秒，可只是个传说。曾经啊，有一位叫皮彻的科学家，他把两种不同的颜色的管子放在这个金鱼池里，好比说吧，一根红管，一根绿管，那么训练金鱼从正确的管子里获得食物。这鱼呢，凑到红管有饭吃，去这个绿管饿肚皮。过了一段时间，鱼已经形成了记忆，都知道到这个红管来找饭吃。停止投喂之后1年，科学家皮彻再次把这个红管，就是正确的这根管子放进鱼池之后，所有的金鱼是蜂拥而至啊，都到这红管这儿来吃饭了。说明什么？说明人家记得去绿管就得饿肚皮，来红管吃饭就能吃饱。而且呢，皮彻这个实验说明了鱼类的记忆可以持续1年以上的时间。可是您别忘了，这个鱼的寿命啊，有些只能活几年而已。哎，在他们一个不算漫长的生命周期里，能记住1年前的事儿，这证明鱼的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说完了水里游着的鱼，我们再来看看这天上飞着的昆虫。你看，夏天到了，房间里啊，走廊下边啊，有些灯，周围呢，老跟这飞小飞蛾。古代的时候呢，你看不像现在没有电灯，有飞蛾投火之说，说这个飞蛾绕着蜡烛飞，飞着飞着砰一头撞进去就被烧死了。就好像漫画里这只小飞蛾说的一样，他说：“好热呀，但是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想要飞过去。”啊，成语飞蛾扑火就这么来的。可是您想过吗？为什么飞蛾会扑火呢？有人说了，哎，这个飞蛾很伟大，它是向往光明的。那其实这也是误会啊，人家书里的科学家是这么说的，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啊，飞蛾是看不清楚周围的状况的啊，眼神不太好使。那么怎么办呢？找不到参照物的情况下，飞蛾是依靠天上的月光和星光来辨别方向。因为什么呢？月亮和星星的距离很远，光线照射到地面的时候，可以当作这两种光线是平行的，所以飞蛾只要保证自己的方向和月亮和星星一致，就可以沿着一条直线在飞行。但是周围如果出现了火源或者光源，就破坏了飞蛾原本的这种思路，

0: 火源嘛，它是相对固定的位置，飞蛾就会绕着这个火源一直飞飞飞一圈一圈，直到烧毁自己。所以说呀，飞蛾扑火不是被光源所吸引，也谈不到它向往光明，恰恰相反呢，它们是被光源搞得迷路了啊，有点晕头转向，哎呀难受，最后飞上去造成飞蛾扑火的悲剧。接下来我们走出家门，去看看外边的大千世界。如果小朋友们去过动物园，你注意过没注意过，动物园里的小猴子就会像这张图一样，很认真的哎，在自己的同伴身上啊抓什么东西往嘴里塞。有的时候说呢，哎，这个猴在吃狮子，他们吃的是狮子吗？其实啊，猴子吃的不是狮子，他们拨开同伴身上的毛发确实是在找东西，那么找的是什么呢？是盐粒儿。在这本书当中呢就写到了，说和人类一样，为了保持啊我们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啊，猴子也出汗嘛，所以它需要摄取盐分。我们人类呢，通过饮食当中，你看有盐，有酱油啊，有一些咸的东西，吃块酱豆腐补充点盐类，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猴可没有酱油跟酱豆腐，怎么办呢？猴子出汗的时候，这个汗液当中啊也有盐分，水分蒸发了，盐分就以结晶体的形式残留在身体之上。所以这个假猴如果缺少盐分的时候，就去找蚁猴去了。哎，过来过来过来，扒开毛发啊，一直在蚁猴身上找盐粒儿，把它吃掉。但是呢，每一只猴子就每天排出体外的盐分啊，它有限量，对吧？猴子也不是每天出去跑5000米去。所以你看，这只小猴，它的身上啊已经被找过好几回了，根本没有什么盐粒儿了。除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动物，相信很多小朋友们也对一种生物很感兴趣，那就是在地球上消失了很多年的恐龙。看到亿万年前的恐龙化石，肯定有小朋友们期待，哎呀，什么时候可以像侏罗纪公园那样把那么大的恐龙给它复活了呀。还真不是瞎说，为了复活恐龙啊，科学家的确曾经在恐龙蛋化石上提取过恐龙的 DNA 的片段，但是呢没有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就像这本书里说的，每一种动物的身上都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基因，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研究自己的基因，而想从极少的一些 DNA 的片段当中获取早已经灭绝几千万年的恐龙，它到底身上存在着多少种基因，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漫画里还说了，这只可怜的霸王龙啊，我还想再活500年呢。可是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来讲啊，霸王龙想复活1秒都太难了。这个难题呢，只能等小朋友们快快长大，运用你们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来解开了。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可以帮助这只霸王龙复活。了解完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知识，我们对于自然界是不是又多了很多认知呢？这套书解答了孩子们很想知道的很多冷知识。那么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套书呢？我们来听听创作者是怎么说的。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看似理所应当，但细想却不知道缘由的现象，而好奇心强的孩子们往往是挖掘这些问题的高手。这些知识看似无关紧要，但回顾下人类发展历程，哪次卓越的发明创意不是来自于对这些小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究与钻研？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能被磨灭，所以我们开展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漫画冷知识》系列丛书的策划与撰写，让小朋友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神奇有趣的现象，让他们去探寻现象背后的科学原因。
0: 其实啊，生物和我们人类是息息相关的，而保持好奇心是人类探索世界的永恒动力。只有更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才会更了解我们人类本身。各位小朋友们，当你们跟着爸爸妈妈到山野林间露营啊、野餐呢、走进自然的时候，这可是个观察小动物的绝好机会啊。说不定你就会想，为什么小小的昆虫它会是大力士呢？小鸟会不会放屁？如果你也对小动物们有好多的问题，就赶快去翻开书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

0: 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在黄金墙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美国科幻电影《忍者神龟：变种时代》的故事。漫画《忍者神龟》是由凯文·伊斯特曼和皮特·拉尔德在1984年共同创作的。截止到影片上映的2014年，刚好走过了30个春秋。根据漫画改编的电影已经拍摄了4个版本。此次《忍者神龟：变种时代》由特效狂人迈克尔·贝来担任监制，所以影片的特效和音响效果十分震撼，机上追车、高楼打斗都颇显水准。最值得称道的是雪山追击和雪崩的大场面，将乌龟兄弟四人的特点一一展现了出来，紧张刺激中还不忘幽默搞笑，让观众提心吊胆的同时还能忍俊不禁。从这一点上来看，《忍者神龟：变种时代》是一部标准的可以让你感到快乐的爆米花大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电影。在繁华大都会美国纽约，邪恶领袖施莱德率领的大脚帮在城市内为非作歹，肆意践踏民众的生命。安保公司的老板埃里克·萨克斯推出了最新的安保系统，发誓要维护城市的和平。而就在这时，第六频道的女记者埃普尔·奥尼尔偶然看到大脚帮的一次破坏行动，被几位正义使者阻止了。埃普尔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板和同事，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于是埃普尔为了证明自己，开始到处收集正义使者的线索。终于在一天夜里，埃普尔再次见到了那几位正义使者，并且一路追踪他们到了大厦的楼顶，拿相机拍下了他们四个的照片，但同时也惊动了他们。随着埃普尔的尖叫声，四只体型硕大的乌龟映入了他的眼帘。
7: 把相机交出来。

0: 真的很抱歉，
1: 我的伙伴刚才忘了跟你说请字，所以可以请你把相机交出来吗？
0: 别怕，这是面具，你看，别害怕。
2: 看到摘下面具的 Maddy， 艾普尔被吓昏了过去。这时多尼赶紧过去试着叫醒了艾普尔。
3: 呼吸平稳，血压正常。
4: 干嘛非要叫什么医生吗？
5: 他可能撞到头。
0: 更正，这位漂亮美眉可能撞到头了，所以我们有义务。
3: 嘿嘿，能听见吗？知道你在哪儿吗？知道你在哪儿吗？
0: 你看过一个猫用筷子弹钢琴的视频吗？
4: 能不能专心点？
3: 各位拜托，让开点，让他透透气。
6: 你们是谁？
5: 哦，小姐，我们是忍者。
4: 也是变种人，
3: 确切的说是乌龟。
0: 哦，我们还是青少年，但是也可以
5: 聊聊成人话题。
6: 好吧，等等，那你们是忍者、变种人、乌龟、青少年？
3: 哎，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呢？
4: 看吧，他把我们当成了怪物，所以你在拍下我们的照片，对吧？好跟朋友炫耀。
0: 这样挺好啊，他朋友也许是美女呢。
4: 你在找这个吗？
6: 不，别这样。
5: 你到底想让我跟你说几次？我们不搞破坏，而是修东西。多尼已经把照片删了，天才，问题解决了，我们继续。
4: 别在这指手画脚
5: 的。你有意见？
0: 嘿，别吵了，你们两个都已经吵了整整半个小时了。
3: 达芬奇，我们要赶在师傅之前回家。
6: 达芬奇，
5: 跟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否则的话我们会找到你的，埃普尔·欧尼尔。我们该走了，拉斐尔。
6: 拉斐尔，
0: 耶！
5: 会找到你的，欧尼尔。
0: 啊，对不起，这话听起来很瘆人，是吧？会找到你的。
2: 就这样 Maggie 他们丢下了 Apple 飞快地离开了，但是 Apple 却抓住了最后机会，拍下了他们四个在空中飞跃的背影。同时这四只乌龟的名字也勾起了 Apple 的儿时记忆。在 Apple 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曾是萨克斯的员工。当时 Apple 和父亲和萨克斯两人在进行一项文艺复兴计划，研究生物突变体。而且正是他在父亲的实验中，艾普尔认识了小乌龟 Maggie、 里奥以及拉斐尔和多尼。他们四个人的名字都来自于文艺复兴时的画家。另外在艾普尔父亲的实验室中还有一只叫做斯普林特的小老鼠，艾普尔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宠物，所以经常给它们送好吃的。因此艾普尔很确信那四只乌龟就是自己小时候的宠物，但是艾伯也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被第六频道开除了。这时候失魂落魄的艾伯想到了萨克斯，他觉得只有萨克斯才能解开他心中的疑问，于是他便来到了萨克斯的豪华庄园。
7: 你来得比春天还早啊。
6: 我知道这样很冒昧，萨克斯先生。
7: 不，请进请进。
6: 谢谢，我在关注一个新闻，我有个猜想，那就是我认为这些反击大脚帮的正义使者可能是你和我父亲创造出来的。
7: 我不太明白。
6: 你能不能告诉我文艺复兴计划的所有细节？
7: 那就像一场梦一样，和你父亲一起死去了。
6: 如果还没死呢？
7: 那不可能。那场大火让我们失去了所有研究成果。这15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恢复这些成果。
6: 那场大火没有毁掉一切。
2: 说着艾普尔便把自己拍下的照片拿给了萨克斯。
7: 这不可能是真的。
6: 就是真的，我见到了他们四个。
7: 你真的想了解文艺复兴计划吗？
6: 是的。
7: 跟我来。 我在日本出生，在冲绳的军事基地。我父亲参加了越战，再也没回来。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异类，是个怪物，无依无靠，任人欺凌。直到当地一个好心的师傅收留了我，我才活了下来。他教我的东西，我后来也教给了你父亲。九世纪的日本被一个邪恶的军阀统治，他在水中下毒，带来了黑暗时代，死亡、疾病和痛苦四处蔓延，和现在的大脚帮在这里做的事一样。但有一天出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炼金术师傅发明了解药，对这种毒很有效。这解药就是万灵丹。你父亲和我就是想做出这个万灵丹。我们研发出一种突变源，让细胞可以进行自我修复，效果很完美。
6: 你想用它做什么？
7: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纽约遭到化学攻击，那么这种突变源就能扭转劣势，拯救城市和民众的生命。那几只乌龟就是试验品，它们体内的血液就是现在仅存的珍贵的突变源。今天如果不是你告诉我的话，我已经绝望了。我以为他们被烧死了，他们怎么活下来的？
6: 是我救了他们。
7: 我就知道，艾普，这些突变源拥有的力量超乎我们想象的强大。无论你需要什么帮助，跟我说，我们一起把他们找出来，人类历史将因此而改变。我送你出去。
2: 就这样，艾普离开了萨克斯庄园。与此同时，四只乌龟兄弟突然找上了艾普，并且把他带到了一个结构严密的下水道中。在那儿，艾普见到了老鼠大师斯普林特，他也跟那四只乌龟一样变得更高大了。面对满脸疑问的艾普，鼠大师斯普林特说出了关于那场大火的真相。
8: 仔细听我说，艾普，来到实验室以前的事情我全都不记得了。事发当天晚上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萨克斯给我们进行了注射，你父亲确认我们的生命迹象稳定，而你像往常一样给我们喂好吃的。乌龟兄弟们睡着之后，我听到了很大的吵架声。接着大火开始着起来，警报声也响了起来。你爸爸发现了真相和他老板的真实面目，放火烧了实验室。为了毁灭史莱德的计划，你爸爸也失去了他的生命。我当时被吓坏了，但这时候你出现了。
2: 勇敢的艾普尔从大火中拯救出了斯普林特他们，
8: 把我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可惜我当时不会说话，但我现在要谢谢你，艾普尔。后来我们在下水道发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体内的突变源让我们开始产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变化。我看到你父亲是如何的疼爱你，所以我也要用同样的爱心对待这些小家伙们。我变成了他们的父亲，他们就是我的儿子。
9: 窗外边窗外都向上，
1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和别的孩子一样，他们也会受到流行文化的吸引。我知道有一天，他们想要探索地面上。

0: 他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
1: 为了保护乌龟兄弟，斯普林特整天苦思冥想。终于有一天，斯普林特在下水道中发现了一本忍术秘籍。他首先让自己学会了书中古老的忍术，并且成功吸引了乌龟兄弟。从此，乌龟兄弟不再整天渴望外面的世界，而是跟随斯普林特修炼武术。四兄弟在斯普林特的教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变成了如今对抗大脚帮的正义使者。得知事实的真相，埃普尔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他不明白埃普林特为什么突然现在找到了他。
2: 为什么让我来这儿？
0: 想知道你跟谁说过我们的事？
2: 没有人愿意相信我，除了艾瑞克·萨克斯。
0: 萨克斯？我担心的就是他。萨克斯不是我们的朋友，他的灵魂已经被邪恶的魔鬼污染了。那个史莱德把萨克斯从小养大，就像萨克斯的父亲一样，萨克斯为了他什么都愿意做。
3: 等等，萨克斯和史莱德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们呢？
0: 冷静点，拉斐尔，因为史莱德是格斗高手，而且无比残忍毒辣，而你们还是没长大的孩子。你们血液里的突变源对他们有很大的价值。现在萨克斯知道了你们还活着，我担心他们会随时对我们开战。
1: 这时埃普尔突然意识到，他和萨克斯的会面已经威胁到了所有人的安全。与此同时，萨克斯和史莱德已经带领大脚帮的恶徒们强行攻入了下水道。为了保护乌龟兄弟和埃普尔，术大师斯普林特挺身而出，但是却被史莱德打成了重伤。最后史莱德抓走了 Leo、 麦奇和多尼，并且炸毁了整个下水道。幸免于难的埃普尔从废墟中找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斯普林特，并且试图搬开压在他身上的石头。而就在这时，被打晕的拉斐尔从废墟中跳了出来。
3: 师傅，诺，快送他去诊酒室，把急救箱拿来，架子上，快点。
0: 拉斐尔，
3: 我在这儿。
0: 要救赎你的兄弟，阻止史莱德。
3: 师父，
2: 这是一种追踪器，
3: 是多大拍落。
0: 快去拉斐尔，
3: 我去把兄弟们救出来。
1: 就这样，拉斐尔在埃普尔的带领下开始赶往萨克斯庄园。而此时的萨克斯正把里奥他们囚禁在了大玻璃箱中，并且努力榨干他们的血，提取突变体。
4: 哇，我们本来是想用兔子的，你能想象得到吗？我们一直梦想着做出来一种解药。
5: 解什么的？
4: 再说一次，我想听听你的声音。
5: 解什么的？
4: 哇，我们曾经有个计划，而今天这个计划马上就可以重启了。给你看一下，卡拉，演示一下。
2: 抓住他。

0: 在萨斯结束的同时，卡拉把有毒气体强行注入到了一个人的身体当中。毒性很强，就是这么毒。几个小时后，史莱德会把这种毒素释放到整座城市，最初的死亡人数会让各国政府都震惊不已。30天后。 纽约将会被迫成为隔离区，这时我的公司该上场了。我将拯救所有人，所用的解药就是用你们体内血液里的突变源生产的。政府将会给我一张支票，金额随我填。我会有很多钱，多到无法想象。 史莱德会强迫这个城市以我们的规则运行，我们会变成神。正当萨克斯幻想美梦的时候，埃普尔他们已经来到了萨克斯庄园。最终，拉斐尔和埃普尔联手救出了利奥他们，但是此时的萨克斯和史莱德已经带着毒气和突变体离开了。为了阻止萨克斯他们，埃普尔和神龟们立刻赶到了萨克斯大厦。 并且兵分两路，由乌龟兄弟阻止在大厦楼顶释放毒气的史莱德，而埃普尔则想办法去夺得萨克斯手中的突变体。机智的埃普尔利用灭火器的掩护，打晕了萨克斯，夺得了突变体。但是年幼的乌龟兄弟却根本不是史莱德的对手，狡猾的史莱德在关键时刻捣毁了释放毒气的发射塔。
1: 四兄弟也赶紧跑过去，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支撑。他如果倒了，让毒素摔到地面，10个机器都会被污染的。对呀，
2: 我们成功阻止的概率有多大？
1: 0.0003%啊！
0: 四兄弟苦力坚持，邪恶领袖史莱德却一步步的走向了利奥。 正当史莱德乱拳打向利奥的时候，埃普尔拿着突变体来到了这里。
1: 突变源在我这儿！
3: 臭丫头，
0: 那是我的东西。说着，史莱德跳向了埃普尔，并且把他从大厦楼顶推了下去。命悬一线的埃普尔及时的抓住了坍塌的发射塔，并且和乌龟兄弟合力打败了史莱德。 就这样，大家逃过了一劫，并且成功夺得了突变体。他们把突变体注入到了死皮林特的体内，救活了他。同时，四兄弟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力量存在于对彼此的信任中。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 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述的是美国电影《忍者神龟：变种时代》的故事。片中，利奥、拉斐尔、麦奇、多尼这四只神龟，以及鼠大师斯普林特，都是由动作捕捉及计算机拍摄完成的。而大反派史莱德则完全由电脑生成。1600个特效镜头几乎是覆盖全片。动作捕捉技术始于1990年阿诺施瓦辛格的全面回忆。 到2014年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从最初的几秒钟，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创新，换代动作捕捉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好了，《忍者神龟：变种时代》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点点乐乐，编辑张亚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

0: 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吕方，朋友别哭。人生最大的底气不是功成名就，而是有一个能让你安心落泪的朋友。许多擦肩而过的过客，大多只能和你分享喜悦，唯有真正的知己愿意分担你的辛酸苦楚。一句朋友别哭，没有华丽的承诺，却胜过万千客套安慰。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情关陈淑桦。

情关来自陈淑桦。这歌声里的痛或许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这痛是求而不得的无奈，是失去后的怅然。过情关不是不再爱人，而是学会爱自己，把向外的索取转为向内的自足。当我们放下执念，内心便会重归宁静，生活也会少些烦恼，多些自在。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Don't worry, be happy, 别忧愁，快乐点，来自 Bobby McFerrin。

张学友《听海》。张学友在2004年《活出生命》演唱会的现场，重新演绎了这首张惠妹的代表作，弱化原版高亢宣泄的唱腔，用沉稳醇厚的声线层层递进，释放情绪，多了一份成年人历经世事的隐忍克制，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那种嘴上逞强，泪水却不受控制的矛盾，被他诠释得格外戳心。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期待爱，林俊杰，金莎，

林俊杰，金沙，期待爱。真正的勇敢不是天生无畏，是明明胆怯，还是愿意主动走向喜欢的人。所谓期待爱，不只是等待被爱，更是敢于主动去爱。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那英。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我用生命爱你，来自柯以敏、王力宏。1998年电影《佐罗的面具》，主演是凯瑟琳·泽塔·琼斯和安东尼·霍普金斯。凯瑟琳的美让人惊艳，这首歌是电影的主题曲中文版，演绎的荡气回肠，充满了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Unbreak my heart， 别伤我的心。

Unbreak My Heart 别伤我的心，来自 Tony Braxton。 1995年 Diane Warren 在钢琴前随手弹奏几组和弦，灵感瞬间迸发，就此诞生了这首传世金曲。Tony Braxton 低沉独特的嗓音，拥有点石成金的魅力，搭配炉火纯青的演唱功底，将这首寻常的失恋悲歌演绎得格外真挚动人，温柔又坚定的声线，每次听到都会拨动我们的心弦。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爱一天多一天，来自陈晓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单人房双人床莫文蔚。我们既想在单人房里守住自我，又想在双人床上找到归宿，既怕欲望的火焰灼伤自己，又怕孤独的寒冷冻结灵魂。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杨坤、郭采洁答案。

0: 案：杨坤、郭采洁。还记得当年抖音开始流行的时候，经常会刷到这首歌，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这首歌经常是阳光沙滩美景的专属 BGM， 短视频里面满满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王杰，不浪漫罪名。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我要的幸福，孙燕姿。生活就像一场未知的旅程，我们在梦想里找路，有时迷茫，有时坚定。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幸福，却常常在忙碌中迷失。但只要心中有梦，有坚持的方向，幸福总会在不远处等着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齐秦，不如这样吧。

这样吧，齐秦。这首歌的作曲人郭子曾在自己的书里写下了关于这首歌创作发表的一段往事。当初齐秦先来向他邀歌，郭子写下不如这样吧交付之后，久久没有消息。没过多久，辛晓琪也来约歌，想要一首有点节奏的抒情作品，郭子便拿出了这支作品，对方很快就确定收录。就在一切敲定之际，郭子突然接到齐秦公司的电话，说齐秦已经录完这首歌，本人十分喜爱。郭子笑称自己像是犯了重婚罪，所幸后来两家滚石和上华两家公司十分通融，最终敲定两全的办法，允许两位歌手同步发行这首作品。所以当年齐秦和辛晓琪两位歌手倒也不存在谁翻唱谁一说。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梁静茹，别再为他流泪。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自黄莺莺。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抛开所有的理性与坚持，为了那个心爱的人不顾一切的付出，哪怕明知可能会受伤也义无反顾。这首歌便是对这种爱情的最好诠释，让我们在歌声中重新审视那份让人疯狂的爱，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楼下那个女人来自游鸿明。

楼下那个女人来自游鸿明，游鸿明和老搭档林立南采用电影手法描绘出一个引人遐想的故事。楼下的那个女人美得超凡脱俗，看似美丽的她实则有着难以言说的哀伤。女生高佳慧在高潮部分唱出新不了情，老歌新唱用破碎的旋律拼贴出真相，她的爱被困在豪门的阴影里，如同被囚的小鸟。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Dying in the sun， 在阳光下消失，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满江寻找飞扬。满江在首张专辑里唱红了一首伍思凯创作的老歌《你是春风我是雨》，两人就此结下音乐缘分。1999年，音乐人伍思凯贴合满江干净温柔的声线，量身谱写这首《群角飞扬》的旋律，配上厉曼婷婉转的歌词，满江把一场无声的离别写得温柔又心酸。无论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D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B.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脑海中就会浮现成长的烦恼之中，西服一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欢笑打闹的画面。一家人相互陪伴，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大概就是只要我们拥有彼此的最好诠释。原来幸福很简单，就是有爱的人在身边。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来生缘，来自刘德华。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在这首歌中，我们仿佛感受到了爱情的全过程，既有回忆的甜蜜，也有离别的伤感。南方二重唱用他们的声音唤醒着我们深刻而复杂的情感，恍惚之间感同身受，转念之间又心生感慨。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稻草人，林志颖。

林志颖《稻草人》，当年绝代双骄的插曲。小鱼儿自在漂泊，小辣椒执着追赶，就像歌里的稻草人，守着一片旷野，等着一阵风，一个回头。江湖有洒脱，也有深情，潇洒之外，还有一份笨拙又长久的等候，被写进旋律里，留在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里。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I'm sorry, 顺子。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神的传说来自谭咏麟，谭咏麟的演绎仙气缭绕，不自觉就会浮现1991年版本的《封神榜》。这版《封神榜》集结一众实力演员，蓝天野塑造的姜子牙是无可复刻的永恒经典，他将这位奠定周朝800年基业的贤臣那曲折跌宕的一生借着神话的载体演绎得鲜活动人。封神榜册封的名号是诸神，可藏在神话背后的全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历尽劫难，各守本心。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坠入爱河，来自 Celine Dion Clive Griffin。

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坠入爱河，来自 Celine Dion Clive Griffin。 这是汤姆汉克斯与梅格瑞安主演的《西雅图夜未眠》之中的经典插曲。影片里两位演员靠细腻演技传递心底情愫，而这首作品中两位歌者则以歌声交换满心温柔。席琳迪翁的嗓音如同和煦金阳，穿透西雅图连绵阴雨，裹挟着温柔怀旧的暖意，坦然接纳命运送来的浪漫缘分。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短，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我爱你，再见，来自朴树。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西部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伍思凯爱上每一个你，岁月会改变容貌，磨去年少棱角，可真心不会被时光冲淡。最好的感情便是从过去走到未来，从孩童相伴至暮年，无论对方是什么模样都满心欢喜。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别说对不起 SHE。

说对不起 SHE。 Selina 很喜欢小甜甜布兰妮的 Everytime， 还把这首歌设定为自己的手机来电音乐，然后引发她想要翻唱这首歌的念头。和英文版布兰妮独白式的道歉自省不同，中文版本调整了视角，不再是犯错的人诉说愧疚，而是受伤的一方对着敷衍的口头歉意说出心底的拒绝。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徐玉腾，水墨鹏程。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烟火，姜育恒。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有绚丽的绽放，也有寂静的落幕。姜育恒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人生中的起起落落，就像烟火虽然短暂，但它绽放的瞬间却能照亮整个夜空，给人留下永恒的记忆。而我们的人生也正是由这些或明或暗的瞬间所组成。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叮当、阿信、花火，

花火来自叮当阿信。没有人知道烟火还能灿烂多久，没有人知道热烈能够停留几时，可正因为一切注定短暂，这份燃烧才显得无比珍贵。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I swear 我发誓，来自林忆莲、杜丽莎与刘美君。 I swear

0: 蛇伴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听见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脑把你吃掉啊。
1: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

0: 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建城市新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4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三。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阳带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呛姑娘，来自江淑娜。郑华娟落笔轻巧，一碗酒，一头驴，一轮月，短短词句勾勒江湖儿女情态，泼辣与柔情相融。细细品听才发觉，轻快旋律之下裹着辗转千里的绵长惦念，喜乐是表象，相思是本心。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任贤齐，五一五一。

五一五一来自任贤齐。小虫门下两位得意门生杜德伟与任贤齐，两人的音乐风格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杜德伟的作品纯粹西化，原汁原味复刻欧美 R&B 的腔调，而小虫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曲风走的是中西融合的路子，这种感觉有点类似后来的洋快餐，麦当劳始终固守本土原版风味，肯德基深耕本土化改良，贴合国人的口味偏好。你当年更喜欢哪种感觉呢？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这是阴田，来自莫文蔚。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可能年少青春的我们对歌词的含义并无法深入理解，但却对这样的旋律念念不忘。听着似懂非懂的歌，想着似真似幻的爱情，或许总是会有流泪的冲动。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Last Christmas， 去年圣诞，来自 Wham 威猛乐队。

Last Christmas 去年圣诞，来自 Wham 威猛乐队。George Michael 在1984年威猛乐队时期创作演唱的 Last Christmas 已经成为每年圣诞节绕不开的必播金曲。不过让人唏嘘的是，2016年的12月25日，这位天才音乐人在家中安详辞世。此后再听见这首歌，或许多了一份跨越时光的缅怀。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狠角色来自张惠妹。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

0: 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娃娃的故事来自万芳，简单的旋律，纯粹的情感，唱的是童年，是成长，是离家，是想家，更是每个人心底那份对家对妈妈最柔软最不舍的牵挂。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五月天，倔强。

倔强，来自五月天。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五月天要表达的不仅是别放弃梦想，更是别抛弃自己的特质，即使在一开始就不被人认同，也绝不能放弃。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飞儿乐团《雨樱花》。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Nine to Nine 来自苏慧伦。今晚九点，一个普通的时刻，却因为藏了故事，变得格外沉甸甸。它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坐标，标记着某段时光的开始，也见证着某场告别的勇气。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方大同，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都会，来自方大同。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愿我们都能带着善意与温柔，把爱与温暖散播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Put your records on， 播你爱的歌，来自 Corinne Bailey Rae。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

0: 国电信。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疯狂。
1: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掌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老年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2: 哎，
1: 聊一下有点
2: 啊
1: 年纪。哦，上了点年纪才能说的话题
2: 哦，不上年纪讨论不了啊。
1: 对，因为很多的小伙伴说我还没有到这个年纪
2: 啊，那没上年纪，那我回去睡觉觉了。
1: 你还是听一听吧。
2: 怎么了？
1: 毕竟你也可能用得上。
2: 我还用得上这个？
1: 哎，
2: 哦，什么话题我还用得上？这是
1: 今天的话题，就是
2: 啊，
1: 人到30岁之后
2: 哦，
1: 你有没有一些感受？最大的感触？
2: 哦，您说感受还是感触啊？
1: 都一样。
2: 反正现在是
1: 感受不都一样吗？
2: 现在是不感受了，反正光胖着。感触是哪个部门？
1: 我以为你说感触是感哪个畜生。
2: 是哪个部门啊？
1: 真是，都一起来说说吧。30岁之后大家对人生
2: 哦
1: 都有哪些新的感悟？
2: 对，
1: 感悟你再想想呢。
2: 感悟，今天早上有雾霾吗？好家伙，
1: 朋友说又求求说又来听歌
2: 啊、
1: 哦！今天有什么歌听？
2: 没
1: 啊、
2: 哦，是说我们那个没进节目是不是？
1: 啊啊啊！
2: 平哥说昨天节目我听说7:13给我们开始的
1: 啊、哦，真的假的？
2: 我昨天忙坏了，你知道为什么忙吗？姐、啊，你应该知道吧？
1: 我不太了解，怎么了？昨天出现什么事情了？
2: 我都忙坏了
1: 啊！
2: 他说今天不会是要撑到7:15开始吧？
1: 嗯、
2: 啊，说不定还有起晚没听见闹铃的人吧？啊！
1: 不要 call back，
2: 对，
1: 不要复盘
2: 哦，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2: 行行行，他们也在寻找某种规律哈。
1: 哎，还有朋友说最近衢州天气怎么样？不怎么样，最近一直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外围气旋的影响。
2: 哎，
1: 衢州这一周都说是有雨的天气，不过今天在周 13，
2: 嗯，
1: 从周末开始就开始下雨了。
2: 对，那这个各位如果说今天行驶的话，还是慢一些哈。
1: 嗯，
2: 一出门反正这视线也并不是很好，
1: 不太强
2: 啊，不太着急，好不好啊？7433说，30岁以后最大的感触就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1: 所以就开始中年叛逆
2: 哦，
1: 就开始染黄毛
2: 哦，
1: 啊，才开始骑摩托，
2: 对，
1: 就开始到处溜达
2: 啊，到处玩去、
1: 对
2: 对对对，就有种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的感觉。
1: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
2: 啊，
1: 30岁之后
2: 啊，
1: 您觉得什么样的生活
2: 哦
1: 算是疯狂？
2: 哦，什么样的生活算疯狂？
1: 嗯，
2: 这话题能
1: 你们说嘛，说点能播的嘛，就问一下嘛。
2: 哦，
1: 就是每个人对于疯狂的感觉不一样
2: 啊、哦。
1: 可能对于我们一般的就是姑娘来说
2: 啊
1: 啊，抛家弃子的玩一会儿，
2: 抛家弃子的玩，
1: 就是不要管孩子
2: 哦，不用带孩子了，
1: 不用带孩子，
2: 对对 对，
1: 出去和小姐妹逛逛街，
2: 开开心心的
1: 吃顿漂亮饭，
2: 对 对，
1: 哎，就觉得很疯狂很好。
2: 那可不、
1: 啊，
2: 我姐就是这样的想法，跟宝姐一起出去喝个米夏。
1: 太爽了，太疯狂了，
2: 这都算抛家弃子了。
1: 哎
2: 哎，这两个人玩的是没天没地的，反正。
1: 小强说：“
2: 嗯，
1: 苏，
2: 嗯，
1: 我5岁就听你节目了，我这都30多了，你还播着呢？不可能！
2: 哦、
1: 你们说打小听我节目，我承认
2: 啊、哦，
1: 但你现在30了，5岁听我就不承认。
2: 有可能是你加班了行？
1: 算加班的功力。
2: 你加班了导致他听你节目听30多年。
1: 哎、对。
2: 啊来各位 ,30 岁以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嗯。
2: 三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1: 是的。
2: 是吧，
1: 就你可能觉得对方的职业相当的光鲜。
2: 啊、哦
1: 职级相当的高。
2: 嗯、啊。
1: 但他们说出来那些话。
2: 哦。
1: 做出来的那些事儿。
2: 哎。
1: 发布的那些东西。
2: 对。
1: 草台班子，
2: 巨大的草台班子
1: 是
2: 啊、
1: 哦，还有 Just Do It 说那你加班工龄40多了、
2: 啊，
1: 我都得退两休了、
2: 哦，
1: 都不是退一休了，
2: 是吧？
1: 嗯，
2: 提拉米苏说，我30岁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满脑子都会想，我怎么没早点这个，我怎么没早点干那个，
1: 没早点买房是吧？
2: 对，我心里满脑子是，我怎么没早点做那个全是想、
1: 他们是不是说今天有一个什么集体的天象
2: 哦，
1: 说有一个很难遇，但咱们今天就是阴天可能看不出来 啊他们说就这天气特别适合
2: 啊
1: 穿越啊。
2: 今天的天气很适合穿越吗？
1: 说不是咱们这能看什么九星连月，又类似于这样的、
2: 哦、
1: 类似啊，就说着玩的啊、
2: 哦、
1: 哪有这样的、
2: 哦、
1: 都是那个红国短剧看的洗脑的、
2: 哦、短剧里边说的、哦，
1: 嗯，
2: 你们要说这个话，我可能又要告辞了。来，各位，30岁以后，你最大的感触啊？每个人
1: 胡弄三下说、
2: 嗯，
1: 他最大的感触，为什么没早点当房奴呢？
2: 哦，早点买房，
1: 对，
2: 是吧？
1: 早点买房就是挺好的
2: 哦，
1: 因为你反正我会发现那个钱啊、
2: 哎，
1: 一定要变成一个很实际的物质陪在你身边，
2: 对，
1: 否则呢，他就花出去就变成奶茶
2: 啊、哦，
1: 变成水，
2: 对，也不知道怎么就去哪儿了，反正也没了，
1: 就没了，
2: 反正也没了，
1: 啊、对，
2: 真是啊。那个甜甜圈说，我30岁以后最大的感触是一定要撸铁，要存肌肉，
1: 哦，
2: 对。
1: 我最近也觉得啊、
2: 哦、
1: 就最近就他们说我就一直就小伙伴们、
2: 哦、
1: 我们部门小伙伴们就是奉承我说、
2: 哦、
1: 苏姐你就没胖过。
2: 没胖过。
1: 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松。
2: 你也没存肌肉主要是。
1: 就没存，就全是那个膘。
2: 对对对对。
1: 全是膘啊。
2: 没存肌肉。
1: 嗯。
2: 啊、
1: 哦。你们有没有撸铁的行为？
2: 对。
1: 啊、
2: 一定要撸铁，说你撸铁以后你只会越来越好，
1: 真的
2: 满40减10嘛。
1: 哦，真的
2: 啊，
1: 但体重不会重轻。
2: 对，但年龄上显小嘛。
1: 哦，
2: 满40减10啊。
1: 行、
2: 说动你了。
1: 说动。心动
2: 了，
1: 心动了啊。
2: 嗯，来，各位，30岁以后最大的一个感触啊，各位来想看，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1: 柏拉图的永恒说、我还没起床呢，你们就上班了。你这啥单位啊？我们这正经单位啊，首先。
0: 对对对。
1: 还有，你之所以就是觉得你还没起床，我们就上班了。这就是我三十多岁的最大的感悟。总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你觉得你的生活很幸福，都是我们在负重前行。
0: 对，这是你的感触哈。寇说，为什么我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
1: 这很正常，
0: 三十岁以后
1: 很正常
0: 啊。
1: 我反正是到35之后有的第一根吧。
0: 哦，
1: 但是我就觉得青春不在了，
0: 就那一根就让你青春不在了。
1: 对，是的，青春不在了。
0: 青叶说今天好像是有日全食。
1: 哦，
0: 是吧？
1: 但是不是都是因为有雨啊，有这个阴
0: 天？但是全国不可见。
1: 对。
0: 哦，这就是在那种日全食发生的时候都是云彩，你看不着。
1: 是的。
0: 来，各位，今天呢咱们要各位来分享感受了哈，就你三十岁以后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就是你三十岁之后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当然，还有朋友问问今天多少啊？今天的度数，6840给大家说，今天是24到29度，中到大雨。请问你是徐州的朋友吗？
1: 啊、哦，
0: 因为我在抖音上看到的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1: 对，来，今天我们要讲一讲的就是感受，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啊、生活经历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带来的感受肯定也不一样。
0: 嗯，
1: 那对于你而言，你三十岁以后，你的内心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什么样的感触，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0: 哎，之下说、每次走到这里，广播就吱吱的声音
1: 啊，
0: 难道是因为出安国镇？
1: 安国镇，
0: 哎，这个安国镇，我去过啊，
1: 啊，
0: 但是之前是不是咱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说他第一份工作就是在
1: 安国镇，
0: 安国镇，然后再往哪走，就是沃的给他发的一个地址，
1: 对，
0: 嗯，
1: 就从这儿的，真是啊，
0: 对对对，
1: 哦，来，各位说说看啊，三十岁以后对于你而言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有这么朋友给我们科普了今天的一个、
0: 对，六星连珠，是这个
1: 时间是吧？
0: 对不对？
1: 这是网友们的一些那个总结，是不是？
0: 不是吧？
1: 六星连珠，
0: 对
1: 啊，
0: 就是
1: 8月12号
0: 凌晨，8月13号清晨说也能看到，属于同一波天象，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海王星
1: 六颗行星，
0: 对。
1: 不是笔直一条线，
0: 是从日出前东方到西南天空拉出一个弯弯的弧线
1: 哦，
0: 啊，然后地球的视觉是这样的排起来的
1: 哦，
0: 哎，这像个给啊，这就是六星给我们地球比心了
1: 哦，比心了，
0: 怎么比个心啊？就是在，就比如说金木水火土是这样过来的啊。
1: 对对对对，这个三哥说，网传今天地球会失重8秒。
0: 那倒不会吧？
1: 这个网是三哥家的网吧？
0: 对，你这是、是局域网吧？
1: 对，局域网，它飞一样的感觉。
0: 嗯，
1: 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三十岁以后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每个人的感触还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对，
1: 哈哈说，我的感觉就是，只要把自己活好了
0: 啊、
1: 好事儿都会来。
0: 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器。
1: 哎
0: 啊，
1: 吸引台花，你终于有了发言了，这是哎，
0: 吸引大家，
1: 对，就把自己活好了，
0: 对
1: 对，你怎么着都会变得更好，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哦？
0: 对对对，
1: 有道理吧？
0: 有的时候咱不能破罐破摔，
1: 嗯，
0: 破罐破摔的就没有就是就他们说那种样的吸引都是同磁场吸引
1: 哦。
0: 你要是自己不好，你吸引的都是不好的东西，
1: 是吧？
0: 你自己一好了，吸引都是好的东西
1: 哦。
0: 哎。
1: 平哥说，苏，你今天说，你刚才说今天的话题啊，龙仔只会有可能会用到
0: 啊，
1: 也就是说龙他会，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会穿越吗？
0: 我不是，我今天说的话题，我说
1: 啊，
0: 龙只没有说，龙说如果没有到三十岁呢，
1: 啊，
0: 我说那以后有可能会用到呀，并不是说给他判了一个日子了，知道吗？
1: 好假，
0: 没有这么多的想法啊，
1: 太损了这个人。哎呀，
0: 都没看出来下雨了，晴空、
1: 这种留言我以后一律的给他屏蔽掉哈。
0: 哎，
1: 来，各位，三十岁以后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每个人的感受好像不一样，有的时候好像是你看人的这种阶段啊，30岁是一种感受，
0: 是
1: 好像35岁以后另外一种感觉又出来了，
0: 对，
1: 40岁以后那种感觉又特别的浓郁，就是
0: 哪种感受，
1: 就那种心情啊心境啊又不一样
0: 啊，
1: 所以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可能都不一样，他们说以前说3年就是一个代沟了，是吧？对吧？所以你想一想，可能一个人跟一个人3年，他就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改变了。
0: 浏览器说的特别对，
1: 说的啥？
0: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些人啊，心不能承认老
1: 哦，
0: 但是身体实在该告诉你
1: 啊，
0: 你看你开始长纹路了，
1: 哎呦喂
0: 啊，然后开始就是
1: 啊
0: 力不从心了，
1: 哎呦喂，
0: 干什么事情熬夜都熬得难过了。
1: 对对对，你前两年不是告诉我你力能扛顶吗？这两年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了。
0: 对呀、就是觉得现在是属于什么年代啊？
1: 什么年代？
0: 就是人家说我年轻
1: 啊，
0: 我不承，我就是
1: 啊，
0: 我不太敢认。
1: 你不承认？
0: 我不太敢认。
1: 哦，
0: 那人家说我老，我又不愿意承认，是这种样的啊？
1: 是吗？
0: 是现在已经到了这种
1: 啊、哦？对对，是这种感觉，反正
0: 对。
1: 来，各位，三十岁以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嗯，
1: 小刘说，在他看来，就是千万不要想着去改变别人了。
0: 哦，
1: 无论是家里的父母啊，孩子的妻子什么的，他思想都是几十年的一种沉淀，
0: 是的，
1: 已经固化了，你根本无法撼动。所以就是你到了三十岁以后，你反而就是顺其自然，一切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归宿就可以。
0: 哎，有点道理哦。
1: 是吧，
0: 就是我觉得人最
1: 啊，
0: 人最做的
1: 啊
0: 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哦，
0: 就是想着改变别人。
1: 哦，好难啊，
0: 费力不讨好，
1: 对吧，
0: 啊，
1: 就是费尽心思，完了以后可能对方还不认得这事儿。
0: 对呀、啊、然后你就是苦口婆心，然后给他说了很多、
1: 啊、
0: 但是你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1: 哎、
0: 你的观点又是绝对正确的吗？
1: 哦，
0: 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对吧，
1: 也不一定，
0: 你只是在自认为的一个
1: 正确的事儿，
0: 对
1: 对吧，所以你啊，你都已经开始自省了，现在
0: 我悟醒、啊、三省悟身，
1: 真少见。在自省这件事情上，你确实比我们走先进一点。
0: 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你也自省过两次。
1: 你昨天比较近嘛？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啊，是自省的吧？后来。

0: 对，是
1: 是自省了哈，
0: 是自省，
1: 7点钟自省了哈。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就是30岁之后的一些感悟，说任何朋友相处不舒服就远离，不要拖着。
1: 哦，
0: 对，因为有消耗性友谊嘛。
1: 对，
0: 消耗性友谊就没有必要，因为人的一生当中
1: 啊，
0: 或者一天当中消耗你的事情非常多。
1: 对，
0: 你在友谊这方面本来应该是相互互补补给的相互当中，
1: 哎，
0: 你都要进行很强制的消耗。
1: 哦，好难受啊。
0: 就会很对
1: 啊，
0: 年龄大了真的不愿意
1: 啊，
0: 不愿意去做很多消耗的事情。
1: 对对对，我现在。要是有那种让我很难受的事儿，我就是马上就不行啊。
0: 以前哦，我觉得人会就是也像个抛物线一样。
1: 嗯，
0: 小的时候我跟你玩开心我就跟你玩，
1: 哦，
0: 跟你开玩不然我不想跟你玩。
1: 是哈，
0: 说脸上，
1: 哎，
0: 活着开始走点面子了，
1: 哎呦喂，
0: 就开始不说了。
1: 对，
0: 就开始为了感情、友情、爱情、亲情还会内耗。
1: 哦，
0: 然后再大点活明白了无所谓了。
1: 哦，无所谓了。
0: 对
1: 对对对，山还是山哈，水还是水了啊！嗯、
0: 是，
1: 来各位，30岁以后最大的一个感触，每个人的思考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你们的经历也都有些区别，
0: 不太一样，
1: 对吧？啊，简历说身体是自己的，
0: 嗯，
1: 这是最大的感触，
0: 是的，
1: 身体在江山就在哦，意思是身体是一呗，对吧？
0: 但是还有很多人啊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就是确实是身体在，
1: 嗯，
0: 江山就自己的，
1: 哦、
0: 自己的
1: 江山就在，
0: 江山自己的一个世界就在。咱们说
1: 世界
0: 啊，
1: 事业
0: 世界就在。
1: 哎，
0: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你光在世界里了
1: 啊，
0: 确实也没有吃没有喝，
1: 也没吃没喝的。
0: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不拼嘛。
1: 哦。
0: 我觉得就是身体它这个东西也是
1: 哦，也得拼一拼，
0: 也得辩证的看。
1: 对对对对，
0: 就你光躺着
1: 哦也不合适，
0: 你的江山也不一定在
1: 哦。来各位，在你看来30岁以后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每个人的思考确实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在抖音上给我点赞，
1: 哎，
0: 然后刚才说我们的话题很好，然后这边还说每天有个话题挺好的，
1: 哎，
0: 您听错了，我每天两个话题，我们7点一个话题，8点一个话题。
1: 对，
0: 因为很多的时候7点的话题你延伸不到8点上去，
1: 嗯，啊。土豆烤肉说，苏婉龙啊，前两天我还看了一遍那个。个西红柿首富，
0: 嗯，
1: 哎呦喂，我看着电影的时候给我什么感觉哈？
0: 啊，
1: 我就不敢想，如果说让我要是当上那个首富啊，我能有多快乐，你知道吗？
0: 哦，
1: 真是这样。我看西红柿首富的时候，哦，都让我回忆上了。
0: 回忆，
1: 想当年我第一次当首富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那日子，那真是历历在目，真是。
0: 那是不是个无人区啊？哎，他们说只要，
1: 啊，什么叫无人区？这
0: 他们说了
1: 啊，
0: 只要你眼界，
1: 嗯，
0: 或者是。范围框的足够小，
1: 哦，
0: 你就能当
1: 首富。
0: 比如说你，
1: 啊，
0: 你在你身边3厘米之内，你就是首富。
1: 啊，
0: 因为过了5厘米
1: 就有你了，就有你了。
0: 我，
1: 嗯，
0: 我就是咱们，
1: 嗯，
0: 10个平方之内的
1: 哦
0: 最漂亮的人，因为没有其他的女生了。你可以做你10个平方之内最帅的人，
1: 哦，
0: 因为过了10个平方，
1: 哦，
0: 就有阿豪了。对不对？
1: 哦，所以你要把范围放小。
0: 我们只要极致的限制，
1: 哎，
0: 就有极致的收获。
1: 嗯
0: 啊，
1: 来各位，30岁以后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0: 嗯
1: 啊。陪我罚站说，苏亚龙啊，你看今天早上紧赶慢赶的哈，
0: 啊，
1: 眼看着也要迟到了。
0: 嗯，
1: 索性我也不着急了，在家吃个早餐再走吧。
0: 你看，像学我一样，
1: 哦，
0: 昨天去考查了一下南三环的这个堵车，
1: 哎，
0: 早上拥堵情况。目前来看，我们全线飘绿啊，
1: 对 对, 对，
0: 没有什么拥堵的情况。
1: 哎，
0: 还有 B 车这位朋友说，南三环考察报告做好了，做好了，这两天还行，不算堵啊。
1: 啊，哦，不算堵。
0: 嗯，
1: 你咋找一个不堵的时候去考察呢？这是
0: 我主要是来看看就是车流量，
1: 对 对, 对，
0: 最不强的时候，咱们还有多少收听率？
1: 建议您择机哈，
0: 啊，
1: 择机再找个时间找一个
0: 堵一点的。再去考察一下
1: 啊！
0: 还有朋友说，苏晚上记得10点看流星雨，就咱们这个阴天。
1: 这两天，
0: 我就是透视眼我都看不着。
1: 还有流星雨？
0: 有啊，他这两天
1: 六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连冠那个，
0: 对呀，
1: 啊，哦，六星连珠
0: 还有这个流星雨，
1: 哦，对，
0: 嗯，
1: 世界加速8秒，你哇，这两天现象这么多吗？
0: 天象
1: 挺多的，真是啊。球球向前中说，30岁的时候呢，还是许浅小小年
0: 啊，
1: 不然你再加10岁，你再问问附近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40岁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啊？
0: 40岁以后，
1: 哦，
0: 我俩都谈不出来了。

0: 没有那个生活感悟。
1: 哦，是是是，
0: 我极致于趋近，但是我不愿意承认。
1: 没事儿没事儿，再过两个月你再问问这话题好不好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30岁以后你最大的一个感受或者感触是什么啊？
0: 啊，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下期做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哦。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生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前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哦，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往上涨了5岁。
1: 对呀，
0: 因为我们当时觉得30岁确实像个小伙伴说的，还是个许久许久的小年轻。
1: 对，
0: 35就是大厂的一个。就是优化、啊、咱不能说叫优化的
1: 被优化的年纪了。哎呦喂，
0: 所以35岁之后你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刚才有毕胜的朋友特别搞笑、他说现在在工作当中惹不起老的、干不过小的在家看不惯另一半、去单位还要弄死领导
1: 35岁的感受。
0: 哎，对呀、
1: 来，各位，我们的话题又往上涨了5岁了啊。35岁以后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
0: 是的，还有朋友说没有到30、你就听吧，
1: 就听吧，
0: 就听各位前辈老师们跟你们说吧啊。
1: 对，战户剧特工说，你看啊、都快40了
0: 啊，
1: 在我看来呢，在我看来那些求不得的，就应该要学会放弃了。
0: 哦，不要执着了
1: 啊。
0: 嗯，
1: 白月光就永远的只能是白月光了。
0: 白月光不天天给你上节目吗？天天在这照着你们，
1: 对对，
0: 让你们日月颠倒。
1: 对对对，对，经过我科学的分析，等造的哈。
0: 这点上的光，你以为是我们的灯吗？
1: 啊，
0: 那是我散发出去的光。
1: 哦、是吧？我怎么我觉得跟菩萨搭档？
0: 还有朋友说，
1: 三十岁
0: 以后最大的感悟就是，时间真的不够用。
1: 哦，时间很快哈。
0: 每天开睁眼儿就没有觉得属于自己的一点时光啊。
1: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一天滋溜一下子
0: 就过去了
1: 。你好像就今天是周三一样，我早上起来啊，周三了。
0: 但是他们说，如果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1: 哦，
0: 那就说明你每天高度的重复了。
1: 对，一模一样啊。
0: 对
1: 啊，你每天忙的事儿大概差不多。
0: 大概差不多。
1: 对
0: 啊，还有祝树堂他说我没有感悟
1: 哦，
0: 我日子一天天的过，
1: 哎，
0: 我哪有什么时间去感悟
1: 哦？
0: 你高度重复了。
1: 高度重复了。
0: 对，
1: 来，各位，你们35岁以后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了。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咱们的车向早读课呢，来讲一个事儿哈。有一个小姐姐，38岁了。
0: 你看她有个人生感悟
1: 啊，不，有一个麻烦事儿。
0: 什么麻烦事儿啊？
1: 她前两天去看医生去了
0: 啊。
1: 就最近两天呢，她的左眼看不清东西，就像表面蒙了一层白色的薄膜一样
0: 啊。
1: 哎，医生检查以后呢，就发现她的左眼呢接近失明，只能够勉强的认出眼前物体的形状。
0: 哦，
1: 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晶状体里面出现了一个白色的玫瑰花挡住了它的视线。
0: 这个白色的玫瑰花呢，它是个外伤哦，
1: 哎，
0: 外伤性白内障，有很多的小伙伴知道，
1: 对，
0: 好像人上了一定岁数，他得白内障的几率就会增加，
1: 哎，
0: 但是他可能就是，
1: 哎，
0: 慢慢随着年龄增长的，
1: 哦，
0: 偶发性的，但是他这是外伤性的哦。
1: 医生就问他，小姐姐，你被羽毛球击中过吗？没有。篮球砸到过你眼睛吗？
0: 没有。
1: 挨过揍吗？
0: 你说谁呢？
1: 那你这怎么能？
0: 沙包打的拳头，你要不要看一下啊？
1: 追问之下，医生最终得知，以上的都没有哈。医生才得知，最近几周他为了缓解这个头疼啊，他在他的左太阳穴、眼周还有眼球上面使用了那个筋膜枪。
0: 拿枪对着自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不头疼吗？这不这边偏头疼，左边疼右边疼的。
0: 咱不能说哪酸哪疼就拿筋膜枪弄啥，对不对？
1: 对，就这么操作，2个月以后，白色的玫瑰花扩大了整体，几乎占据了整个晶状体。
0: 是，
1: 他的瞳孔变白了，完全看不清东西。最终他接受了白内障的手术啊。
0: 所以大家你会发现，筋膜枪真的现在已经是全民标配，但是他没有一个统一的安全的使用指南。
1: 对，他缺乏一个标准化的，比方说一个具体的 定好的指标性的那种安全使用指南。
0: 哎，
1: 但是眼睛，我们先提好，眼睛是最不该被枪头对准的一个器官，
0: 就千万不要这样。
1: 对，
0: 我觉得筋膜枪唯一的一个好处是干嘛呢？
1: 怎么着？
0: 抢票
1: 哦，
0: 手
1: 在在在在
0: 在在在抢票啊！
1: 对对对，你看啊，刚才这是一个38岁的一个小姐姐，
0: 嗯，
1: 还有一个69岁的大叔呢。他为了那个缓解也是头疼嘛，
0: 哦，
1: 右眼也用了2个月的那个筋膜枪，
0: 你看看，
1: 哎，每次大概1分钟，大概坚持了5天左右，
0: 他还能坚持到5天、
1: 哎？对啊，每天都得按摩，要不头疼吗？这个
0: 是啊，
1: 他眼睛开始出现疼痛啊，然后视力开始下降啊，同时畏光、流泪、头痛、恶心、呕吐。
0: 哦，
1: 你看，
0: 这都有这种样的，就是。症状啊，
1: 对，有的人嘛，你看啊，他是按的是眼睛，对吧？
0: 有的人按耳朵，
1: 耳朵，
0: 他会把那个耳石给弄出来，
1: 耳石症，
0: 然后，对呀，耳石症完了不就是天旋地转吗？
1: 对，天旋地转的。
0: 还有脖子，脖子最经不起这种脉冲了。
1: 脖子呢，
0: 啊、
1: 也有的人他就是因为我脖子不舒服，
0: 对，
1: 肩一个肩膀一个腰嘛，对吧？
0: 他们说脖子里边什么颈动脉斑块特别吓人，
1: 对，
0: 按的话，
1: 按脖子、
0: 啊、
1: 就有人用经常按脖子，脑中风啊，
0: 嗯
1: 啊，完了以后就是上肢无力啊这种情况啊，
0: 你看看，
1: 对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咱们是想让自己放松肌肉不假，
0: 是，
1: 但是你老。那个怼着脖子，怼着眼睛，
0: 哎，
1: 怼着耳朵，这伤害性就大了。
0: 还有就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抗凝药
1: 啊、
0: 嗯，你再用这个也不行
1: 啊，也不行。
0: 哎，
1: 对对对对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枪真的是先遵医嘱来使用、
1: 哎。对，还有呢，你说朋友说那行，那我记住了啊，那我这个比方说我不按脖子、不按眼睛、不按耳朵的，
0: 嗯，
1: 那我用就是按摩肌肉嘛，肌肉也确实可以，但是呢，你要注意防范一下，
0: 啊、
1: 如果按的多，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肌肉溶解的这种情况，
0: 哦，
1: 是不是啊？
0: 你看看多吓人啊！
1: 哎，
0: 就是虽然说这个东西它不贵，
1: 对，
0: 它又像全每一个家庭的标配
1: 啊，
0: 但是咱们用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
1: 对，
0: 最好就是给我们做一个肌肉放松，就比如说你在做、嗯、无氧运动之后，
1: 对，
0: 啊，你给你的腿啊稍微一些放松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你看呢，刚才说的眼睛啊、面部啊、颈部这些不要碰，嗯、还有呢就要避开那种血管神经比较密集或者表浅的部位，比方说颈部啊、腋下呀，
0: 就是
1: 膝盖后方啊，
0: 哎
1: 哎，然后这个避开脊柱啊，
0: 对，
1: 关节呀、骨骼呀，
0: 这些地方都是别。
1: 别按的地方，
0: 要不再别按了吧？
1: 还有胸腹器官呢，
0: 是
1: 它主要就适用于这种肌肉比较厚、面积比较大的那个部位，
0: 臀部、大腿、小腿。
1: 哎，对，
0: 哎，
1: 使用的时候呢，仍然需要控制好时间和力度。
0: 好多人觉得，哎呦，我肩膀子酸了
1: 啊、哦！
0: 哎，
1: 对对，
0: 这个时候你稍微一按啊，但是别往嘚儿这样摁
1: 啊、嗯。这把我劝退了，我这两天正好在看筋膜枪啊。啊，你们要是有那种比较好用的筋膜枪呢，也能来分享分享。
0: 是，
1: 哎、
0: 筋膜枪它用不着什么。好用不好用
1: 是吧？
0: 筋膜枪它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在里头
1: 啊，对，
0: 它就是一个
1: 震
0: 的震动。
1: 打打打，对对对，我觉得徐工就应该干这个，
0: 这是人体的注入机。
1: 哎，
0: 迷乱了迷离乱路，说天天上这么早的班不累吗？
1: 啊、
0: 你得看是什么班了，
1: 是吧？
0: 你说你一大早。就跟大家聊天，
1: 哎，
0: 他能累吗？
1: 对，
0: 他是一大早有个好心情啊。
1: 对，你要这样想，一大早起来就开心，
0: 你这赚着了不是吗？
1: 真不是啊。心荣说，人终其一生啊，其实都是跟自己在过。
0: 嗯，
1: 孩子可能会长大，会远去，是不是？
0: 爱人再好，他也只是陪你一段时间。
1: 哦、
0: 嗯，
1: 父母年纪大了，终究也会离开。
0: 嗯，
1: 唯一能够依靠相伴一生的，好像只有自己了。
0: 对。
1: 哦。所以要把自己经营好。
0: 人的一生，究其一生，都是在失去。
1: 哎、哦，
0: 你看，你看似在拥有，
1: 哎，
0: 实际每天都在失去。
1: 哦，
0: 你失去的是年龄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失去了青春
1: 啊，
0: 你
1: 可以说，我把眼泪先接说起来，我酝酿情绪，你接说。
0: 我不让你酝酿，我就觉得有时候你看明白了就是这样的。
1: 哦，对。
0: 我们每天拼命的想拥有，但是每天更多的是失去。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珍惜和你陪你一段的人。
1: 哦。
0: 不要纠结和强求他陪你一辈子。
1: 对。
0: 啊。
1: 孟芝兰说：“谢谢两位的科普，非常非常的好。听你俩这么说啊，我的筋膜枪以后往地上戳，
0: 对对
1: 打打打打打打。
0: 哎，往地上戳，你震楼梯。
1: 震楼梯用。
0: 老干妈说不输。”
1: 啊、
0: 你不是一直在失去、
1: 哎、
0: 你还早上、
1: 哎、
0: 还得到了疲惫呢、
1: 哦、你也得到了、
0: 哎、我们是高精力人群，
1: 对对对，
0: 我们不带疲惫啊，早上这个点就是 你不行， 你周末的时候你都自然醒这个点儿。
1: 对、
0: 啊、
1: 来各位，35岁以后你最大的一个感触啊、
0: 嗯、
1: 刚才是从30岁咱们又上升了5岁。
0: 上升了5岁。
1: 嗯、
0: 其实30之后
1: 啊
0: 好像就得5年5年了。
1: 是吗？
0: 啊，
1: 心情是一种变化。
0: 31、32和30差不多。
1: 哦。
0: 36、37和35差不多。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是5年5年的一个大变化。
1: 对。
0: 啊、
1: 那在于在你看来你的一种变化是什么、
0: 嗯、
1: 你的感触又有哪些新的想法哈、啊、一起来分享分享。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啊。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7: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回家。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35岁之后，刚才还是30岁啊，咱们聊聊就得到35岁之后了。35岁之后，你人生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1: 对，
0: 哎，刚才有朋友说
1: 心情不一样，
0: 就得通透。
1: 哦，就得通透，
0: 你就得活得通透一点
1: 哦，
0: 要不然你哪能天天能快乐呢？
1: 哦
0: 啊，
1: 对，你得超脱一点哈。
0: 还有老干妈说35岁之后身体机能明显下降，
1: 是吧？
0: 熬夜吃不消了，
1: 哦，
0: 晚上吃多点胃胀睡不着。
1: 哎呦喂，
0: 刚才我不跟大家说吗？我说现在人啊，就是感觉晚上不吃也不行
1: 啊，
0: 晚上吃多也不行，
1: 是吧？
0: 说哪就怎么都不行，
1: 怎么说
0: 是吧？年轻时候哪有这种事儿？熬夜了不行，
1: 对
0: 啊，
1: 我经常6点钟的时候跟自己讲晚饭不吃了哈，
0: 然后10点钟10。

0: 择
1: 啊、哦，你没有选择通通，对吧？
0: 他是选择我，就是了解这个结果之后，我的心情和我的接下来的往哪走，他、
1: 哦、
0: 绝对不是一种就是我知世故而世故、
1: 哦、
0: 啊，就是你对我怎样，我对你怎样，而是我知道了结果，我知道了任何事情之后，我是一种好的选择。
1: 对对对对，
0: 人。通通是一种选择，
1: 正好正好，果然是交通台的总监哈、啊，讲事故讲得很清楚。对对 对, 对、
0: 嗯，是怎么样处理行不行？雷子，你这种事情啊，哎、你就不要再伤我们了。
1: 对，
0: 他35岁之后，发现身边的白事越来越多
1: 了，扎心啊，这是、啊。
0: 扎心了，真的、啊、可以了，可以了啊。
1: 丰田说，今年37岁哈、啊嗯，从4月份，今年现在8月吧，
0: 8月
1: 4月开始减肥的，
0: 180，180，
1: 减到了140。减了40，
0: 一个月10斤可以啊。
1: 他说你知道，就咱徐州这个菜系，你们知道的，我感觉自己挺牛的、啊、你知道吗？
0: 你太牛了
1: 啊，
0: 就是地锅鸡啊烧烤能不香吗？
1: 对啊，
0: 我每个星期啊周六
1: 啊
0: 我就必须要放纵吃一顿。
1: 对，
0: 我可能一到五确实减个1-2斤2-3斤，
1: 哎，
0: 周六全回来。
1: 对，
0: 就是个周而复始。
1: 一个月减10斤啊。
0: 无畏无畏说
1: 啊，
0: 能不能不说？能不能说徐州话？普通话听不懂。
1: 哦、
0: 普通话和徐州话有哪点不一样？有哪点能让你徐州话听得懂，普通话听不懂？
1: 啊、
0: 哦！你听不懂普通话呀？
1: 哦、行啊，你徐普讲的越来越溜了。
0: 一秋说
1: 啊，
0: 我从180斤减到了
1: 多少？
0: 尾数是个2。
1: 哦，10位减到120。
0: 220。
1: 哟，实现了负增长，
0: 对，也不错啊。
1: 啊，
0: 他这个属于就你是哪只股票涨那么好？
1: 哦，180减到220。
0: 嗯，
1: 哦，您是用什么菜系减的？
0: 徐州菜系就管。
1: 嗯、是啊，平哥说，我35岁以后最大的感触就是，哎，不对啊，
0: 嗯、
1: 我上班10来年，我挣钱都挣哪去了？这是一分钱没有，怎么欠银行还欠10万？
0: 那主要就是它变成一个房子
1: 啊，
0: 它变成你温暖的家。
1: 对，
0: 娶了媳妇儿，有了孩子，
1: 就这种感觉啊。
0: 对呀、
1: 啊，啊，孟之兰说30多岁还没感觉到啥
0: 啊，
1: 我40多岁以后有感觉了，
0: 嗯，
1: 就感觉好像用了好多年的老电瓶车，
0: 嗯，
1: 一用就没电了，
0: 跟我这手机似的。
1: 对，充电呢，一充就满了，
0: 快充快放。
1: 对对对。充电一充就满，
0: 嗯，
1: 哎，完了以后，
0: 觉就是觉也少了，
1: 哎，
0: 但是觉也频繁了。
1: 但你睡要睡一会儿啊，你
0: 累，
1: 你就能差不多了。
0: 对，就是你不用长时间睡觉了，
1: 哦，
0: 但你就能充好了。
1: 对，
0: 但你一撒，你这太经典了。
1: 对，感觉像用了好多年的老电瓶车的感觉哈。C 先生说，30岁的时候啊，那时候的想法是。盼着退休
0: 哦，
1: 哎，我觉得退休了以后，我生活就丰富多彩了。
0: 哎，
1: 但是30岁以后啊，
0: 尤其过了40，
1: 就开始害怕退休了。
0: 为什么？你是觉得怕和社会
1: 啊
0: 有一点点脱节吗？
1: 但是可能是我的个人的观点啊，我感觉责任越来越重，
0: 也可能是他的职业的原因。他是医生啊，
1: 哦、哎，对，
0: 医生越老
1: 哦越吃香，
0: 经验越多，他是一个经验积累的一个需要的一个职业。
1: 对，对
0: 我们不需要
1: 哦，
0: 长嘴说话谁不会？
1: 也不是，
0: 但是我们脑子是跟不来了，
1: 也不是。
0: 他们说一些新的那些东西
1: 啊，
0: 我们都听不懂。
1: 给你讲2次元，你听不懂
0: 啊、对啊，讲点2次元上哪听懂去、
1: 哦？
0: 咱们来说一下路况情况好不好？很多的小伙伴来关注，嗯、
1: 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
0: 哎，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啊。
1: 哎、
0: 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禅、
1: 嗯、
0: 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徐甲快速通道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金港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徐甲快速路双向都不太好走、啊、
1: 对，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丰田说，年轻的时候打游戏和不认识的朋友啊都能够有很多的话题
0: 啊，
1: 就是你知道跟打游戏玩嘛话题就很多对吧、嗯、但现在你想找话题你找不到知道吗、啊、就感觉有些话题你这个嘴巴一说出来吧就有点幼稚了，就这种感觉。
0: 我们现在好像作为成年人，
1: 啊、
0: 话少啊。徐甲堵爆了，都是吧？
1: 哦，
0: 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信号灯坏了，还有事故。
1: 嗯，
0: 有两辆车是吗？
1: 哎，
0: 啊，这个是谢谢小伙伴们给大家说，徐甲现在拥堵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那边信号灯不好，
1: 对，
0: 坏了，还有事故啊。
1: 嗯，
0: 那你如果堵在那，小伙伴也别着急了。
1: 对，
0: 我们抓紧时间邀请一下我们的交警同志去现场处理一下啊。
1: 好，每个人。

0: 关于35岁以后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了啊。嗯，这个沈记他说小的时候觉得35岁蛮远的，
1: 好想到当时小的时候觉得到20多岁就最好
0: 啊。对啊，35岁蛮远，现在突然发现哦，我已经站在这里了，
1: 嗯
0: 啊，35了。
1: 我记得我小时候记事儿之后，哦，我妈就是这个年龄
0: 啊，
1: 我就觉得好大哦。
0: 我妈就这个年龄，30多岁。
1: 对，现在都比我妈那个时候还大。
0: 对，好，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段。
1: 咱们说一下啊，
0: 还有
1: 咱们说徐甲堵的比较厉害的那个路段是在两汉文化主题公园那边。
0: 嗯，
1: 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堵的节点啊。
0: 对对对对，
1: 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啊。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
2: 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6: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8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7: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只是这里有着一处施工缓急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多缓急，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9: 盒子怎么写呀？ 来，妈妈教你。